0: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夜色慢慢沉下来，周遭归于柔软与安静，尘世的纷扰，风中的浮尘，都暂时隔着一层朦胧，心里只余下浅浅的惦念和一团轻轻的暖意，愿疲惫都落在门外，起伏都慢慢放平，不用追赶，不必逞强，就让呼吸顺着月光缓缓流走，在一片温柔包裹里卸下所有紧绷，把不安揉进夜色，时光浅浅，心事轻轻，只留安稳相伴，梦里有风也有暖意，只有无声的守护静静落在身旁，绵长朴素无声。

世间相逢来去匆匆，光阴在指尖悄然转动，许多人事都会随着岁月慢慢散去，烟火起落，山河浮沉，唯有心底生出的温柔不会被风雨吹散，也不会被时光带走。它不喧哗，不张扬，安静地躺在日常里，落在眉眼之间，融在细碎相伴里，穿过晨昏，越过别离，轻轻拖住一路的寒凉与孤单。不需要浓烈的仪式，不必刻意挽留，只静静生根，慢慢流淌，在岁岁年年里轻轻安放，绵长相依，抵过人间所有无常。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

心深处总有一层悄悄卷起的防备，受过寒凉，见过离散，便习惯性地把自己收得更紧一点，不敢轻易袒露，不敢顺势奔赴，孤单在日子里慢慢沉淀，边界越守越轻，其实柔软一直都在，只是被尺压住，愿意摊开掌心，容许一点心动慢进来，顺着当下浅浅靠近，缓缓相拥，不问结局，不算得失，不去预判风雨，只凭着本心，迎着微光往前走，让情绪自然流动，让彼此轻轻相遇，在烟火人间里

长风掠过苍茫天地，云烟漫过远去的归途，旧事悬在岁月深处，起落无声，散落成单薄的念想。一程山河，几分浮沉，谁都拦不住渐行的光影和转身的人。心事随暮色缓缓飘走，空余下浅浅的回望与清冷。曾经相依的光景慢慢淡在风里，留不住，追不回。只看辽阔，只听见风声，人间多是来去，聚散寻常，执念轻轻放下，让往事随风而行，让孤单落在眼底，安静相望，不言别离。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

0: 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九胜木学馆。
1: 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3: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4: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5: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6: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没有？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三幺五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露出甜蜜的微笑，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那记好了，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那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点到14点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就像我们常常所说的啊，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咱们朋友们，如果说您在日常生活里遇到了一些消费的问题，您想要咨询，或者说遇到了一些消费的不公平的对待，想要投诉，那您都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节目组呢也会接到您的相关信息反馈之后呢，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大家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持续收听。当然我们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会继续通过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些消费案例，让您知道如果遇到一些消费问题，咱们怎么样通过正规的渠道合理合法合规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今天的消费指南啊，我们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什么案例呢？就是平时我们到健身房去，对吧？很多人都喜欢健健身，本来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身体，可是就有人在健身房做了一个举动，让自己导致了 HPV 感染了。这个练习瑜伽本来就是塑形放松的好事，但是有一位女士，她使用了公用的瑜伽垫之后不慎感染了 HPV。 那最近这个话题呢，确实引发很多人的关注。这个报道就说了啊，说有一位28岁的李女士，她坚持练习瑜伽练了3个月，然后呢，她的后背竟然冒出了一片片褐色的小疙瘩，又痒又影响美观。后来这个李女士就赶紧到医院去检查，检查之后就发现竟然因为这个公用瑜伽垫导致了他感染了皮肤型 HPV 病毒。你看，半个月前这个李女士她发现自己后背刚开始是零星的冒出了几颗淡肤色的小丘疹，不痛不痒，她当时呢以为的是粉刺啊或者上火了，她就没当回事儿。可是没过几天呢，这些小疙瘩是越长越多，连成了一片，偶尔呢还痒得难受，她就赶紧到医院的皮肤科。接诊的主治医师呢，检查了之后就确认了，这是典型的扁平疣啊，致病的元凶正是皮肤型人乳头瘤病毒，就是 HPV。 这个李女士当时就很困惑，说平时自己也挺注意卫生的呀，怎么会感染呢？追问之下呢，这个主治医师就发现了一个细节，就是这个李女士她练习瑜伽3个月以来一直使用的都是公用的瑜伽垫，她从来没有自备。现在咱们些有很多的人已经养成习惯了，就是我怎么着练习这种我所要接触的一些运动项目的时候，像这种就公用的用品，像我所需要的运动的用品一定是自己专属的，因为别人你也不知道熟悉不熟悉，有没有疾病，对吧？所以正常情况下大家都会自己去购买瑜伽垫，自己用自己的。然后呢，主治医师就说了，说很多人一听到这个 HPV想到的就是宫颈癌，其实呢这是个误区。这 HPV 家族啊有200多种亚型，这其中引起扁平疣、寻常疣的低危型，主要就是通过皮肤的接触来传播的，这个不靠性接触。大家不用担心，就是今天在节目里一说 HPV， 还以为是性传播，是不是？它不是，它就是靠皮肤传播。因为 HPV 家族里面有200多种亚型了，今天说的这个瑜伽垫传播，它就是扁平疣。寻常疣它属于低危型的，通过皮肤来传播。公用瑜伽垫、舞蹈垫以及某些休息区的坐垫，表面的缝隙呢比较容易残留那些汗液、皮屑，对吧？这个在夏季湿热的环境下， HPV 病毒呢它可以在这个垫面上存活数个小时。当练习的时候，你的皮肤因为摩擦产生肉眼难见的微小的破损，然后这个后背啊、手臂啊直接接触这个垫面，那么病毒就会趁虚而入。出汗之后，皮肤角质层软化，屏障减弱，感染的风险就会更高。所以主治医师也提到了啊，说抓挠扁平疣之后，这病毒它就会沿着抓痕来扩散。所以说李女士她的后背的丘疹啊，呈现的是线性排列，越抓越多。说实话，其实刚开始看到这个 HPV 的时候呢，我其实也有担心，说怎么回事啊？就有人不淡定了啊，这个确实是这样，会担心，有很多女性朋友都会担心，是不是会导致宫颈癌，对吧？放心，虽然说都是 HPV 家族的一员，但是导致扁平疣的 HPV 跟导致宫颈癌的 HPV 呢，它不是一个型号的，不过这并不代表扁平疣就不需要重视了。实际上扁平疣呢可能会有瘙痒感，让人特别的想去抠。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咱们如果真的有这个扁平疣的话，一定要管住你的手，那个抓挠呀、摩擦呀都可能把这个病毒带到别的部位，长出来新的扁平疣，不能碰它，甚至可能还会通过接触把病毒再传染给他人，因为它是通过皮肤来传播的，对吧？如果说你有的话，你刚扣完你扁平疣，你跟别人在握手了，你就极有可能把这扁平疣传给对方，因为这个病它是通过皮肤来传染的。那
我要说的是，我们还是要做好一定的防护措施，要做好手部的清洁，避免病毒通过手感染到其他的部位。另外一个就是咱们个人的用品啊，要尽量的分开啊，以防止 HPV 病毒间接的传给他人。还有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如果说你要参与到公共场合的一些体育锻炼，咱们自己呢，为了防止有这种疾病的传染，用自己的用品，不要用别人的东西，因为你不确定这个人他的东西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还是要自己有自己专属的用品。然后呢，扁平疣的周围啊，咱们还是要尽量的避免出现皮肤的损伤，防止 HPV 病毒趁虚而入。另外就是不要没事去抠这个扁平疣，我跟你讲，这极有可能是越抠越多。最后呢，就是要真的感觉到不堪其扰，咱们可以去医院呢，进行针对性的治疗，治疗就好了，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所以我们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提醒咱们收音机很多喜欢平时喜欢锻炼的，尤其是喜欢到公众场合锻炼的，你比如说健身房、游泳馆，对吧？还有体育馆呀，这个各种的公共场合，咱们去的时候切记使用他们的这个健身器材或者是运动器材的时候，或者说他们给提供的公共性的东西，我觉得咱们还都是少用，因为你不确定上一个人用的用完了之后他的这个人身体是不是健康。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都用自己的用品保护自己的健康。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啊。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我们的消费提醒的环节了。刚刚我们说的是健身房的公共用品，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面膜。炎炎夏日，紫外线比较强烈啊，这个肌肤出油又比较多，水分流失的又很快，咱们的皮肤就非常容易干燥泛红，面膜就成为了大家日常维护补水的刚需的护肤品了。咱们很多人也有这样的习惯，白天忙活一天之后回家放松啊，给自己做一个皮肤的保养，做一个面膜，让自己的皮肤呢恢复恢复啊。但是你选择面膜真的适合夏天吗？

0: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啊。刚刚我们聊到了夏季敷面膜，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您选的这个面膜是不是适合夏天，或者说敷面膜的方法您是否真的会用啊。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通过跟大家分享一份这个使用指南，来帮助各位啊避开雷区，把面膜用出最优的效果。首先，夏季的面膜咱们是要按需来选购，比如说晒后舒缓的话呢，咱们就要优先选择那些成分表靠前有积雪草苷，还有呢就是泛醇、透明质酸钠的，要避开那些含酒精、香精、高浓度活性成分的面膜，咱们这个要避开，否则的话反而容易刺激泛红的肌肤。另外一个，控油补水，咱们选清爽的凝水膜、天丝膜布的这个补水面膜，你不要选择过于厚重的精华霜质地的面膜，反而容易闷痘。另外，如果说是美白提亮的，那你就认准合规的美白成分，你比如说烟酰胺啊，抗坏血酸，还有其他的这个衍生物啊，一定要选择有国妆特色标识的产品，不要轻信所谓的什么七天焕白之类的夸张的宣传，不可能七天让你马上变白了，那不现实。那如果说真的有这个作用的话，它一定有其他的副作用啊。另外一个特点提醒啊，就是夏天咱们选择面膜呢，你不要只看什么网红款，应该根据你自身肌肤的需求有针对性的来选择。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购买的时候啊，要注意看它的备案，看它的成分，优先选择正规渠道，而且在国家药监局可以查备案的这些正规的产品。这个正确的敷面膜咱们也别做错了啊，跟大家说一说怎么敷。就即便是可能很多女性朋友说啊，这个你是男士还能比我们女士还会敷吗？我跟你讲，即便是男士，现在很多的男性朋友呢也都养成了一个习惯啊，喜欢敷面膜，对不对？这里面有一个误区，首先第一个误区就是天天敷，一天敷多张。咱们夏季皮肤出油出汗比较多，那很多人就误以为多敷更容易补水。其实说实话啊，频繁的敷面

膜它只会导致你的皮肤过度的水合，屏障受损，敏感泛红，爆痘。夏季啊，咱每周最多2到3次就足够了，就一个礼拜我敷个2到3次就可以了。这个面膜它不是天天敷的，根本是不必要，更别提说一天敷好多张，那是没有必要的。第一个是浪费，而且咱皮肤也受不了。第二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冰镇面膜随便敷。要是高温天气啊，有些人呢他就喜欢把这个面膜放到冰箱里冰镇，对吧？但是冷藏之后，部分成分啊它的活性就降低了，敏感肌冷热交替，容易泛红。敏感肌晒后灼热肌，就不建议大家直接使用超低温的面膜了，放在常温下就行了啊，不要使用这种超低温的，尤其是咱们被太阳一晒，这种敏感的泛红的灼热的啊，就不要用这些。另外第三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敷完面膜不洗脸。哎，我跟你讲，除了明确标注的免洗睡眠面膜，咱普通的面膜敷完一定要用清水洗掉残留的精华，不然说天气温度比较高，残留的这个黏腻的精华它容易堵塞你的毛孔，引发闭口粉刺啊。粘稠型的面膜敷后建议大家清洗，及时的叠加乳液面霜来进行锁水。粘稠型的就是有的时候咱们用完之后脸特别粘的这种，轻轻的洗就可以了，也不用把它洗特别干净啊，轻轻的洗掉，然后呢把这个乳液呀、精华呀、霜啊，咱们再抹上一层进行锁水。这里呢还要再提醒各位啊，咱们要使用面膜的话，或者要购买面膜的话，不要盲目的去跟风。现在说实话，像直播带货呀、促销呀，这都比较频繁，咱们平时上网啊，抖音或淘宝之类的啊，咱都能看到很多的促销的短视频，带货直播的短视频，经常会有销售，这种直播间有销售面膜的。提醒大家，这个面膜呢它也是有保质期的，你不要大量的囤货，过期的产品护肤会变伤肤。而且咱们不要盲目的去相信所谓的什么网红爆款呀、博主同款呀，适合自己肤质，这个才是最重要的。结合的这些讲解，结合了自身的一些皮肤特点来进行适合自己的选择。咱们警惕所谓的经常会有人在直播间里说啊一夜变白，那不可能，怎么可能会一夜你的皮肤瞬间就白了呢？那它一定是有副作用，那也不敢轻易的用。咱们现在说实话，你本来咱们是为了保养咱的皮肤，别因为用这个产品不仅不能保养皮肤，还损坏了皮肤，更有甚者有可能会带来身体健康方面的影响，那我就觉得得不偿失了。那你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然后警惕这些是所谓的一夜变白呀、快速祛斑啊、祛痘根治啊、无菌医用啊、医美修复等等，这些这都属于营销的套路，不要轻易的相信这些。说实话，这个面膜呢它就是日常护理的辅助，它不是万能的护肤神器。那不要认为我用几个面膜啊立马我就怎么怎么样，不可能。所以科学的选购，正确的使用，才能够让咱们夏日的护肤变得更加的安全、更加的省心，也更加的健康。

继续今天的消费指南啊，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分享的是禁止非法买卖人民币，两部门发布了公告。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公告，明晰了人民币可以买卖和不得买卖的具体情形，细化了人民币买卖活动的监管要求，提高了制度的适配性，既依法打击了非法买卖人民币的行为，维护货币的流通秩序，同时呢，又切实地保障了咱们公众合法正常的钱币收藏的需求，推动钱币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那根据这次发布的公告啊，现行流通人民币就是绝对不得买卖的，咱们要记好了，现在正流通。

0: 通的这些人民币是不能买卖的，非法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混淆流通货币与收藏品等普通商品的边界，囤积炒作铜号、连号或者是特定版别的人民币，这些行为扰乱正常的人民币流通秩序，损害人民币信誉及其法定货币的严肃性，这个就必须要严格禁止的。公告就明确了啊，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这个是可以买卖的，现在已经不在市面上流通了，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这可以买卖，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它已经不具备流通货币的职能了，面额呢已经不代表货币的价值了，其作为历史文物、收藏品等意义更为突出，可以收藏，可以去银行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来进行买卖。当然公告同时还规定了，这普通纪念币和贵金属纪念币呢是可以买卖的。纪念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限量发行的，它具有特定主题的法定货币，主要就是满足咱们公众的收藏需求，一般不参与流通，可以进入市场买卖。公告也明确规定了，普通的纪念币在面向公众兑换之前，不得以任何的方式来进行买卖，以此来遏制一些市场主体啊，他们在普通纪念币发行之前预售炒作、囤货抬价等人为制造稀缺、扰乱市场的这种行为。那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也表示了啊，人民币是我国的法定货币，由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发行，是国家主权与信用的象征，禁止非法买卖人民币，保证人民币有序的流通，是维护人民币信誉和法定货币严肃性的要求，当然也是维持金融秩序的重要内容。同时，人民币呢也是传播和弘扬货币文化的重要载体。那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公众对于货币文化产品的需求也是不断的增长，允许但是不放任人民币买卖，推动钱币市场健康规范的发展，这才能够更好地保障公众的合法收藏需求，促进钱币文化的研究与传播。
1: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2: 现在时刻9点整，
1: 聚焦消费热点，
3: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没有？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好了，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啊，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主要还是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旅游、金融等各种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用力的生活，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当然如果说您在日常的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你想要咨询一下，或者说遇到了不公的对待，你想要投诉，那您记好了我们这个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8121-2345，8121-2345，您可以直接呢拨打这部热线，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把您的相关事情呢反馈给我们。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相关信息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持续的收听和关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我们刚刚提到了，说是最近呢，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公告，明晰了人民币可以买卖和不得买卖的具体的情形。那我们记者也了解到了，这次发布的公告有关规范呢，就要求重在打击治理投机炒作、虚假宣传等这些违规售卖的情况，引导市场规范有序，不限制公众的正常收藏需求。你收藏是没问题的，但是现在正流通的这种人民币你是不能买卖的。一个就是买卖人民币的双方应该是依法依规的来进行交易，而且要遵循着诚实、守信、自愿、公平的原则，不得有囤积居奇、哄抬价格、恶意炒作等特殊号码等扰乱市场秩序、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第二个呢，就是不得进行虚假的宣传，不得夸大收益，对未来收益做出保证性承诺、明示或者暗示的，这都不可以。这个其实有很多在买卖的过程，这个未来一定会增值的啊，你买了这套之后啊，告诉你啊，这有可能收益啊，没有风险，这有保障的，怎么可能出现的问题呢？这就是不可以这样做的。第三个就是不得通过买卖人民币从事洗钱、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第四个就是装帧纪念币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应当标注装帧的单位名称，不得违规使用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信息。那第五个就是制作、售卖纪念章、纪念券等非人民币类的商品应该明确的标注产品的属性，不得通过任何的形式的伪装，故意将纪念章、纪念券等工艺品、文创商品与人民币纪念币来进行混淆，不得通过冒用中国人民银行等名义啊方式来误导咱们消费者认为这是人民币。咱们公众其实也应该提高自己这方面的认知，纪念币、人民币正在流通的证券这个是要分清楚的。总而言之，就是目前正在流通的人民币是不允许买卖的，

消费者科学的进行选购和使用。最近啊，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他们联合东莞市消费者委员会、中山市消费者委员会，那针对市场上销售的有15款主流的电动旅行箱开展了比较试验，而且他们委托第三方的专业机构从性能、安全、便携性等方面来进行了一个测试。这个最近呢，广东省消保委啊，他们就发布了电动旅行箱的这个比较试验的结果。我们接下来呢，就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结果到底怎么样。因为说实话，咱们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也都希望着未来，不行的话我就买一个这种电动旅行箱吧，也很方便，对不对？又很时尚。这个咱们来看一看这个比较试验结果啊，在行驶的安全方面，这15款样品都附有使用说明书，而且包含了相关的警示语。15款样品最高行驶速度跨度比较大啊，在这个每小时2.6和这个22.9公里之间，就是有的是每小时2.6公里，有的每小时22.9公里，这差度比较大嘛。在整个这个区间，就从2.6到22.9公里这个区间，其中呢，像我们说芒果鸟啊、DTA 啊等等啊，这些有4款样品最高行驶的速度在每小时7公里到10公里之间，代步的功能和行驶的安全能够同时兼顾。15款样品在其最高行驶速度的时候，它的制动距离差异比较显著。制动距离最短的是半米，最长的15.2米，其中像芒果鸟啊之类的啊，这个2款样品，它的制动距离是小于3米的。还有一个箱体的性能方面呢，这15款样品，它们的5金配件、耐腐蚀性、行走性能这2项指标都是符合相关的标准要求。所以说它这个行走性能指的就是它这个轮子的耐磨能力，你别还没用多久呢，然后这个轮子就不行了。咱们之前有一些买的行李箱啊，咱就不说电动的了，咱正常买的这种手动的那种行李箱，但轮子买不好的话，轮子说断就断，对吧？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那现在说实话，很多的这个好一点的行李箱，它的这个耐磨性都比较好。另外在化学安全方面，这15款样品，它的游离甲醛、可分解的有害芳香胺染料这2项指标都是符合相关的标准要求的。然后呢，内饰它的纺织品没有相关健康安全的隐患，这个也是完全放心的啊。然后在续航和便携性方面的话呢，这15款样品的续航里程差异是比较大的。续航里程最短的15款里面啊，最短的是6.72公里，最长的是16.69公里。其中呢，这个像原热呀、DTA 呀这2款样品，它的续航里程已经超过了15公里了。这15款样品，它的总重量6.35公斤到11.03公斤之间。其中你像沙米特啊等等啊，轻搭品牌啊，这4款样品，实测的重量是在6公斤到8公斤之间。当然，测试当中也发现了啊，有部分样品它存在着最高行驶速度过快、制动距离过长、箱体与把手连接处容易损坏、标准使用不匹配、样品的信息标识不全面等不足。那为了帮助咱们消费者科学的选购和正确的使用这种电动旅行箱产品，根据这次的比较试验结果呢，广东省消保委啊，他们就再次发布了消费提示了，就咱们各位也听一听，因为有很多朋友他其实目前也在纠结到底要不要买一款这种电动旅行箱。确实，第一很时尚，第二确实很方便，对吧？咱们到机场或车站，如果真的没有座位的话，咱们有地方坐，而且呢，不费劲儿，咱们走路的时候呢不用走了，直接骑上这个行李箱，你就可以走了，很方便，对吧？有的时候呢能跑个10几公里。咱就不说10几公里，几公里就可以了呀，咱们就直接能找到能打车或者能坐公交出行或者能坐地铁出行的地方了，非常方便。

对不对？那接下来给大家发布的这个消费提示啊，咱们在购买电动旅行箱的时候呢，务必要选择正规的渠道所销售的产品，别乱买八买的，一定要到某旗舰店，就比如说我们在网上买，一定要到正规的厂家，生产的正规商品，一定是旗舰店，乱七八糟的店咱不好买啊。另外在选购当中，重点要关注他们的产品标识信息，你要查看一下是否标注了产品的名称、执行标准、生产厂家名称以及地址，还有说明书，这些关键信息都必须有。那对于那些标识不全、来源不明的产品，咱们是应该拒绝购买或者是退货的，千万不要，记好了，千万不要因为价格低廉就忽视了安全风险。我跟你讲，很多的网络销售平台、很多的直播间，他购买的这种电子旅行箱啊，电动旅行箱都是要注意的，价格偏低的咱们就不要买了，不要光想着占这个便宜，便宜不可能让你一个人占了，安全是第一位的。注意检查一下这个产品的外观，查看一下它的这个拉杆啊、提把呀、还有走轮以及各个部位的固定件、连接部位是不是完好，然后这个箱体内拉杆的安装是不是牢固，拉链是不是顺滑，箱锁是不是能够闭合正常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是觉得啊，咱们各位有一点，就是你多咨询一下，就尤其是咱们可能有一些朋友是通过网络平台或者是新媒体平台或者直播间买的，咱们一时半会儿呢没有办法在现实当中看到真货，对吧？第一个你要直接跟客服详细的咨询一下，你比如说那么这个质保时间是多长时间的，这个质保时间是不是我这个电动的行李箱所有的接头的地方都是在这个质保的范围之内，而且质保的时间是不是都一样，这个咱们一定要问清楚了。

0: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2: 来继续我们消费指南环节啊，刚刚我们就提到了这个电动旅行箱的选择啊。咱们选择这个电动旅行箱呢，实际上呢要注意它的这个售后服务期，售后服务的时间这个很重要，因为咱们刚才也说了嘛，因为对很多的这个连接的部件啊，经常会容易发生问题，容易损坏，箱体和把手的连接处啊，就特别容易损坏。那这种你要问清楚了，如果这种损坏的话，它是怎么理赔的办法，对不对？三包服务又包哪些？问清楚了，时间到底有多长？另外就是根据出行的场景，咱们要按需的来进行选择。比如说，你要携带登机，那么就建议大家选择电池的额定能量值不超过100瓦特小时的，而且尺寸在20寸或者以下的产品，因为你超过20寸你就得托运了，你没有办法登机。同时还必须注意托运的限制要求，你不能过沉，这时候人家可能也会，因为他在正常在机场的时候呢，他不同的航司他会有不同的这个托运行李的要求，像托运行李有的它可能是不超过4公斤，有的不超过5公斤，或者有的不超过20斤的啊，这都包含在里面。你看看什么情况，每个航司它的要求也都不一样，所以就建议大家啊，咱们在出行之前通过航空公司他们的官方网站或者是客服渠道来查询确认一下具体人家对于托运对于行李的一些限制要求啊。你这个说实话，你这个电动旅行箱它里面含有电池嘛，看看怎么弄啊，人家允不允许。你别到时候你带着这个电动旅行箱你去了，航空公司不允许，托运都不允许，又上不了飞机，那你说怎么办，对吧？此外呢，像这种电动旅行箱它不属于机动车或者非机动车，不允许在公共的道路上骑行。咱们有很多人说哎，你看我的这个续航能20多公里，我家可能就离车站或者机场几公里，我直接骑的电动行李箱走吧。我跟你讲是不允许的，不允许在公共道路上骑行，仅仅只能在封闭的场地使用，比如说火车站里面，对不对？地铁站里面或者飞机场里面，到里面仅仅只能坐这里使用。而且使用之前也应该检查一下制动、转向等功能是不是正常，体验并且熟悉行驶的速度和制动的性能，然后在公众场合它的行驶速度呢不宜过快，使用之前务必要按照产品的说明书正确的操作，留意一下产品的安全警示说明，避免因为错误使用带来潜在的风险。

0: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1: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

接下来呢，咱们进入今天的315曝光台啊，来说一说这个厨房纸。最近呢，上海市市场监管局他们发布了公告啊，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召回了旗下1500件的佑家厨房纸巾，佑就是柚子的柚啊，咱们平时吃那个柚子，柚子的柚，佑家厨房纸巾。因为这个批次的纸巾啊，丙烯酰胺的含量过高，可能会对咱们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消费者呢应该立即停止使用。那您也看一看您家里买没买这种这个佑家厨房纸巾，看一看啊，如果有的话先暂停使用，因为他们最近召回了1500件的佑家厨房纸巾。根据召回的公告，这个批次的纸巾呢是2026年的1月21号生产的，规格是210×195毫米两层。那公司将在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发布召回计划，并且安排退货。根据上海市市场监管局他们公布的产品包装图啊，这一批纸巾是由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委托重庆永美生活用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执行的标准就是 GBT26174。根据这个厨房纸巾就显示啊，说这厨房纸巾它的丙烯酰胺的含量不应该大于每公斤0.1毫克。这个最近呢，检索就发现了涉事品牌方他们在某线上的购物平台仍然在售卖壁挂式的厨房纸巾，但商品页已经贴了这个检验报告。那客服就解释说了，说检出有问题的一批厨房纸巾呢已经封存了，有问题的批次早已经不发货或者是不售卖了，现在发货的厨房纸巾是更换供应商之后重新生产的，现在在售的厨房纸巾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品牌方呢也都已经主动的发了公告，主动的召回了，消费者是可以换货退款的。当然对于纸巾啊这个丙烯酰胺含量过高一事，佑家的客服他们就回应说了，说公司呢这一批次的厨房纸巾的含量是每公斤0.141毫克，远低于很多食物当中的丙烯酰胺的含量。另外公司的厨房纸巾是用于厨房的擦拭和清洁用途的纸巾，它不是用于清洁人体的一次性的卫生用品。那在擦拭厨具、擦拭餐具的过程当中，虽然说可能会间接的接触到食品，但是厨房纸巾当中这个剂量的丙烯酰胺，它通过厨具和餐具间接转移到人体内部的量呢，会很少。目前还没有制定食品当中和皮肤接触丙烯酰胺的强制性的限量标准。这个咱们来说一说这个丙烯酰胺吧，它是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所列的 2A 类的致癌物质。通常呢，工厂在造纸的过程当中会使用聚丙酰胺啊，以提升纸张的强度和抗水性。丙烯酰胺呢，作为原料单体，如果说聚合反应不完全，就可能会残留在最终的纸制品当中。那动物实验就表明了，这个丙烯酰胺它具有潜在的神经毒性、遗传毒性和致癌性，所以有的时候呢也是要特别的小心，咱们在买任何的纸巾之前要看一下它的成分表，分辨一下，注意使用安全。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7: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丽人榜样与时

0: 友与美丽为伴。
1: 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随着近几年各种说话类综艺节目的流行，高情商会说话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了，仿佛只要是会说话就能在职场上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但一味的只强调情商，在职场上注定是走不远的，最后还容易变成投机倒把、拉帮结派，做事没有原则。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开启职场魔方，来聊聊别掉进高情商会说话的陷阱。说话好听，让人舒服，考虑对方的感受确实很重要，但光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尤其在职场上，光有情商的人永远做不了核心人物，智商加情商才能所向披靡。如果只能取其一，宁可先提高自己的智商，也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再去研究如何好好说话，这个顺序千万别搞反了。很多网站书籍都在教人提高情商，说话要委婉，思虑再三，总之翻来覆去琢磨一阵儿，再想怎么开口才是正确的表现。可是现在的职场真的需要这样吗？雨飞工作这么多年，遇到厉害的人全都是快人快语，不留情面的，上到 CEO CMO， 下到知名公司的大部门总监，如果用世俗的这一套情商标准去衡量的话，他们每一个人大概都会被扣上情商低的帽子。我曾遇到过一家知名快消企业的 CMO， 让人印象深刻。他听广告公司的提案从来不会全部听完，因为一旦看到 PPT 里不合理的内容，他就会粗暴地打断你，然后噼里啪啦甩过来一堆问题来质问你，不留情面，指戳要害，让人无所遁形。那真是质问呢，你凭什么这么说？你说的这个结论依据在哪儿？后来有个说法一直在他们公司流传，如果有人能在 CMO 面前把 PPT 讲到第五页，那就是相当厉害。怎么样，这种人的情商不能说高吧？但是奇怪的是，职场上走到最高点的往往就是这群人，他们没那么顾及别人的感受，反而坚定自己的想法，毫不妥协，如同偏执狂一样让身边的人抓狂。比如苹果的乔布斯，工作的时候就是个暴君，他会因为下属没有做出自己想要的产品而在办公室里大发雷霆，一旦员工犯错，他会喋喋不休痛斥个没完，丝毫不留情面。华为的任正非也是出了名的脾气大，他在评价下面一个财务总监有进步的时候说，你最近进步很大，从很差进步到了比较差。还有特斯拉的 CEO 埃隆马斯克，美国彭博商业周刊的记者曾经这样评价，马斯克是个连上帝都不愿意等待的人，他有着自己的追求和精神领空，在他的世界中所有人必须无条件配合他，拖慢节奏的都是他前进路上的障碍物，必须除之而后快。你觉得像他们这样的聪明人会不知道情商的好处吗？当然不是，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与其花时间在揣摩如何说话让对方觉得好听上，还不如花在提升工作质量和效率上，花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规避问题上。只有这样才是对工作负责，哪怕很多时候需要扮演坏人，但这也是值得的。真正的高情商是绵里藏针，这个针呢，不是伤人的意思，而是直戳要害的意思。职场上的沟通啊，只有一个准则，那就是迅速让对方了解你的目的。没有目的的沟通，讲得再好听，那都是在浪费时间。那么如何做到呢？下面雨飞就给大家三个小建议。首先，明确核心目的。任何沟通都要围绕一个核心目的来讲，它们大致可以分为四类：说服，让对方接受你的想法，或者说相信你的观点。

推进，驱使大家共同把事情向前做一步，而不是在原地踏步。改变，否定过去的做法或者建立新的方法。协商，讨论尚不明晰的议题，得出一致明确的结论。在沟通之前，想明白你要采取哪个核心目的关键词，然后根据这个关键词再来构建你的沟通话术，让它形成条理和逻辑。其次，找到充足的论据。一旦找到了核心目的，那么接下来你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用充足丰富的内容来让你的话听起来有道理，这样才能够让人信服，对吗？比如说此时的你的核心目的是说服，那么通过一系列反向关联问题来构建你的思考和沟通的话术。什么是反向关联问题啊？就是与核心目的反着来的问题。比如你想说服对方，那么就想想为什么现在说服不了对方，从此就可以开启一系列的子问题。对方为什么不相信我的观点？对方心里是怎么想的？他的想法有哪些漏洞？由这些问题可以归纳出一系列论据来支持你的观点。比如从对方心里是怎么想的这个问题，可以推断出对方的立场，再结合你自己的立场找到核心矛盾的所在。再比如从对方的想法有哪些漏洞这个问题，可以找到击破矛盾的关键所在，从而呢就增强了你的说服力。这样一步步推导下来，就能够构建出一个说服提纲，这可比费劲儿心思去琢磨怎么说话好听要高效的多了。最后，挑选适当措辞。上面两点呢说的是真，最后这条就是棉了。这时你才真正要去考虑如何让对方听了自己的话会感到舒服，不会皱眉头。第一，把措辞中的我替换成你，比如我想要、我觉得、我认为，替换成你可以、你也许、你试试，减少自我主张式的这种表达方式，尝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样呢，他才会发现这么做的好处，从而才能婉转地达到目的。电影《教父》里有一句很经典的台词，当你要说 no 的时候，请让它听起来像 yes 一样好听。开口前，想象一下对方听了你的话会是什么反应呢？这是最简单的将心比心。第二，不到万不得已，避免使用命令式的语言，比如说听我的，这个事情必须怎么做。听我的和必须，这就是命令式的语气了，这几个字说出来具有较强的攻击性。如果你是在和同事讲话，尽量把命令式改为建议，例如我们不妨这么去做。命令式语气呢，只有在最关键的时刻才能发挥作用，例如最后一次机会或者千钧一发之际。正确高效的沟通方法绝对不是单靠情商就能解决问题的，一定是情商加智商。好，接下来听首歌曲《丽人榜样》，稍后见。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与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愿意。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我是雨飞，欢迎回到丽人榜样。你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不要追一匹马，你用追马的时间去种草，待春暖花开时，能吸引一匹骏马来供你选择。不要刻意的去巴结一个人，用暂时没有朋友的时间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待时机成熟时，便有一批朋友与你同行。节目下半段，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雨飞呢，来和你一起分享诗词君的这篇《不要去追一匹马》。周国平说，在人世间的一切责任中，最根本的责任就是真正成为你自己，活出你独特的个性和价值。一位诗人写了不少的诗，也有了一定的名气，可是呢，他还有相当一部分诗没有发表出来，也无人欣赏。为此，诗人很苦恼。诗人有位朋友，是位禅师。这天，诗人向禅师说了自己的苦恼，禅师笑了，指着窗外一株茂盛的植物说，你看，那是什么花？诗人看了一眼植物说，夜来香。禅师说，对，这夜来香只在夜晚开放，所以呢，大家才叫它夜来香。那你知道夜来香为什么不在白天开花，而是在夜晚开花呢？诗人看了看禅师，摇了摇头。禅师笑着说，夜晚开花并无人注意，它开花只是为了取悦自己。诗人吃了一惊，取悦自己？禅师笑道，白天开放的花都是为了引人注目，得到他人的赞赏，而这夜来香呢，在无人欣赏的情况下依然开放自己，芳香自己，他只是为了让自己快乐。一个人难道不如一株植物？禅师看了看诗人说道，许多人总是把自己快乐的钥匙交给别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做给别人看，让别人来赞赏，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快乐起来。其实许多时候我们应该为自己做事。诗人笑了，他说，

0: 我懂了，一个人不是活给别人看的，而是为自己而活，要做一个有意义的自己。禅师笑着点了点头，又说，一个人只有取悦自己才能不放弃自己，只有取悦自己才能提升自己，只有取悦自己才能影响他人。要知道夜来香夜晚开放，可我们许多人却是枕着它的芳香入梦的。我们活着不是为了取悦这个世界，而是为了用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来取悦自己。取悦自己不是自私，是记得初心才知道去往哪里。取悦自己不是为了抵抗他人抵抗世俗，而是让自己变得美好的同时，让身边的人身边的事也变得快乐和美好。取悦自己不是自私的，但是呢是私人的，因为首先要让自己在寂寞中独自绽放，在孤独中微笑以待。只有学会在一个人的世界里生活，才能够怡然自得地面对他人，善待自己。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说自己长得丑，小时候呢，村里很多人都当面嘲笑他，你瞧你那个熊样。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他，莫言为此常常流泪。母亲对他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使是丑也能变美。杨澜有一次采访当当网的董事长创始人俞渝，问他，你最不自信的地方在哪？他说，长相。为此他曾经自卑过，可是后来他在事业上获得了成功，于是杨澜又问，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反而越来越自信，越有气质和光芒了？他回答，接受自己。杨澜听了忍不住赞叹，说这一点值得许多女性借鉴。悦纳自己是高高兴兴地接纳自己，不仅包括对自我价值的肯定，还包括对自己不足甚至残缺的接纳，对失败挫折的包容。即使自己不够英俊或美丽，不够高大或靓丽，仍然欣赏自己的可爱之处，爱死我自己了，然后改变自己，直至无限靠近完美，成为最好的自己。这就是悦人者众，悦己者亡。任何一位有追求、有品质、有生活品味的人，都该是一个悦己者。生活是过自己的，人的一生应该为自己而活，应该喜欢自己，也不要太在意别人怎么看或者别人怎么想。幸福不过就是一些单纯能够取悦自己的小事情，做一些想做的事儿，时常取悦自己，你会感觉活着是很美好的。这个世界上有趣的东西很多，能够取悦自己的却不多。当一个人开始试着取悦自己，而同时不让他人烦恼时，你的拥有即是自由。唐代诗人张九龄在《感恩十二首》中写道，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草木求美本是自然的天性，又何须求美人的才写呢？我有才华有美貌，那是为了我自己，而不是为了求你欣赏求你喜欢的。悦人不如悦己，你若盛开，清风自来，你若精彩，天自安排。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

0: 勾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加加大已经看过了很多遍，但每次心里还是会一阵欣喜，有一番落寞。在自己的第一家果蔬之店倒闭后，加加大用了3年时间收集了50家倒闭小店的招牌办展，也在一次次走街串巷中倾听了上100家普通小店的创业故事。在这当中有一夜爆火的网红店，苦心经营的夫妻店，也有经历几代人的家族老店。在小店追悼会上，朴素的招牌字体拼凑出个体经济的跌宕沉浮，有优胜劣汰，也有挣扎求存。追悼会上的黑色不仅代表对小店消亡的哀悼，更带着几分丧事喜办的幽默。毕竟对加加大和参展的前店主们来说，关店只是另一种生活的开始，而不是世界末日。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分享为小店办葬礼的故事。

2016年，加加大第一次创业失败。转让店铺时，看上去还很新的招牌被大锤狠狠砸下，接着被新店主丢进了环卫垃圾桶。他在一堆瓜皮烂纸间格外突兀，总给人一种洗洗还能用的感觉。犹豫再三，加加大又把招牌捡了回来。那时的加加大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会以这种形式纪念自己的果蔬之店。此时距离他在沪漂市的出租屋里第一次萌生开店的梦想仅仅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那时的加加大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毕业一入职就开启了每天加班熬夜的乙方剧本。从写字楼挤最后一班地铁回家，到出租屋里蜷缩一晚，第二天继续打卡上班。有时赶了几晚上的设计方案被甲方一句话就否决了，重复而无效的劳作让他感到麻木，也让他看不到未来。那段沪漂的日子里，加加大为数不多的开心记忆是约上几个朋友去公司边上的一家串串店撸串喝啤酒到凌晨。不管加班到多晚，那一家串串店的灯永远暖暖亮着。店主夫妻俩是重庆人，和加加大算半个老乡。他有时候会和他们聊天，听他们讲从家乡到上海一路打拼的往事，这让他想起以前在四川自贡老家的时候，楼下有一家长生面，生意也是这样红火。加加大对小面情深意切，收集招牌时甚至泪洒当场，后来还在展览中专门设置了面馆灵堂。相比自己在写字楼里拿着微薄的工资日复一日的熬，开一家自己的小店对加加大来说越来越有吸引力。这时正好有个朋友邀请他开店，两个刚毕业没几年的年轻人同样厌倦了按部就班的写字楼生活，于是一拍即合，一起回到成都开了一家果蔬之店，开始彻彻底底地为自己打工。从店铺名称到店牌设计制作，加加大都亲自操办。一位亲戚愿意帮他解决一部分房租问题，于是他将选址从老旧小区换到了租金高昂的商圈，心中勾画的小店蓝图也愈发清晰。他将全部的资金和心血投入到店面上，然而开业第一个月，人流量却远远没有达到他的预期。之后一连几个月，他经常因为客人不多而一个人坐在店里发呆。最初的新鲜感过后，日复一日的榨果汁、贴标签、收款、付款，似乎重新把加加大打回过去那个麻木的自己。小店一亏再亏，当初为了生意兴旺而咬牙盘下的高租金店面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终加加大亲手摘下了自己设计的招牌，他亲手创造的小店里还有很多自己的心血和设计，可是这些痕迹都随着招牌被砸下的一声巨响而消失殆尽了。他想起自己住过的每个小区门口似乎都有一家开垮的生鲜店，开业促销时

人头涌动有多热闹，倒闭前悉数的货架就有多凄凉。这种感同身受让他冒出了收集倒闭小店招牌并办一个展览的念头，给他们一个有仪式感的纪念。起初的收集并不顺利，加加大很快意识到，不同于店铺开业的锣鼓喧天奔走相告，一家小店的倒闭往往无声无息，忽然就在某一天关门大吉，甚至不会提前告知，就连同招牌一起消失在这一座城市。总不能每天在小店门口守着，等着这家店倒闭吧，加加大苦笑。想了很多个办法都碰壁之后，加加大找到了自己以前订做广告灯箱的老板，一问才知道，他们也会在安装新招牌时帮忙卸下旧招牌。于是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跟着安装工走遍大街小巷，在一家家倒闭小店的遗迹前目送着那些宋体或楷体的招牌被卸下，最后被三轮车

带出这一条街巷，淡出人们视野。那段时间，加加大的家里堆满了装字的纸箱，后来有的招牌出乎意料的大，他又专门租了个仓库，折腾了将近三年，加加大一度放下用以糊口的另一份设计师工作，最终才收集到了50家小店的招牌。没有什么比找一家倒闭店铺来办这一场葬礼更合适的了。最后，他在远离市区的萧条商区里找到一个没水没电、尘土飞扬的空铺，风光大办了一场小店追悼会。

加加大收集到的这一些小店招牌里，出现最多的字是生活两个字。对于很多人来说，小店就是自己的大半辈子生计。邓杰鲁菜、永军副食店、杨记麻辣烫，这些小店往往是和一户家庭的命运轨迹紧紧绑定，而每一块招牌被摘下的背后，往往是一个普通人梦想的破碎，一个家庭命运的转折和改写。从沪漂到创业失败，同样坎坷的经历让加加大在面对每一家倒闭小店老板时，有了一种同病相怜、抱团取暖的心情。然而，并非每一位失败的创业者都能坦然地说出各种的心酸。很多次加加大试图问问这家小店倒闭的原因，但店主只是在一旁抽着烟，缄口不言。和一众沉默的店主相比，爽显得格外有表达欲。他在朋友圈里洋洋洒洒地写下了长篇的创业回忆录，由此加加大拼出了他跌宕起伏的开店史。加加大把陈爽的朋友圈汇编成了一本失败学读物爽文，对此陈爽非但不介意，还很是得意。在35岁那年，陈爽被一家事业单位裁了，妻子又在这时怀孕，家庭的重担和一手好厨艺让他选择开启了餐馆。开店没多久，他就得到了媒体的关注，被作为中年创业的励志典型加以报道。陈爽和他的店在网上一下子火了，很多人慕名来看望他，来不了的会点个外卖，在备注里给他写下鼓励的话。然而互联网的注意力总是短暂的，网红光环渐渐消散，家里妻子临产又需要照顾，他不得不关闭了这家红极一时的小店。餐馆倒闭了，但是陈爽的朋友圈日记却还是每日更新。有时候他会在给家人做饭时回忆起自己开餐馆的日子，因为曾经的体面工作，他其实并不喜欢当厨子。造化弄人，他的厨艺却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两次拯救了他。一次是他用厨艺拿下老丈人的肯定，才有了现在的家庭。另一次是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让他有了创业的资本。也有时候他的朋友圈日记只是发泄心情的絮语，或是充满命运论的玄学创业经。加加大觉得这些日记就如同狂人日记一般，看似在发狂，甚至有一点点可笑，却书写着一位中年创业者的悲凉体悟和释然。相比网红店盛极一时后的落寞，一条街的按摩店、洗脚城纷纷倒闭，则更多的是悲凉。不止一家洗脚城老板告诉加加大，闭店是用工荒下的无奈之举。加加大遇到过一家勉强支撑的按摩店，夫妻俩原本打算闭店，但幸运的是招到了技工师傅，才得以继续开下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这一片倒闭小店公墓里，每一块纪念碑上都有一句小店专属的墓志铭。那家店看上去很小，你走进去看只有四五个床位，但是最忙的时候需要十个技师一起轮番干，从早到晚根本忙不过来。而如今这个行业遇到了一个难以逾越的困难，就是熟练技师逐渐老龄化，而年轻人不愿意进入这个行业。开这家店的夫妻辗转过很多地方，以前在南京干，后来因为用工成本高，又听说成都按摩洗浴文化更普及，于是来这里开店。但是干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想要赚钱也没那么容易。虽然目前生意其实还可以，但是愿意从事这个行业的年轻人却越来越少了，熟练技工只有那么几个，以后招不到人也只好闭店转行。听了各行各业的失败经，加加大逐渐对自己血本无归的创业经历释然了。和大企业大资本的翻云覆雨相比，小店是无比脆弱的，兴衰没落中也少有曲折的故事，更多的是映照出平淡却残酷的现实。生意就是生活，也就总有人还是要继续闯下去。在成都，一家洗脚城倒闭后，很快又会张罗起另一家红火的早餐铺，而它的主人也会带上行囊，在另一座城市的夜晚重新支起招牌，点亮灯箱，生生不息。诉说这些细碎的小店故事之外，加加大其实还有更大的野心，收集这些倒闭小店的招牌，是希望大家可以从另一面更了解这座城市。在偌大的城市里，数以万计的小店如同毛孔般遍布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在就业市场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开一家小店为自己打工，对于年轻人来说也越来越具有诱惑力。但是快节奏的都市生活是残酷的，上涨的房租，不断变化的社会潮流，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都会影响一家小店的命运。据企查查数据显示，在2022年的餐饮倒闭潮中，有49万家餐饮门店注销，实体门店整体阵亡近240万家。另有数据显示，21年超过半数的茶饮转让店未能

撑过一年。以惊人的速度新陈代谢，角逐出最适宜生存的产业形态，是城市发展的逻辑。2023年1月，北京三里屯酒吧一条街腾退改造的最后一夜，人们慕名而来，合影留念。酒吧老板们与自家酒吧的招牌纷纷做了庄重的告别。一家废旧老街的酒吧关门，对于一座人口千万级的城市来说，或许并没什么轻重，但是老顾客们会记得，在这一条街的危房被推倒重建后，曾经的酒吧故事还会流传下去。正因为这个，在加加大对展览的最初设想中，不打算让氛围变得太过沉重，他将废弃招牌的顺序重新排列，变成一半戏谑一半玩味的句子，干生活好难，面香碗在，垃圾桶边看似随意堆放的招牌拼出一个个句子，像是大声反驳着宣告其终结的世界。有观众问起加加大当时开店用的设备，他才发现果汁机的厂商现在也已经倒闭了。就连这一次关于失败的创作本身，也带着黑色幽默的意味走向了失败。毕竟是倒闭主题，赔钱才算合情合理。尽管努力压缩了成本，但为了办展，加加大还是花完了他的积蓄，甚至花呗额度。而直到撤展，这些年的折腾都没能带给他多少经济上的收益。但也不是没有好的方面，至少这一次他亏得比上次开店的时候少多了。算起来，这是他第二次创业失败了。闭展后，大部分招牌还是被送往了废品站。加加大看着充当展厅的商铺再度变得空空荡荡，心里还是有点落寞。红红绿绿的绚丽灯牌背后，是城市里无数个普通人的创业梦想，而招牌被一锤锤敲下，使梦想坠落，留下一地鸡毛。但那又怎样呢？我和很多店主聊天，其实大家也没有唉声叹气。2023年的新年，加加大重回那些曾经一蹶不振的商业街，发现很多空置了三年的店铺好像一夜之间就有了新的主人。关店只是另一种生活的开始，而不是世界末日。而就在布展期间，一家原本要参展的倒闭面馆二次上岗，由此回魂转生，喜气洋洋地中途退出。搬运着沉重的灯箱招牌，加加大还在继续用这些小店的遗物进行着音乐海报的创作。听闻了远不止50家店铺的血泪时，加加大彻底明白了创业很难的现实。但体验过为自己干活的自由后，就再也无法回到写字楼过按部就班的生活了。如今他正准备开启自己的又一次创业尝试。总的来说，有一家自己的店，感觉还是不错的。

0: 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1:00。
2: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3: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为了深入落实省农业农村厅等七部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工作方案的工作部署，进一步规范兽药经营市场秩序， 压紧压实兽药经营主体的质量安全首要责任。最近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联合赣榆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组织开展了2026年度兽药经营主体专题培训， 赣榆区全区114家兽药经营单位的负责人参加了这次培训。 那这次专题培训呢，是赣榆区推进农药兽药综合整治行动的重要抓手，以政策宣讲、法规解读、实践承诺，引导各兽药经营主体对照整治工作的要求全面开展自查自纠，从源头守牢兽药的质量安全关口。开班动员会指出，当前全省兽药全链条综合整治工作正在纵深推进， 坚持以案促改、行行衔接，对禁限用兽药、非法流通、销售假劣的兽药等违法行为始终保持着零容忍的高压态势。会议要求各兽药经营单位进一步提高思想站位，严格履行主体责任，做到依法依规开展兽药经营的各项业务。这次的培训仅仅围绕着综合整治重点任务设置了教学内容， 兼顾实操指导与警示教育，授课人员是系统地解读了国家、省级禁限停用兽药的品种清单，围绕着进货资质审核、入库质量查验、兽药电子追溯、分区分类储存、兽用处方药销售等关键业务环节，细化合规操作标准， 指导经营单位健全全流程风险管控体系，坚决防范禁限用兽药流入市场当中。结合兽药管理条例以及本次综合整治执法工作的要求，开展兽药经营执法的实务讲解。针对销售假劣兽药追溯制度执行不到位、违规销售原料药、处方药管理不规范等常见的违法问题，运用典型案例开展了以案示法， 明确行政处罚的裁量标准以及涉嫌犯罪案件移送的相关规定，划清了兽药经营的法律红线，督促经营主体摒弃侥幸心理。培训现场呢， 为参会的114家经营单位逐一发放了禁限用兽药名录， 组织全体参训主体签订兽药经营主体质量安全承诺书，承诺书围绕着经营许可管理、 GSP 制度落地、 追溯体系运转、禁限用兽药管控、生物制品冷链管理等内容， 明确了12项质量安全法定责任。 各经营单位现场完成签字盖章，郑重地做出了合规经营承诺，自愿接受行业监管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推动综合整治的各项要求传导至基层的经营一线。 那下一步，赣榆区将会持续地推进农药兽药综合整治行动，强化源头治理、多方协同、常态化地开展业务帮扶指导和执法监督检查，深化跨部门联动协作，从严查处兽药领域的各类违法经营行为，持续净化兽药经营市场，全力保障辖区畜禽产品的质量安全。

清晨的五点半啊，当城市还没有苏醒，东海县石榴街道蒋席村的这片果园里啊，一颗颗紫红油亮的糖包子就已经挂满枝头，静待采摘了。走进王海浩夫妇的五十亩无花果基地，仿佛就踏入到了一个甜蜜的果园秘境。翠绿的枝条密密匝匝的，一颗颗形似小灯笼的果实缀满了枝头，空气当中弥漫着浓郁的果香，让人忍不住想立刻尝上一口。经过他们夫妻俩多年的精心培育啊，这片果园呢，目前的无花果主要有金奥芬、波姬红、布兰瑞克等这些优质的品种。这些品种呢，不仅皮儿薄肉厚，而且果胶、膳食纤维和硒含量是尤为突出的，每一颗都是不可多得的健康美味。这无花果虽然说甜，可是却也十分娇贵。眼下呢，正值夏秋交替，白天的气温依然偏高。那为了锁住果实最鲜润的口感，为了让果农们避开暑热，基地呢开启了晨间采摘的模式。每天清晨五点半，果工们就穿梭于果树之间，趁凉来抢收，一直忙到上午的九点钟。那如果说咱们各位有机会的话，咱们九点多到基地，刚好能够赶上这批刚刚下树的新鲜果实。那这个时候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是这个季节最治愈的滋味了。那无花果我们知道素有水果皇后的美誉，果肉细软，甘甜如蜜，富含多种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是老少皆宜的健康美味。

我们刚刚提到了东海啊，这个八月的东海呢，骄阳似火。双甸镇的设施蔬菜基地，一排排丝瓜大棚在阳光下泛着白光，棚内呢翠绿的藤蔓顺着吊绳攀援而上，长条匀称的丝瓜垂挂在架下。因为脚踩泥地的农技人员啊，而且是位女性的农技人员，正在手把手的教种植户们查看瓜条的品相。这位女农技员，她就是东海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正高级农艺师葛徐芳。说到葛徐芳，她是中共党员，2005年毕业于扬州大学农学院园艺系。从非洲局组织培养的一线生产干部，到2008年进入东海县花卉研究推广站，然后再到2024年调回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21年来，他的足迹遍布了东海县的所有涉农乡镇。我们都知道，东海县是全国有名的鲜切花生产基地，全国排名前三，江苏省排名第一。在花卉站工作期间，葛徐芳他主攻的是百合、非洲菊、郁金香和菊花的栽培技术集成与推广。每年新品种引进6至7个，积极推广百合催芽技术、二代球复状技术等10多项先进的技术。葛徐芳就说了，商品性好的品种啊，这个如中国红啊、普拉芬多呀、复瓣品种冰美人、戴安娜，价格比传统的品种高出了20%-30%，花农的收益实在是提高了啊。2015年的时候呢，双甸百合花获批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024年10月，葛徐芳从花卉研究推广站调入到了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从过去专注于百合、菊花等鲜切花品类，到如今面向蔬菜、草莓、食用菌、瓜果等设施农业产业，它的服务版图进一步的拓宽。这岗位变了，作物换了，但是他的信条始终如一，只要还在田头，就还是干农技推广的老本行。2025年，他积极申报实施江苏省食用菌产业集群项目，石湖乡在原有的100余栋的大棚基础上新增了52栋，农户承包加企业管理，连农带农的效果显著。设施栽培当中啊，连坐障碍是让无数种植户们头疼的老大难问题了。同一个地块，连续多年种植同一个作物，土传病害加重，产量和品质双双下滑。那葛徐芳就带领团队对产区的几百份土样进行了检测，掌握了土壤问题根源，再集成土壤改良加土壤熏蒸加土壤活化综合防治体系。他就说了，简单的来说，就是在修棚期通过排盐、降盐、秸秆还田，提高土壤的有机质含量来进行改良土壤，然后再通过高温或者是生物或者是化学药剂来进行土壤熏蒸，灭杀土壤的有害病菌和根结线虫，然后再补充有益的微生物活化土壤。就像人感冒了，再消炎啊，先消炎再调理，地也是要治病的。这套体系在东海累计推广了将近50000亩，农户每亩增收了800块钱以上。多年来，葛徐芳把课堂搬进了田间，把技术送到了地头，从播种施肥到病虫害的防治，他常年蹲点包片，累计为农户们开展现场教学40多场，培训超过了1500人次，让先进技术真正的走进了千家万户。扎根一线的深耕结出了丰硕的科研成果，他先后主持参与了30多项省部级项目，不仅拿下了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2等奖、省农业技术推广奖等多项重磅荣誉，制定了市级农业技术规程6项、授权专利5项，这些写在大地上的论文成了他带领乡亲们致富的最强底气。那谈及未来，葛徐芳目光坚定，他就说，下一步他将会继续的聚焦食用菌产业集群的项目建设，通过2027年至2028年的项目支持，促进东海县食用菌产业

0: 高质量发展，加快农业五先技术的落实，还要把土壤改良、土壤熏蒸、土壤活化的综合防治体系推广到更多的设施蔬菜产区。
1: 要怎么装扮才能给你好印象？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天气越热呢，就越不想化妆，可是素颜出门呢又没有底气，所以这个时候啊，一副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墨镜，不光熬夜浮肿啊，眼纹黑眼圈啊，都能给你遮的是明明白白的，关键是整体氛围感也能够瞬间提升好几个 level。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香奈儿的人气爆款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新植蕾赵露思出街同款，低调简约又不失个性，不管咱们是日常通勤也好，假期出游也罢，随手一戴那都是大片的质感啊。平常官方旗舰店一副要将近4000块钱了，就算是平台搞活动打折优惠也得是30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的广播商城里啊，夏日奥莱捡漏专场直接2.9折破价到底，只要1099元，而且两种颜色黑白色啊任你挑选，唯独有一点就是奥莱仓它库存共享嘛，各种颜色的数量都是有限的，所以我想说只要你需要有兴趣的话啊，你想购买那你就抓紧时间了，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墨镜，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不管体重的存在，说到香奈儿这个品牌啊，它在时尚圈的地位呢，这是不用多说的，百年奢侈老品牌了啊，包包呀、彩妆呀、饰品，随便哪条品线都是业界的标杆。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香奈儿的鸳鸯腿墨镜，这可更是经典中的经典了，大半个娱乐圈都在戴。它的镜框呢是微微上扬的猫眼造型，上宽下窄，颧骨高的、下颌宽的、太阳穴凹陷的，都能给你完美的修饰。不管你是圆脸、方脸还是菱形脸啊，通通都能给你修出小 V 脸。而且这款墨镜，它的镜腿呢是辨识度超高的鸳鸯设计啊，一侧是镂空满钻的大 logo， 一侧是经典双 C 满钻的小 logo， 独特又不张扬。关键就是这款墨镜它还特别好搭配，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一年四季都能戴。不管咱们是上班通勤搭配着西装，还是日常逛街搭配着 T 恤牛仔裤，或者是出门旅游搭载着裙子吊带啊，随手一戴，那我跟你讲，潮流感瞬间拉满了。而且我想说，这个经典款式啊，它是永不过时的，你戴几年都不会觉得它土。所以趁着今天的奥莱清仓专场价格已经打到底了，咱们各位一定要入手一副，立省3000块钱。而且你想啊，1000元出头入手大牌墨镜经典款的机会，这可不是什么时候都能有的啊！所以说如果有需要抓紧时间，现货不多，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墨镜，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为了深入贯彻藏粮于技战略，切实筑牢粮食的安全防线，全面提升基层农技推广队伍的服务能力，推动增产关键技术的落地见效，最近呢

农业农村局联合扬州大学举办了全市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技术培训班，各县区业务条线的负责人和农技人员等共48人参加了培训。培训的内容呢，紧扣单产提升的核心目标。扬州大学专家团队围绕着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开展了系统教学，内容涵盖了小麦、水稻、夏玉米高产优质栽培的关键技术，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的政策解读，人工智能赋能农业生产、作物防灾减灾技术等专题，并结合着扬州大学的现代农业园区开展水稻、玉米苗情诊断的实践教学，指导学员们科学研判苗情长势，精准地制定管理方案，帮助学员们补齐技术短板，提升综合能力。为了提升培训的实效，组织学员们先后前往了江苏33智慧农业有限公司和穗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张洪成院士工作站，参观了江苏第一方水稻三品一标生产糯米新品种展示等高产栽培技术的示范成果。学员们结合自身的工作实际与专家们深入的交流，在对比学习当中找差距，学经验促提升。这次培训班呢，是我市推进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的重要举措。通过专家系统的授课、田间实践教学和先进基地观摩，有效地提升了基层农技推广队伍的专业素养和技术实操水平，为更好地指导生产提供了技术支撑，为全市粮食作物的单产提升工作夯实了基础。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6: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6: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7: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6: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民之所盼，政之所向，小区物业服务啊，直接关系到咱们群众的生活品质，是美丽连云建设的基础工程了。上城小区以物业专项整治为契机，通过业主大会依法选聘新物业，推动了小区面貌焕然一新，用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书写了美丽连云的生动实践。我们接下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就先来关注一下这方面的内容。直面痛点，一个管不好的老旧小区。上城小区啊，坐落在北固山脚下，那现有居民323户，因为老物业它的服务水平呢长期跟不上，电梯故障又频发，路面坑洼不平，公共收益还账目不清，所以居民的诉求往往都是石沉大海。最终这个老物业啊无奈撤场，小区一度面临着管理空窗，谁来接管小区成为了业主们不断热议投诉的焦点。转机始于2026年4月，在连云区住建局和海州湾街道的指导下，黎塘社区他们组织上城小区依法召开了

业主大会，公开选聘新物业企业进驻。新物业入场之后，没有等靠要，而是主动的对接业委会，聚焦业主反映最为集中的设施老化的问题，逐项列出了改造清单，倒排工期进行推进。得益于社区党委的指导、业委会的监督、居民评议的监管机制啊，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一系列民生工程相继落地。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两部老旧电梯率先就完成了更新，剩下的14部进入施工流程。主干道铺设沥青，路面平整开阔，破损的雨棚全部更换，休闲凉亭翻新升级。公共收益方面呢，新物业入住的首日就开通了专用账户，实行单独建账、定期公示，所有的收益专项用于设施维修和便民帮扶，让每一分钱都花在明处，用在实处。居民张阿姨笑着感慨说了，说以前这个电梯呢老是出毛病，上下楼啊都是提心吊胆的，现在呢换了新电梯，心里踏实多了。而在小区里散步的李大爷则指着新修的凉亭就说，说以前这个地方呢，哎呀，破破烂烂的，大家都是绕着走，现在修好了，每天下午和老伙计们在这里下下棋聊聊天，日子舒服多了。从干不好管不了到选得准管得精，上城小区的蜕变印证了一个道理，把决策权交给居民，让主人选管家，老旧小区也能够焕发新生。当然这正是美丽连云在基层一线最生动的注脚。323户的居民的变化，正是连云区物业专项整治成果的一个缩影。连云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就表示，下一步将以以点带面推广上城小区的经验，联合街道对全区类似问题小区啊全面起底，逐一攻坚，指导符合条件的小区依法成立业委会，搭建社区加业委会加物业加居民的多方协商平台，让群众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工具，持续推进老旧电梯更新、管网改造、停车位扩容等民生工程，健全物业服务质量测评和公共收益监管机制，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更多的老旧小区实现逆生长，让幸福在家门口持续升级。我们刚刚说到了物业管理和物业服务，最近呢，2026年江苏省百万城乡建设职工职业技能竞赛物业管理师决赛暨第二届全国住房城乡建设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智能楼宇管理员江苏赛区的选拔赛日前在常州顺利的开赛了。这次的赛事是由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总工会、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联合主办，全省各市的精英们同台竞技。在咱们连云港市住建局等相关部门的精心指导和统筹部署下，市物业管理协会主动作为，积极组织物业管理师和智能楼宇管理员参赛选手们前期备赛工作，组建了连云港市代表队出征赛事。那本次的物业管理师决赛设置了理论笔试、案例分析、知识竞答、主题演讲这四项递进式的竞赛环节，层层筛选，逐级的晋级。这其中来自我市的苍梧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的张杰，江苏阳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纪小康，凭借着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沉稳的赛场心态，突围多轮考核，成功的晋级了20强，实现了我市首次两名选手同时晋级的新突破，晋级数位位列苏北前列。那最终通过主题演讲环节，这两名选手从全省的65名参赛选手当中脱颖而出，分别斩获了物业管理师组的第13名、第16名的优异成绩，为咱们连云港市代表队赢得了荣誉。提到比赛啊，第二次代表咱们连云港参赛的张杰在上届拼出

了我市首位20强选手的基础上，本届赛事再次将成绩名次大幅提升。纪晓康呢是首次参赛就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取得了第16名的好成绩。当然这些都得益于他们在日常物业服务工作当中的扎实功底，以及持续利用工作之余的学习思考和刻苦训练。智能楼宇管理员竞赛是我省首次举办，我市的3名选手同样全力以赴表现亮眼。其中连云港市苍梧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的江红、范永亮成功的晋级了20强，分别位列第12位和第16名，并且积累了宝贵的省级赛事经验。市物业管理协会将会以本次竞赛为契机，结合行业的发展实际，进一步优化行业高素质人才培养体系，为我市物业服务“15五”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基础。感谢苍梧物业、阳辉物业、还有金宇物业、君怡物业，包括海力威物业为我市选手们参赛提供的大力支持。

好了，继续来说一说小区的事儿啊。这个小区公共收益到底有多少？这个收益呢又花在了哪里？遇到物业的问题、生活的难题，反馈之后常常石沉大海。这以前啊吐槽不断的小区各类治理难题，如今是逐个的清零、落地整改，大家家门口的居住体验直接提档升级，幸福感满满。我说的是哪儿呢？说的是海州。今年以来啊，海州区他们直面群众反映集中的物业管理的痛点和难点，以问题为导向，统筹多方力量，打造出了一套物业领域的专项组合拳，推动了小区治理从矛盾多发向共建共治的转变。今年一到七月份，海州区全区物业领域的诉求工单9802件，同比下降了19.98%，群众居住获得感感到了实实在在的提升。那首先来说一说抱团攻坚打通小区治理的堵点。由海州区纪委住建局牵头，成立了物业监督专班和整治专班，常态化的会商研判，协同攻坚，集中破解小区治理的堵点和难点。另外，围绕着公共收益管理、业主自治等重点领域，出台了系列规范化的工作指引，细化住宅项目公共收益账户建设、业委会规范化建设的实操流程，并且聚焦应急维修资金的使用、物业收费管理等关键环节，开展全面排查，建立了问题台账的逐项整改落实。第二个方面就是智慧物业，物业琐事手机一键搞定。为了打破政府物业居民信息的壁垒，海州区搭建了物业大数据智慧监管平台，打造治理一张网，让物业服务全程公开透明。目前平台已经在万象新海苑、同科汇丰国际、世纪凤凰城试点落地了。那居民呢，可以手机一键查询物业费、公共收益收支明细，线上提报物业诉求，然后平台倒逼物业2小时内接单处置。针对超时未处置的工单，街道社区职能部门逐级督办，将大量的投诉矛盾化解在了萌芽状态，大幅提升了问题的处置效率。第三个方面就是党建暖心，家园治理大家一起干。海州区构建起了社区党组织、小区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的四级组织架构，实现了住宅小区党支部全覆盖，把治理力量下沉到楼栋单元，注重把物业一线优秀的骨干吸纳进党组织的队伍，夯实小区的治理人才根基。另外，网格员巡查就发现啊，桃李江山苑小区它南北路口路面破损

0: 窨井盖损坏，影响到通行，而且存在着安全隐患。经过小区议事日的协商，由社区统筹物资开展修缮作业，物业强化日常巡查排查，联动做好设施的管护，全力保障居民的出行安全。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这天气越热吧，就越不想化妆，可是素颜出门吧，又没底气，所以这个时候啊，一副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墨镜，不光熬夜浮肿啊、眼纹黑眼圈啊，都能给你遮的是明明白白的，关键是整体氛围感也能够瞬间提升好几个 level。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找来了香奈儿人气爆款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新植蕾赵露思出街同款，低调简约又不失个性，不管咱们是日常通勤也好，假期出游也罢，随手一戴那可都是大片的质感啊。平常官方旗舰店一副就要将近4000块钱了啊，就即便是平台搞活动打折促销，那怎么着也得3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在我们的广播商城夏日奥莱捡漏专场，2.9折破价到底，只要1099元。朋友们，黑白两色任你挑选啊，唯独只有一点，就是奥莱仓它是库存有限嘛，各种颜色的数量都是有限的，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你就得抓紧时间了，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墨镜，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说到这个香奈儿这品牌啊，咱们各位都不用多说，时尚圈里的地位那不用提，百年奢侈品牌了，包包呀、彩妆啊、饰品啊，随便哪一条品线那可都是业界的标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香奈儿的鸳鸯腿墨镜，那可更是经典中的经典了，大半个娱乐圈都在戴。而且这款墨镜它的镜框呢是微微上扬的猫眼造型的，不管上宽下窄呀、颧骨高呀、下颌宽、啊、或者是太阳穴凹陷的，都能完美的修饰啊！不管你是圆脸、方脸还是菱形脸啊，通通都能给你修出小 V 脸。而且呢，这款墨镜它的镜腿是辨识度超高的鸳鸯设计啊，一侧是镂空满钻的大 logo， 一侧是经典双 C 的满钻小 logo， 独特又不张扬，关键就是它还特别好搭配，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一年四季都能戴，咱们上班通勤可以搭配着西装工装对吧，日常逛街搭配着 T 恤牛仔裤，出门旅游搭配着裙子吊带，随手一戴潮流感瞬间拉满了。而且我想说什么呢，就是经典的款式啊，它永不过时，戴个几年你都不会觉得土，所以我想趁着今天奥莱清仓专场这个价格达到底了，提醒各位一定要入手一副了，立省3000块钱，千元出头入手大牌墨镜经典款的机会，这可不是什么时候都能有的，所以现货不多，如果你有需要就抓紧时间下单，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墨镜，点击弹出的链接，你就可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直接下单了。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刚刚就说到了海州区他们物业管理方面的一些变化啊，海州区呢全区246个专业化的物管小区当中啊，173个已经成立了业委会或者是物管会，覆盖率达到了 70.32%， 越来越多的居民真正的参与到了

自家小区的管理当中来。再说一说阳光算账，业主收益一笔不糊涂，多部门联合对小区的公共收益情况开展了检查。小区的公共收益是业主们最关心的明白账了。海州区常态化开展公共收益规范管理专项行动，通过专项审计、常态化的巡查、常态化提醒等方式，从严规范小区公共收益的收支管理，全力守护业主的共有财产。全区246个专业化的物管小区已经全部完成了公共收益收支情况的公示，公示率达到了100%。244个小区公开通透啊，这个开通了透明共管账户，开户率达到了99.19%。这第五个方面，多部门齐发，民生难题逐个击破。这个物业专班检查青岛花园小区的物管工作，住建部门呢优化应急维修资金的审核，出台了维修工程造价指南，让房屋看病花钱有据可依。组织部门落实了一村一社区一厕，固定每个月的10号是小区议事日，用好向里市小马扎议事会等接地气的议事载体。140多名机关干部下沉担任社区第一书记，推动了社区物业人员协同坐班处置矛盾，累计化解群众诉求720多件。城管部门呢，对聚龙花园、明星花园等14个小区开展了绿地集中清整，还原小区的绿化空间。市场监管部门开辟了绿色通道，搭建了专项服务群，提速老旧电梯更新，已经完成了205台的电梯使用登记，切实保障了居民的出行安全。账目清清楚楚，办事踏踏实实，海州实打实的整改提升，把小区环境打理干净，把物业服务做到位，让大家住得安心，过得舒心。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现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岗楼市财经。
1: 地产那些事，置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 927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啊。那今天的节目呢，各位参与互动的方式呢，它有两种。首先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85453123，当然呢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我们的抖音号呢，各位可以直接打开抖音搜索连云港静静，我们的视频号啊，是静看楼市，大家可以选择你们喜欢的一个参与形式和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啊。今天呢各位应该也能看到啊，是我一个人在直播间啊跟各位来进行直播。所以说哈，大家如果有任何关于房产交易类政策类买卖类所有的话

我突然一下觉得做得很有信心。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吧，各位的公积金会有哪一些的一个变化哈，就是三大亮点啊，跟大家来提取一下。首先呢，就是缴存是覆盖面它扩大了，就是明确个体工商户还有非全日制的从业人员还有其他灵活就业人员，你是可以自愿来参与住房公积金相关的一些制度啊，也就是说像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啊等等这些新业态的一些从业者呢，就是今后啊大家也是可以来自行缴纳公积金的。当然连云港呢它有自行缴纳公积金的一个最低的额度和一个最高的上限，针对灵活就业人员。这个的话呢，各位如果说不是很清楚的话，比如说我现在是灵活就业人员，我是个体工商户，或者说我是非全日制的一个从业人员，那没有关系，如果现在目前各位还没有缴纳公积金的话呢，你想自己去缴纳，那各位啊也可以上那个公积金缴存中心，那就连云港市公积金中心去了解一下啊，看最低的一个交付的一个起付线是多少，然后最高的一个上限是多少，我们就可以先去了解清楚。但是不管说各位是灵活就业人员，还是说我们是有单位来进行缴存的相关的公积金的一些朋友啊，他有一个条件需要满足的，就是一定要连续缴满6个月的时间。原来呢我们一直觉得是不是连续缴满6个月，那我中间如果万一空了1个月我没有交啊，那我第二个月再交，我是不是又属于第二个月是属于我的第一个月呢？因为我中间断缴了1个月嘛，那这个月是不是 就白瞎了？那我前面交的是不是就白瞎了啊？是不是就是不算这个连续缴存的时间？也不是，我们连云港本地呢，我觉得还蛮好的一个点哈、啊，就是在于一个点是啥呢？啊，就是相较来说，对这个要求它会更加的宽泛一些，只要说你不超过啊这个3个月。你去这个缴这个公积金，那按道理来说，比如说我现在停缴2个月了，我第3个月把它补上，那我前面缴的那2个月能不能算上我后面再续上呢？当然是 OK 的，可是你不能超得太久啊，超太久的话，那就你得相当于是要从头开始来核算这个连续缴存的时间。这个的话，我觉得还蛮好理解的。如果大家不太清楚呢，你可以上那公积金中心，大家可以咨询一下哈。来说一说润苑的户型啊，听说有小户型的洋房，这个户型我说实话说的最详细的应该是韩总吧，但是韩总好像去旅游了，是不是就可以去问韩总啊，但是这个的话或者说去他们的直播间来问啊，因为相较来讲他家的一些户型我之前知道的好像还没有完全的定稿吧，得完全定稿之后你才能去聊。小户型的洋房也很正常，他家毕竟有17层总高的这个小高层嘛，那肯定要做一些小一点的户型啦。你17层总高，你要做大户型，其实你也做不了太大吧。可是这种小户型应该也不多吧。酷爱这位朋友，据我了解啊，之前他们家出这种120啊、130这种类型的一些这个小户型啊，好像说也就是几十户吧，不是很多，占比他们小区整体来讲它不会很多，小区可能还是主要以这种大平层为主啊，但是它这个价格我不是很清楚是什么个情况，可是跟业内的一些朋友来聊一聊他们家润苑啊，大家不知道润苑是啥的话，跟大家再来讲一下，是苍梧御苑的27，可以这样来理解啊。我们当时也聊了一下，说他们家27这个产品的做应该也不会差，但是容积率会偏高一些。它是靠近花果山大道那一片的，但是呢，他们家的这个价格啊，可能会和御苑应该也不会差太多。就是各位可能还想着说，哎，御苑的价格蛮性价比挺高的啊，觉得可能小高层啊有一些这个13000多、14000多啊，就这样一个价格。他们家均价是16000多，可是你有13000多、14000多，是不是他家17层后期做的这个17层小高，它的一个价格会更低呢？啊，是不是会再出乎大家的意料，去低于这个周边其他的一些价格呢？我们当时想看了一下，按照现有的容积率来说，可能和御苑的价位应该也不会差太多吧，就几百的一个出入，我认为可能有啊，但是你要说再多，我觉得可能性也不会很大了。既然产品做的也不会差的话，那相较来讲价位你看他家最终怎么定吧啊，就是但是我们倒是内部倒是自己去聊了一下，没有听说就是我们倒是一致认为应该不会特别的应该不会价格特别的再低于多少啊，还是等吧。好不好，月27下周2公示啊，可以等公示之后再说。润苑在哪儿啊？就在
这个87

0: 是属于正儿八经的八七的这个北向了吧，对吧？但是也有一些朋友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因为八七它有高层嘛，大高层是纯纯的大高层，就会说哎，之前买御苑那些朋友也会在说，那八七是不是有的时候太阳照到一定角度的时候会把这个御苑的一些楼层的光线给它挡住，那哎，好巧不巧现在这个润苑就是真的就是在八七它的那个北向啊这样的一个位置，那有些人就在说那会不会它会遮挡它后面的这个楼层，这个等后期啊都定稿之后再来聊这个话题吧，好不好？如果真的挡的话，我相信被挡的那一部分那个楼层价格应该会性价比更高一些些，看你们自己怎么去考虑吧。好，今天对润苑在哪里？花果山大道的西侧，它的书包依旧是连云港实验小学加上东河中学啊，就这样的一个书包。好，说挡不住，你学地理的算，你媳妇儿到底是学什么呢？她不是校长吗？她，我发现我们直播间的一些朋友啊，都蛮有意思的啊。就每次在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就把他家人所有的一些这个工作信息啊，就是干嘛的呀，就反正就是聊一聊，就全都聊出来了，挺有意思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公积金啊，刚刚讲的就是三大亮点，第一大亮点讲完，第二大亮点就是拓宽了它的使用范围。首先啊，也是明确把这个自住住房的装修啊支付物业费也是纳入到可支取住房公积金的一个情形，也就是说哈，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哎，让这个资金用途是更加的丰富了，这个此前有相关的一个报道啊。还有呢，要明确强化公积金数字化的一个能力建设哈，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一个业务协同，也是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那我觉得蛮好的。如果跨地区同样的省内的啊，我不知道它会不会跨省啊，但是江苏省目前来说连云港是认其他区域，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在南京啊，我是缴纳公积金，我想要上连云港过来买房，那连云港这个公积金中心它是不是认我南京缴存的这个公积金呢？当然是认的，连云港是一直认的，但是有些城市可能会存在一些不太认就是别的城市去缴纳公积金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啊，具体还要看你当地缴存公积金的这个中心啊，看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政策，好吧。好，当然呢，我觉得这一条蛮好的，就是像那个明确自住住房一个装修啊，支付物业费啊，纳入到这个公积金的一个情形当中来，当然也是为了更好满足，就是一些新市民吧，包括一些青年人群哈，就可能多样化的一些租房消费需求吧，也是强化了住房公积金的扩大内需啊，促进公积金消费方面一些支撑作用。有朋友在问说上海公积金行吗？上海公积金来连云港买房吗？我说可以啊，连云港是认的，连云港还蛮广纳这个就是广纳各个地区的，我认为是 OK 的。具体的话还是要问一下公积金管理中心，叫维之乐这位朋友，好不好？有些朋友确实是啊，他是连云港本地人，但是他在外地工作，可是他置业安家，肯定还是想回到自己的家乡嘛。就是外地赚钱就是家乡花，我觉得蛮好的。你如果在连云港赚钱去上海花，那糟糕，那这个成本会很大，开支会很大。但是你在上海去赚钱，你回连云港花，那你的生活应该还会蛮惬意的啊。毕竟上海的工资还相较来说是比较高的。回连云港之后呢，你这个花这个费用，你可能相较来讲会压力小一些些。再来关注一下哈，其实今年1月份到7月份哈，帮你了解一下。可以，那你稍事在我直播间等一下，好不好？一会儿我们节目进广告的时候，我帮你问一下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啊，稍事等一等。今年1月到7月哈，我们全国已经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相关的一些政策啊，其实包括我们连云港是依旧如此。连云港呢，在今年依旧也是优化了公积金相关的一些政策，包括我们 公积金贷款额度的一个提高，以及二孩三孩家庭，然后我们双方缴存包括单方缴存公积金的一个家庭，它相关的一些这个额度的一个提高，就是对多孩家庭它是非常的一个友好的啊，它会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政策出来。还有包括有一些就是拿到人才券的一些这个朋友啊，还有一些是高学历的，比如硕士研究生以上的这样的一些朋友，然后你们可能去缴纳公积金，比如说啊，我去买房的情况之下，大家所贷款的这个额度可能会更高一些啊，所以就是书中自有黄金屋，我觉得这个点啊，就是在公积金上可能也是具象化了。好，再来关注啊，像我们江苏省内呢，其实像扬州啊包括宿迁啊这些城市也是进一步优化了一些政策，明确公积金可以用于缴纳物业费啊，蛮好。然后像湖北呢，他们可能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的契税啊，他们现在有，就湖北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包括住宅的一些专项维修资金，还有同时也把这个小区的车位购置纳入到了公积金的提取范围。就是我相信哈，我们江苏省内特别是我们连云港慢慢应该也会逐步就是开放啊，关于公积金它所使用的一个渠道，它会更加的用于到我们的民生当中。我觉得湖北这点蛮好的，我小区购买车位我的公积金也可以做一个提取啊，它的这个使用范围可能会更广一些。我不知道我们连云港就是后面会不会就扩大啊这样的一个使用的一个范围啊，我们也是心挺期待吧。除此之外呢，还有像这个四川成都哈，他也明确说子女啊是可以提取公积金为父母住宅来加装电梯的。哎，我认为这个点也是蛮可行的。你看像那个我们现在连云港地区，你不要说四川成都啊，我们连云港本地也有好多一些老破小老破大的房子，也有好多这种步梯房，可能有些呢父母他现在可能住在四楼五楼甚至顶层啊，又没有电梯，有的时候爬楼它真的是一件很费劲的事情啊，它加装电梯它又迫在眉睫。那就是你看他子女把公积金可以提取出来为这个父母来加装电梯，也实现一个家庭代际互助啊，这个点也是挺好的啊，也是蛮好的，就是也解决了一部分的一些这个加装电梯困难的，因为毕竟还主要还是费用嘛，加装电梯它的费用相较来说可能相对高一些些啊，有一些家庭呢觉得我没有必要。但是连云港本地的话，像我们比如说像苍梧小区啊哈，还有像那个星海花园，我知道有一些这个楼栋它是加装好了电梯的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可能加装电梯之后吧，这个小区我认为会更好卖一些些，大家不觉得吗？特别是老小区，如本来现在老小区其实真的你没有书包的加持，然后呢我又在老的一个城市中心内啊，就又没有电梯，那我这房子其实说实话真的蛮难卖的，挺难消化的。可是加装电梯之后呢，哎，你整个小区你可能社区的管理也不错，周边的一个生活也非常方便，非常适合父母去养老。那这样的话呢，如果再有一个电梯加装，可能它加快它出售的一个速度吧哈，我认为是这样。我们先到广告，一会儿回来。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呢，大家可以有两种形式：首先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453123，当然呢，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目前抖音号正在进行直播当中，连云港静静，好不好？然后包括我们的视频号“静看楼市”啊，我们的视频号和我们的抖音号呢，他们的整个发布的视频其实是同步的，就是两者呢，你们可以选择全都关注，或者说关注到你们喜欢看的这个平台就可以了，好吧？刚跟大家聊到了啊，说我们的公积金其实有一些新的变化了。那有些变化呢，连云港本地也已经早就开始实行了，有些是去年，有些是今年做了。我们所讲到的嘛，一个是灵活就业人员的缴纳啊，包括还有后期呢，可能公积金它会出一些多样化的一些这个为扩大内需嘛，做一些多样化的一些这种拓展，这个点也是蛮。

0: 刚刚还聊到了啊，就有些城市相关的一些公积金的这个提取的情况，包括像甘肃啊，我觉得甘肃有些规定，跟大家聊一聊吧。它是用于适老化改造的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以达10万元，还有像福建啊、厦门啊，它是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平方米标准是1800啊，每套住房提取总额是不超过25万元。但是我觉得它相当于是有自己地方特色吧，像福建啊，就这样的一些城市，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老屋吧，就是祖屋吧。这种类型的他可能做一些这个房屋的装修，应该是更加适配于他们当地的一些文化习俗。但是连云港本地呢，我觉得啊，我们的老旧房其实真的也蛮多的，加之现在的一些拆迁计划，其实好多就是不会再大拆大建大改或怎么样的啊，很多都是可能原址重建加一个城市更新啊，就这样的一些这种商家啊，就这样来实现。可是呢，也要看本地的这个资金的额度是否是充足的。如果是充足的话，那可能有些老旧的一些改造、一些拆迁，它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快的进展。但如果说有些城市它的资金能力不足的情况之下，它可能它的一个拆迁速度一定会放缓，它的一个改造的速度也一定会放缓。我们就看吧，看。其实连云港的公积金池相较来说还是有这个马内的，我们还是有信心的，我们是有马内的，就是看后期它是不是有做一些这个内需消费的一个拓展啊，看后期会不会有一些更多的一些新的细则加入到我们的公积金政策里面来，我们也再等一等好不好。包括像内蒙古甘肃啊，他们这样的一些城市呢，它是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的一个取暖费用，包括也缓解这个家庭季节性大额开支啊，相比较来说可能更加贴合于自己城市的一些这个具体情况来做的一些这种额外的拓展。主播现在是在什么位置啊？我们是广电大楼啊，花果山大道这边。我不知道你家的孩子是在办公区还是在这个徐汇那片，我不是很清楚。高架还建吗？你先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高架我觉得建也得要那个啥吧，就是看看资金情况吧，我认为是这样嘛。哦，可以的啊，刚刚回我了韦之乐这位朋友，就是上海缴存的公积金在连云港啊，目前可以买房，就是异地贷款嘛，是可以的，好吧？就是如果说你关注啊，就是你的公积金，假如说是缴纳在上海的啊，你想让你为你的孩子在连云港这边来买房，或者说你的孩子公积金缴纳是在外地的，你想要在这边买房，当然是 OK 的，可以用的啊，是没问题的。当然，如果后期你不太清楚我应该买什么区域的，或者说哪个小区目前整体质量啊，都还是不错的，那我觉得你后期你可以关注主播啊，你可以把你的一些疑问啊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探讨探讨啊。开车去赣榆走高架下面走了一次，然后呢什么感受？如果真的想，哎呀太扎心了。有的啊，就是也还好吧，就是你真的高架开起来，哎，我在上一周其实我去了一趟安徽，就去转一转嘛，一转转到安徽去了，去转一转啊。然后去那之后呢，据听说他们合肥啊，就是合肥他们的这个高架啊好像说要不限速。哎，我那天是听他们当地的那个导游跟我讲的，说是那个要不限速还是怎么的啊，说是要提高他那个通勤的速率和速度。因为合肥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

0: 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毕竟也是这种一线型的一个城市啊，它整体的一个车辆啊，交通压力可能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相较来讲，不可能是吧？但是我是听他们当地的人是这样讲的，说是想第一个提倡，说全国第一个提倡是就是快速去通过的啊，就是好像没有这种拍摄什么你要限速啊或干嘛的，我是听是这样讲的，所以就是先说出来。如果说有了解安徽的一些朋友，了解合肥相关的一些交通道路的朋友，大家可以聊一聊啊，看是不是他们本地就是自己人这样讲的啊，可以来聊一聊。你说不可能是因为其他城市都没有这样过，但是我当时听到的是合肥要想做这个就是第一个是这样实行的一座城市，然后看实行怎么样，就是后期可能其他城市是否能够跟上或怎么样的。我就是如果有了解的话，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进个留言和互动。好，不要再谈高价的这个话题了，很头疼啊。当然这位朋友啊，就刚刚有想问说上海的公积金连云港是不是可以买房的这位朋友，具体的话呢还是要上连云港公积金管理中心他们的前台去审核一下啊，具体去审核一下，然后看看你的这个情况是不是符合的。但是多数情况之下，这种异地贷款是可以的，因为连云港它是还蛮包容的，我觉得就是会接受啊其他城市的这样的一个公积金。但是呢其他城市呢能不能接受连云港或其他别的区域的一些这个公积金来进行使用，这个要看当地你所缴存的公积金中心，看他们是怎么样来进行一个回复的，好不好？好，然后呢，我们就这个问题就可以给它过掉了啊。就刚刚所讲到的，就是各地也是持续来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当然，我们刚刚也聊到了很多的一些区域啊，大家也都能清楚啊。就像什么福建啊，包括内蒙古、甘肃啊，他们根据自己当地的一些情况，来就公积金相关的一些话题做了一些这个优化。当然下面有一些朋友也会有说嘛，说其实交物业费这个提取有些朋友觉得还是不错的，包括交租就是租房来做一个提取也还是不错的，因为有一些城市它的租房的压力相较来说其实真的还蛮大的。对于年轻人来讲，有些朋友可能会合租来均摊这样一个费用，但是如果你所在的这个单位给你缴纳的公积金还是不错的情况之下，你把它提取出来做物业费或者说租房的一个使用，相较来说也还是节省了很多的一些成本开支吧。有朋友在问说经营商业有消息吗？有个朋友问一下。是你自己在问吧。经营商业目前没有最新的一个动态和消息，但是讲的是今年下半年，现在已经八月份，讲的是今年下半年啊。但是我们知道的一个情况，就跟去年应该是经营公园是去年建的吧，去年也建好了啊，当时就有好多朋友来跟我们打赌说这个公园不可能建啊，商业不可能建，然后我们就先一个个拆解来。我们当时还在直播间讲啊，这个公园它是肯定要建，因为我们当时在它建之前，我们得到了一些内部的消息啊，它是肯定要建的，就是不建也不行。后来果不其然啊，它这公园建起来，其实建公园也花费不了太多的资金成本的啊。但我说真的，经营商业如果要建起来的话，对这一片花果山大道这个就刚进花果山大道这个头部的啊，这样周边的一些这个居民来说，哎，周边的这些朋友其实说实话消费实力还是蛮强的，是吧？因为你想周边覆盖了像金秋情缘、中央华府、九月府啊，还有包括像那个精英的几家盘子，精英秋风苑、精英国际，还有精英陆苑，然后紧接着云台山地，然后再往北稍微走一点点就是星海湖一号，然后我们再往花果山大道西走一点点，周边就是又有好多的一些这个楼盘，其实都是可以往这边来逛一逛的，我觉得蛮好的。如果真的建起来，它和九喜会商业

也形成一个合力的话，再加上万达啊，它有在周边作为一个超大型的商业，万达它其实这三家商业当中它是最大的一个。然后精英呢，他们家可能万达的一半啊，就只有万达的一半的一个体量，可能还达不到一半，略微稍微弱一点点啊。紧接着就是酒喜会，酒喜会的话，它可能是要做一些高品质的这种网红型的一个手电型的一个经济啊，它可能整体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营销布局，它和其他的这种传统商业略微也会有一些些区别。那这样的话，不管怎么样，有商业体，就是有商业体，就对周边的一个消费啊，我认为也是能有一个带动的。水木清华，你好久没来了，28年想买房，有推荐的新房吗？那你28年再说呗。你28年想买房，那现在是26、27、28，你再等等呗。这一两年肯定还有一些新的楼盘出来，但如果你让我现在来推荐的话，我说实话，我倒是我不知道哦。你要买新房是吗？买新房28年后期再有新房，有什么新房呢？农发他们家在东天池那块要开的一个新楼盘。啊，那个位置，也还不错，其实还是可以的。我不知道你是否后期等它开之后啊，你再去关注一下。28年再有的新房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润苑吧，苍梧润苑，包括像金海置业在高新云锦南侧那块地，拿的地，但是那块地我其实了解了一下啊，大概，明年也不一定会动哦。就是先，对，有朋友再给你推荐说苍梧御苑27的话，他今年如果开，其实到28年，他房子还有没有一些他喜欢的啊？剩下一些他喜欢的，这个就不太清楚了。然后就是一个农发的地啊，紧接着28年的话，我不知道28年高新云锦南这块地会不会再开发？如果再开发的话，这个位置还是不错的，你倒是可以去关注一下。有一家国企，近期应该也不能说近期啊，反正就是在28年你说的这个时间点嘛，他家应该会开的，会开一个楼盘啊，这个楼盘一定是一个高品质性价比的一个楼盘，我今天还大概去了解了一下。所以如果你要讲28年的新房，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一个非常准确的答复，因为这个期间可能有一些新楼盘他说要建，后来停下来不建，可能有一些哎开始又要建了啊，也指不定烟草巷那块地可能28年他也开始要动工了。我们进到广告，几秒之后回来。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刚刚有朋友在直播间说啊，说苍梧景苑也就换新，这个退税啊三个月左右退回，说现在呢大半年快一年了还没有退啊，说能帮问一问催一催吗？我刚在我们这个进广告的时候啊，我还跟他聊呢，我说这个大概率你还是要再等啊，他还是这个码内的问题，还是要稍微再等一等啊，毕竟这个税他也不是说苍梧房开给你退，也不是城建给你退，对吧？他是相关部门给你退，就相关部门给你退，那这个的话就要涉及到就资金的一个问题了，这个可以再等一等吧。公积金提取什么时候改？你是想提取啥呢？就是我刚刚讲的这几个政策嘛。公积金提取啊，公提取要根据当地的一个具体情况，公积金中心呢会制定符合本土相关的一些情况来制定啊要提取的一些这个。

大的这个范围到底有哪一些？你看，像这个内蒙古啊，他们可能T恤就是用作这个采暖费来使用。好像他们这样的一些城市，每年的采暖费它是非常高的，就可能给家庭带来压力会比较多一些。那公积金T恤会多一些，但我们连云港没有集中供暖，它肯定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政策，还是要根据具体情况吧。但是现在应该是可以提取出来作为这个物业费，还有像那个租房啊，你是可以去提取的来使用的。好久没有看到天天老师啊，天天啊，天天好像休假了，就是休了个休长假了，好像是啊。因为我跟他不在一个部门，然后那个我没有过多去了解，但听说他是休假了。据说去年12月申请退税的还没有弄啊，是吗？我帮大家来问一下啊。

后帮大家问一问啊，就问完之后如果有回复可以回答各位啊。嗯，说公积金可以用缴纳物业费，物业费啊还可以缴，还可以缴房租呢。你可以提取申请去试一试啊，你可以去看一看。连云港的话好有一段时间了没有出关于公积金最新的一些政策了，那就还是按照原有的一些政策来实行。可是你看这次央视新闻不是也出了关于公积金的一些新的变化嘛，就扩大民生使用的一个公积金的使用范围啊，就是可能从购房租房啊拓展到修房啊养房啊，就是各种啊，相比较来说包括也强化跨地区啊跨部门相关的一些协同合作呀，就是推动公积金互认互贷呀。我觉得后期的话公积金可用真的太灵活了，就大家都不用过多去想，一定是非常非常灵活的一件事情。我想交物业费用公积金你可以去，但是这个的话你应该要上柜台去先了解一下。我上次尝试看了一下啊，就是在线上如果你是第一次申请的话好像是不行的，你要上线下去先去做一个审核好像才可以。放点广告，你去进食吧。我进什么食？我节目还没结束啊。嗯，

刚问了一下啊，然后说今年是没有这个契税补贴政策，我说是的，问的是去年的，然后还有已经换新的一些退税啊，帮大家来问，问完之后呢，可以看一看啊，可以看一看就是有没有一些这个最新的进展吧，好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州区有三条路即将要做一个升级了，它只是简单的一个升级，不是这种刨开重铺啊，跟大家讲一讲啊，就是8月上旬哈会进场来进行施工，有三条路要做一个微更新的改造。首先是海联路啊，就是瀛洲路到林州路这一段，然后聚龙南路是苍梧路到海宁大道这一片，然后聚龙北路是海联路到解放路这一片，总长度呢大概是在5.72公里啊。它这个微更新啊，它不是说搞大拆大建啊，就各位理解一下啊，它重点还是解决三个问题，一个是排水排查整治，还有一个是路面的一个维修啊，还有一个是城市的一个家具啊、照明啊，还有一些沿线的绿化做一些提升的整治，我觉得蛮好的，就把一些排水不畅的呀、设施老旧啊、老化的呀，还有景观单一的这样的一些痛点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路面啊，它可能有些破损啊，就是这些细节性的一些品质上的一些，得把它给它重新稍微再给它调整调整，再更新更新，规整规整啊，我觉得蛮好啊，这也蛮好。但是大家之前所关心的一些道路啊，像九月府啊那边的路，包括景岳书院、新海书院啊，他们那片的路啊，是否是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这个改造啊，重新给它打通？这个的话，今年应该有这样相关的一些计划。包括像之前金鹰路院嘛，金鹰路院他们家北向前面那条路嘛，它其实也是做了一些这个整体的一个规划，包括还有一些新的小区，可能主门，包括紫荆桃花源，他们主门前面可能有一些这个道路啊，它有一些具体的一个重新的一个铺设啊，他们也是都纳入到市政相关的一些规划当中来了。所以说呢，就是可以稍事等一等吧，毕竟要修的这个路啊，要开通的路其实也蛮多的啊，要一样一样来嘛，对不对？说凤凰广场什么时候交付使用啊？凤凰广场啊，凤凰广场，我想问一下，你是买了它的商铺呢，你还说是周边的居民单纯的就想问他什么时候进行一个交付使用呢？这个我想了解一下，因为凤凰广场有我知道内部的一些情况啊，我不太晓得你是居民还是什么，就是想单纯问他什么时候交付使用，再不去鸡腿就没，还有鸡腿呢，今天鸡腿没了就没了吧，我也不是很爱吃鸡腿。哦，居民啊，等一等吧，最近凤凰广场应该在处理一些这个事情啊，处理一些问题，然后稍事等一等吧。好吧，你住在凤凰板块是吗？凤凰板块真的，我说实话啊，凤凰板块这个区域呢，其实一开始在2019年左右那个时间点啊，购买的年轻群体真的是蛮多的，蛮多的。当时那一片呢，说实话，很多一些这个内部的朋友都还是蛮看好的，因为年轻人多嘛，有房子居住属性嘛，啊，等等。但是呢，确实啊，也是跟后期它的一个发展的进程速度，其实最主要还是资金啊，它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它还是有关系的。它现在呢，就是可能还是居住的人量它达不到，也就是30%-40%的一个入住量。那周边的一个商业呢，就可能它发展会更加的缓慢一些。你看现在花果山大道这一片啊，就是西板块又哭哭的往里再填一些商业，对吧？啊，就是在往里再引进一些商业体啊，或怎么样的。但是像其他的一些区域板块好像又停滞了，像什么海州区啦，海州区你现在想寄希望于一些什么商业也有点难，对吧？也不多，可能就是一些酒店会入住进来，什么那个金陵酒店啦啊，或者说在五月广场周边啦，有这样的一些这种一些这个酒店啊，他可能会入住过诺富特，对吧？他可能入住过来，其他的话就好像很少有这样的一些商业体啊。再等一等，才看到灯灭了啊，灯灭了可以点亮。我们来看一下啊，我看一下啊，来回复一下各位的问题啊，就刚刚在讲退税的一个问题，包括以旧换新的一个问题啊，说2025年呢已经是基本退完了，那从2025年12月26号至2026年的预算，才排出来，那已经向市
那个财什么某政啊，已经包括什么什么什么各个单位已经做了一个报告，预计九月份能够兑付。目前给我的一个回复是这个样子的。目前的话看了一下，契税的话退出来大概在3700万左右，它是这样的一个总资金，预计要到九月兑付。所以如果有关注以旧换新退税的啊，还有在那个12月26号之后啊没有这个退的啊，就这到现在为止啊，就一些朋友，就大家可以稍事等一等，好不好？刚刚讲了契税啥时候，刚给你讲完了呀。预计九月份能够兑付，好不好？预计哈，预计。当然，如果到九月份呢，如果兑付了，那非常好；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到时候再帮大家一起来问一问，好不好？没听到哦，我刚跟你讲了，好吧？就预计在九月份啊，因为已经排出来这个预算了啊，像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领导部门已经做了报告了，所以说这个等一等，不客气啊，不客气的，大家可以稍事再等一等吧。我们不行等九月份呗，对不对？既然说九月份能够兑付的话，这个钱他应该不可能给你那个什么的，只是时间那个问题啊。好，我们今天广播呢。跟各位聊到这儿，今天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就是把大家的一些这个疑问，特别是涉及到资金的这样的一些疑问啊，给大家问到了啊，还蛮好的。利息什么意思？秒杀榜一是什么意思？好，然后我们今天广播跟各位先聊到这儿啊。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类的话题，包括刚刚有朋友在问的啊，关于契税退税啊，什么时候退拿到手啊，这样的一些话题，如果想进一步做一些了解和咨询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广播。我们的广播时间跟大家最后来说一下，是每周一到周五直播的时间哈，中午11点到12点是在927，那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是在902音乐之声啊，大家都可以在两个频率来听到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呢啊，也可以在线上观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抖音号各位可以锁定和关注，包括我们的视频号都可以来锁定进行关注啊。我们明天11点不见不散，拜拜。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坐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5: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4: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义德，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渔业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7: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三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啊，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

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指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成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 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复原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健五次方科普 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 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 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 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幸民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 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源、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 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 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

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一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临沂一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博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博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大师云集的20世纪上半叶啊，有这样一个人，他深眼睛高鼻子，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凝绸的大袖方马褂，头戴瓜皮小帽。如此经典的形象啊，想必有人已经猜到了他的名字。他精通9种语言，获得13个博士学位。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就将为您讲述学贯中西的清末怪才辜鸿铭的故事。在西方人眼里，辜鸿铭与印度的泰戈尔不分伯仲，被视为东方的代言人、圣哲。更有甚者说，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以不看辜鸿铭。而在国人的眼中，历史留给他的境遇是何等尴尬。他脑袋后面那根辫子是顽固、保守和怪诞的象征，成为任人嘲笑的小丑。他自诩是老大中华的末了一个代表，他曾幽默地对林淑华说自己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世在北洋。辜鸿铭，尊敬他的人呢，称他为怪杰，不喜欢他的人则叫他怪物。且看他周遭的名士们对他的印象。周作人在《北大感旧录》里说，北大顶古怪的人物，恐怕众口一词的要推辜鸿铭了吧。罗家伦在回忆辜鸿铭先生中写道，在清末民初，一位以外国文学名满海内外而又以怪诞见称的，那便是辜鸿铭先生了。林语堂评价说，辜鸿铭可谓出类拔萃，人中铮铮之怪杰。梁实秋在辜鸿铭先生轶事里说，以茶壶辟丈夫，以茶杯辟妻子，故赞成多妻制，成怪论也。林淑华转述阳明人的话说，这个怪人谁能跟他比呢？辜鸿铭1856年生人，名汤生，又名立成，自称庸人， 福建同安人，出生在南洋马来半岛的槟榔屿。曾祖姑李欢是富甲一方的种植家，在英国人占领这座岛屿之后，以华人身份被委任为地方政府首脑。祖父姑龙池公职于本岛英政府机关，父亲姑子云不愿从政，在英国人布朗的橡胶园担任总管，母亲是葡萄牙人。辜鸿铭的父亲辜子云，中国传统文化意识极强，家里常年供奉祖宗牌位，每逢年节是必定祭祀，给儿子起名字呢，也是按照族谱排序的。辜鸿铭后来说呀，我姓辜，如果考证这个姓氏的由来呢，祖先最早必定是些罪犯，辜在汉语里有罪的意思，但这并不足引以为羞，如果你数典忘祖，那才真正可耻。父亲辜子云为人精明能干，善于管理，又特别的忠于主人，深得布朗夫妇的赏识。而布朗夫妇膝下无子，便将辜子云的次子辜鸿铭收为义子。辜鸿铭混血儿的特征明显，眼睛泛蓝光，头发稍微发黄，白皮肤高鼻梁，天赋异禀，聪明过人，自幼受东西文化的熏陶和影响。辜鸿铭携天时地利人和，如虎添翼，忠诚大气。岁月如流，义父布朗年事已高，因思乡心切，决定带辜鸿铭回到苏格兰。临行前，父亲辜子云在祖宗的牌位前摆上贡品，令辜鸿铭焚香跪拜，并语重心长地告诫他，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记你是中国人。还摸着他脑后的小辫子说，第一，不可信耶稣教，第二，不可剪辫子。父亲的话让中国根深深地植入了辜鸿铭的心中。1867年，11岁的辜鸿铭随布朗回国，他们的老家在苏格兰的故都爱丁堡。爱丁堡这个城市被人称为是欧洲最美的城市，北方的雅典。它的美呢，除了自然风光之外，更因为它是一座文化底蕴深厚、名人辈出的城市。英伦岁月，少年辜鸿铭的头上拖着小辫子，一次他上男厕所，硬是被管理员给拽出来了，塞进了女厕所。这倒也罢了，令他更不能容忍的是被洋人嘲弄。那街上的孩子总是会冲他喊，看呐，支那人的猪尾巴。因为有父训在先，他不得不忍受屈辱，这压抑激愤无形地埋下了他对西方人的尖刻心理和对中华帝国崇拜的种子。有趣的是啊，有一次呢，他偶尔结识了一位英国姑娘，那个姑娘可爱淘气，竟然玩赏他的小辫子，并说希望他能送给他。辜鸿铭好胜，一时兴起，把父亲的教诲、故国的情怀全都抛到九霄云外了，抄起剪刀咔嚓一下就剪下来了，真送给那位姑娘了。布朗对辜鸿铭寄予厚望，精心地为他设计了人生的蓝图。为了让辜鸿铭学好语言，他认为最好的捷径就是背诵世界名著，首先从米尔顿的《失乐园》开始。这部6500行的无韵诗，辜鸿铭很快就攻克了。然后呢，布朗再给他讲解诗意，继之再背莎士比亚、歌德和卡莱尔的著作。同时呢，布朗请来家庭教师教他数学、物理和化学等等自然学科。经过一番寒窗苦，辜鸿铭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爱丁堡大学文学院。爱丁堡大学啊，是英国著名的学府，哲学家休谟、小说家斯科特、历史学家卡莱尔、生物学家达尔文都是从这儿毕业的。辜鸿铭求知欲极强，义父布朗也是望子成龙，多次呢带他拜访老朋友校长卡莱尔先生。现今的王国是人民贫困的根源，如今的西方是混乱上加一条枪。卡莱尔先生这些抨击西方社会的警句格言，辜鸿铭是牢记在心，他尽情地咀嚼大师们的智慧果实，滋补自己。尤其是卡莱尔身上的强烈的批判精神、尖刻的词风注入了他的灵魂，影响了辜鸿铭的一生。 盛世难逢，名师难遇。辜鸿铭亲耳聆听卡莱尔的教诲并受到赏识，这让他得到激励，更加潜心学业，攻克了希腊文、拉丁文。他的智慧的火花随之在生活的撞击中迸发了出来。1877年，21岁的辜鸿铭获得了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的学位，他拥有一手纯正的维多利亚时代英文。孙中山先生曾说，我国懂英文的只有三个半，其一是辜鸿铭。林语堂后来也称赞辜氏，说他英文出众，200年来未见其右。毕业的前夕，父亲辜子云在槟榔雨去世，为了不影响儿子的学业，家人致信布朗保密。布朗对辜鸿铭的呵护是十分尽心的。爱丁堡大学毕业之后，又送他到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仅一年时间，辜鸿铭便获土木工程师文凭。课余，他精研德国文学、哲学经典。30年后，蔡元培到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在德的名声已如日中天。40年后，林语堂到莱比锡求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列为哥廷根大学哲学系学生必读书目，其名之盛，再没有中国人可比肩。莱比锡大学毕业后，辜鸿铭又到巴黎大学留学。令他吃惊的是，义父刻意将他安排与一位巴黎的名妓做邻居，目的呢是让他不仅学法语，更重要的是让他借此了解更多的人情世故。辜鸿铭在染缸里领略了和名妓周旋的政客、军人、富商们的伎俩，练就了金脸罩、铁嘴皮的硬功夫。他与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就是在这里相识的。此时的辜鸿铭获得了文爵位，会操9种语言。他在德国人举办的纪念俾斯麦百年诞辰会上所做的即席演讲博得一片喝彩。他还会用拉丁文作诗，民初上海愚园路壁廊上镶嵌的拉丁文的诗歌就是出自辜鸿铭的手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带着这些成绩回到南洋，他在当地政府找了份不错的工作，后来在语言大师马建忠的劝说下开始学习古文。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深深撼动了辜鸿铭的内心。1885年，他回到中国，成为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张之洞很重视高等教育，在辜鸿铭的鼎力谋划之下呢，建立了由中国人自己建设管理的高等学府自强学堂。有人认为这就是武汉大学的前身，同时呢，更多的人知道了辜鸿铭的名字。不仅懂多国语言，言辞善辩，颇为厉害。在这期间呢，发生了几件有意思的事情，下面呢，咱就跟您念叨念叨。一件事呢，是发生在1891年，俄罗斯皇储携内戚希腊世子来中国游玩，辜鸿铭担任翻译，先用法语欢迎他们的到来。张之洞设宴款待他们，不想在这儿呢耽搁太多的时间，私下呢便用俄语交谈，说晚上还有别的约会，少吃一点。辜鸿铭听到这句话了，便用俄语对他们。

这餐非常的卫生，请您尽兴的品尝，也请您转告世子多吃一点。这皇储一听大吃一惊。饭后，张之洞吸鼻烟，希腊世子呢用希腊语询问身边的人，这是什么东西呢？话音刚落，辜鸿铭已经笑着把鼻烟递到了他们面前。此后，俄罗斯皇储经常称赞说，汉口见张总督有辜某所通语言之博，各国无此异才啊。还有一件事情发生在1893年，辜鸿铭协助张之洞筹备铸币厂，铸币厂的外国专家请他吃饭，有位外国人问辜鸿铭，你推崇儒学，那给我们讲讲孔子之道有什么好处呢？辜鸿铭就借题发挥了，他说，刚才大家让来让去，一定推我做首席，这是行孔子之教，但若像你们西方所提倡的竞争都抢着做的话，那这顿饭可就吃不成了，这不就是孔学的好处吗？啊，事实上西方人自然不会因为吃饭你争我抢，辜鸿铭这话呢是另有深意的，他说的呀是西方人对中国的虎视眈眈，至于对方是否听出了弦外之音，那咱们也就不得而知了。辜鸿铭是个天才，同时呢他也是个不服输的人。1896年，张之洞66岁生日，他大谈中西学术制度，人人赞赏有加，唯独嘉兴才子沈曾植说，你讲的话我都懂，你要听懂我讲的话，还需再读20年的中国书。辜鸿铭很是不服气。2年之后，这位沈曾植再次来到张之洞的府上做客，辜鸿铭让人把藏书全都搬到客厅，他说了，请教沈公，哪一部书你能背我不能背的，哪一部书你懂我不懂啊？沈曾植听了之后大笑啊，说今后啊，中国文化的重担就落在你的肩上了。辜鸿铭出名还因为他与洋人的特殊关系，他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文化，在轮船上用纯正的德语挖苦一群德国人，但是西方人呢对这个梳着小辫子的中国怪人却是推崇有加。日本近代政治家伊藤博文调侃辜鸿铭，他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2000多年前，却不能行于20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不惧，反而给他上了一节数学课。他说呀，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呢是3×3=9，如今的20世纪了，不会3×3=8的。这话说的伊藤根本就接不上话来。面对西方人，辜鸿铭跟他们说话从来就不客气。比如在张之洞手下当幕僚的时候，一位外国人问他英文字的用法，他直接把字典往人家桌子

子上一放，去你自己查去。北大那可是卧虎藏龙之地，也有着不少的杨教授，历来受尊重，辜鸿铭却从来不把他们放在眼里。话说有一天呢，新聘的一位英国教授到教员休息室，见头戴瓜皮帽，身穿污迹斑斑的长袍，头顶上还拖了一条小辫子的一个老头蜷缩在沙发里。这杨教授冲着他不怀好意的一笑，辜鸿铭倒也不介意，用一口纯正的英文问他：“尊姓大名啊？您教哪一科的呀？”杨教授见此人说着这么地道的英文，为之一振，答道：“是教文学的。”辜鸿铭一听，马上用拉丁语与他交谈。那杨教授这回是语无伦次，结结巴巴出尽了洋相。辜鸿铭问：“你是教西洋文学的，如何对拉丁文如此的隔膜呢？”那杨教授是无言以对，仓皇逃去。林语堂在书中啊，还记了这么一件事儿：辜鸿铭去看电影，想抽烟，没火柴，于是呢，他用烟斗和蓄着长指甲的手，轻轻地敲了敲坐在前面的一位苏格兰人，以不容拒绝的口气说：“点着他。”那个人被吓得乖乖地给他点着了烟锅。其实啊，像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但就是辜鸿铭的这股傲气，妙语连珠的反应能力，让西方人真是又爱又恨。尤其是20世纪初，他先后将《论语》《中庸》《大学》译成了英文，并在古老的东方理论当中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以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西方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有的大学里呢，甚至专门成立了辜鸿铭研究会、辜鸿铭俱乐部。他举办的英文演讲《春秋大义》打出2元钱的票价，殊不知啊，当时名气十足的梅兰芳的京剧才需要1元2角钱。即使如此，满堂的外国人那是座无虚席。在西方人眼中啊，辜鸿铭的怪呢，就是一种能力的体现，甚至啊，连印度圣雄甘地也称他为最尊贵的中国人。在辜鸿铭的心中，中国人选择皇帝，是由于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认为皇帝是一个比他们自身更优秀、更高贵的人，所以他认为西学不如中学，他提倡儒学，反对废科举，反对建学堂，坚持办私塾。但是古怪的辜鸿铭也不是个盲目的崇拜者，他向来是直言不讳，口无遮拦，就连慈禧太后他也不怕，而且大名鼎鼎的袁世凯呢，竟然成为他口中骂名最多的一位。话说有一年啊，慈禧太后过生日，到处的张灯结彩，祝寿的人呢也是络绎不绝，唱的大戏呢也都是歌颂大清国的。这辜鸿铭听来听去啊，就觉得没意思，于是呢就现场编了一首爱民歌：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所有人都盯着老佛爷的脸，大气儿都不敢出，那辜鸿铭却像个没事人一样。在晚清众多的大人物中啊，辜鸿铭最看不上、骂得最多的，当属后来的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历史上有名的四骂仍然被人津津乐道。袁世凯和张之洞啊，同在军机处的时候，有一次袁世凯对德国公使说：“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呢是讲办事的。”这话传到辜鸿铭的耳朵里，他说：“然要看所办是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故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没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这算是第一骂。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辜鸿铭又大骂：“袁世凯之行为，寡廉鲜耻，尚不如盗职贼徒。”此为二骂。袁世凯知道辜鸿铭一直在辱骂自己，但迫于他的威望，也不敢拿他怎么样。再加上了辜鸿铭的才华，确实让袁世凯心动，于是呢，便让唐绍仪说情，希望可以网罗到门下。没想到辜鸿铭说：“鄙人命不由人，诚当见气，然则如两人者，一为土界尚书，
意为全

骂状元，而且他这一下还骂了两个人。那最后一次呢最为经典，那是在袁世凯死后，政府下令举哀三天，不得举行任何的聚众娱乐活动。辜鸿铭却是喜不自胜，竟然请来了戏班子，邀请外国友人一起在家里头看大戏。警察一听，怎么着，是辜鸿铭他们家打了退堂鼓了，都说哎，这老头子不好惹，还是算了吧。就这样，这大戏连唱了三天，九泉之下的袁世凯不知道会作何感想啊。清末怪才辜鸿铭一生都在创造传奇，他自命清高，说话口无遮拦，无论是高官权贵还是同道中人，都会成为他抨击的对象。他的义父苏格兰人布朗对他恩重如山，但他对西方人却抱有极大成见。他嘲笑英国人，挖苦德国人，西方人对他却又格外尊重。他主张男人就该娶小老婆，自己却是个妻管严，甚至公开承认不怕老婆还有王法吗？这样一个矛盾的集合体，堪称清末民初的时代缩影，也是处在阵痛中的中国产下的一个怪胎。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4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4: 如同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2: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0: 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二十九集。
2: 此时在四号地区，寡不敌众的两名东北特别组的联络员已经中弹牺牲了，刚刚跳伞下去的金天一也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十几名日本士兵冲上来将他团团围住，其中一个人抡起枪托狠狠地砸向他的脑袋，金天一眼睛一黑，顿时倒在了地上。板垣一夫的办公室里，美谷拿着一页电文纸走了进来。
3: 将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部情报科来电，他们在四号地区抓获一名空降入境的中共谍报员。
2: 板垣一夫惊愕地抬起头来，
4: 什么？只抓到一名？
3: 是的，只有一名。
2: 板垣一夫愣住了，
4: 他们怎么只空投一个人过来呢？
3: 我也觉得这事有些奇怪。
4: 把那个人带到这里来，我要亲自审问他。
3: 哦，已经被水野的宪兵队带走了。
2: 板垣恼恨地站了起来，
4: 该死的宪兵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2: 就在这时，奉命赶来的廖飞在门外喊了一声，
5: 报告将军。
4: 进来。
5: 将军，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4: 没有。
5: 苏芳的空投间谍抓到了吗？
4: 抓到了一个。
5: 只抓到了一个？
2: 廖飞惊愕地望着板垣。
4: 哎，是啊，就这一个，还被宪兵队给捷足先登了。
2: 板垣说罢叹了口气。廖飞故意显出不满地对板垣说，
5: 他们的手伸得实在是太长了，伸出了情报对宪兵队有用吗？这是我们的事儿啊。
4: 所以我叫你过来，你现在就到宪兵队去找黑木次要人，他不给就找水野，水野也不给你就别走，参加他们的审讯。
5: 是将军，我一定照您说的做。
2: 关东军宪兵队，两个日本军人压着伤痕累累的金天一向水野的办公室走去，黑木慈脸色铁青地跟在后边。廖飞迎面走过去，装作平静地问黑木慈，
5: 黑木少佐，这家伙是谁啊？
2: 黑木慈微笑着回答，
6: 这是昨天晚上搜索队在四号地区抓获的空中飞人。
5: 就抓住一个？
6: 暂时就一个。
5: 有电台吗？
6: 有一部，等审讯结束后可能会另有收获。
2: 廖飞停顿了一下，对黑木慈说，
5: 黑木少佐，板垣将军希望我把这家伙带回情报局去审讯。
2: 黑木慈望着廖飞冷笑了，
6: 高桥少佐，你说我能把他交给你吗？
5: 那我就去找水野将军。
6: 我劝你还是别去，抓到这个人，水野将军兴奋的一夜都没睡。你说他能答应你把他带走去交给板垣将军吗？板垣将军为什么不亲自给水野将军商量？不也是怕碰钉子吗？
2: 廖飞听罢点了点头，
5: 你说的有道理。
6: 高桥少佐，你如果没有别的事情，是不是跟我一起去见见水野将军，再一块审审这个家伙？
2: 廖飞望着黑木慈笑了笑，故意问道，
5: 水野将军能同意我在一旁观看吗？
6: 那就看你怎么说了。
2: 黑木慈说着压着金天一向前走去，廖飞跟在他们身后。黑木慈和廖飞压着

0: 高桥君，你比板垣将军可懂事多了。
1: 廖飞看了黑木子一眼，笑了笑。
0: 高桥少佐，你请坐吧。
1: 水野挥了挥手，廖飞坐了下来。水野看了一眼金天一，小声地对廖飞说：
0: 看样子就知道这个人不难对付。
1: 廖飞笑了笑，小声地回答：
2: 人不可貌相难说，不过落在将军您的手上，铁打的金刚也会开口说话的。
1: 水野听罢，拍拍廖飞的肩膀，又得意地笑了起来。
0: 你很会说话。
1: 水野笑完，转过头来问金天一：
0: 你叫什么名字？
3: 金天一。
1: 廖飞听了心里一惊，
3: 果然是来和我决斗的金天一。
0: 很好，你配合得很好。
1: 水野满意地看着金天一。黑木慈从桌子后边绕过来，对金天一说：
4: 金天一，我告诉你，你现在落到了关东军宪兵队的手里，坐在你对面椅子上的是我们宪兵队的最高长官，他能来亲自审你是你的荣幸。你要明白，你玩了一场游戏，一场非常危险的游戏，不幸的是你输了。我们知道你是个谍报员，从现在开始我们之间会有许多的事情要交谈。
3: 不，除了告诉你们名字，我是不会告诉你其他任何东西的。
1: 金天一望着黑木子，倔强地回答。黑木子举起一根手指，在金天一。

0: 面前晃了晃。
1: 别把话说得那么死，你要相信，用不了多久，你我之间会达成谅解的。
0: 哼，金天一转过脸去，不再理睬黑木斯。黑木斯在金天一的面前走了几步，接着说道：
1: 我得告诉你一句，你幸亏落在宪兵队的手上，也许还能保全性命。我们宪兵队是军规模范，对俘虏很优待。你要是落到情报局的手上，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似军非军，从来就不讲规矩。你在这里不开口说话，就没有个能舒舒服服开口说话的地方了。
0: 廖飞看着金天一说了一句：
2: 水野将军，你看他这个样子，有话也说不出来了，我看给他点水喝吧。
0: 水野点了点头：
3: 说得对，黑木少佐，别着急，这位金先生会有明智的选择的，先让他休息休息。高桥少佐，你能给这位金先生倒杯水吗？
2: 是，将军。
0: 廖飞倒了一杯水送到金天一的面前：
2: 请喝水。
0: 金天一接过水来，看也不看廖飞。此时在板垣的办公室里，中泽急急忙忙地送来了一份情报：
4: 将军，舍法来情报，原来苏联方面投下一个人之后得到消息，知道我们掌握了空投情报，兵已经在地面控制了四号地区，就火速电令空投行动小组改投六号地区。
5: 什么？他们这么快就知道了？
0: 中泽点了点头，板垣的眉头拧紧了。
5: 这个内奸离我们很近的。
4: 确实是这样。
5: 你认为有可能是谁？
4: 现在我得不出结论，没有，有没有可能，是不是在控制行动开始的时候遭漏了风声？
5: 你的意思，不是我们这儿的人走漏的消息？
4: 我只是说，也有别的可能。
0: 板垣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摇了摇头：
5: 不可能。按时间来算的话，这个消息被传送出去，应该与我们通知部队开始行动是同步的，不然的话就不会只空投了一个便改投六号地区。
0: 中泽点了点头：
4: 有道理。
0: 板垣突然转过头来看着中泽：
5: 当时知道我们控制了四号地区还有谁？拿一个名单给我。
4: 好，将军，我马上去办。
0: 在水野的办公室里，水野对金天一大声地说着：
3: 你可能不相信我的话，不过我还是要告诉你，是你的人把你给出卖了，他们把你送进了搜索队摆好的圈套里，对此你一定感到愤怒。这件事如果换了我，我也会愤怒的。我得坦率地告诉你，杰普洛夫把你们派到这里来是违反战争规则的。军人穿便衣当间谍，在我们的后方制造恐怖，我想不用我说，你也非常清楚这种违反战争规则的行为将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0: 金天一把脑袋一摆，似乎在向对方表示自己彻底绝望的情绪。接着他慢慢地抿了一口廖飞递给他的水，像抿一口酒一样，十分小心，十分珍惜。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听水野的话，也没有必要去听。水野没有生气，继续着他的劝告：
3: 作为一个军人，在战场上牺牲值得钦佩， 但是像你这样死，就为了把你丢进圈套里的那几个十足的笨蛋，值得吗？
0: 此时的金天一却并没有听进去石野的话，他心里在想着另外一件事。
6: 眼前的这高桥少佐是不是就是我要接头的人？我要不要跟他对上暗号？我必须得告诉他，跟他接头的人就是我。我已经被捕了，再有人跟你接头肯定就是假的。可是怎么才能对上暗号呢？这个地方能对暗号吗？
0: 水野此时绕过办公桌，拉开中间的抽屉，从里边拿出了一张电文纸。
3: 看见这张电报了吗？当你乘坐的运输机刚刚从哈巴罗夫斯克军用机场起飞时，就已经有人发报把你们的空投地点告诉我了。
0: 金天一没有说话，呆呆地望着水野手里的电报。
3: 我的朋友，在这儿我不敢保证向你提供天堂，我只能向你保证一件事，你的生命。虽然满洲国境内的监狱不是疗养所，但也不是打靶场，你会活下去的，会活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到那时你就会清楚究竟是谁为什么出卖了你。但是现在我们必须谈点别的。高桥少佐，你来问吧。
2: 是。
0: 廖飞走过去看着金天一，金天一没有抬头。看着金天一浑身是伤的样子，廖飞感到自己的心底在一阵阵的疼。此时在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的办公室里，山田乙三正埋头在办公桌上的文件堆里。片刻，他的侍从走进屋来。
4: 报告司令官，板垣将军要见您。
7: 哦，
0: 山田头也没抬。
7: 让他进来。
0: 侍从出去一会儿，板垣就走了进来。
5: 我觉得那个苏联间谍宪兵队应该移交给我们来审讯。
0: 山田抬起头。
7: 为什么？
5: 因为他带来的和即将要说出来的是情报，而我那里才是情报局。
0: 山田摇了摇头。
7: 他审完了把情报移交给你不也一样吗？
5: 司令官，你知道苏联为什么只空投了一个间谍吗？
7: 为什么？
5: 因为苏联把其他的间谍改投到了六号地区。因为在空投了一个间谍以后，苏联得知了四号地区已被我们控制。在我们控制了四号地区的人中间有他们的间谍。可是我现在不知道他是谁。
0: 山田踱了几步，凝神地望着板垣。
7: 你是想把两件事情一起做了？
5: 也许还有第三件事也一起做了。
7: 你说的还是有些道理。好吧，你可以把那个间谍带回去。
5: 是。
0: 此刻在水野办公室里，廖飞对金天一的审问还在进行中。
4: 同你一起入境的有几个人？
6: 我不记得了。
4: 这么说

0: 这次过来的不止你一个人。金天一默默不语，不想说了。廖飞追问了一句，金天一突然说，有糖吗？廖飞一愣，但没有回答。金天一又问，有糖吗？ 廖飞突然一拍桌子，大声说道，
1: 什么糖不糖的，不要绕圈子，老实交代你的问题，说谁是你的接头人。
0: 此时水野和黑木慈正站在水野办公室旁边的房间里，在这里可以听到隔壁审问的声音。水野打开了一个暗格，朝隔壁张望了一下，想了想，而后转身走了出去。
2: 水野走进廖飞审问金天一的房间，对金天一说，
3: 说吧，也许我能帮你，只要你说出来你到这边来准备去帮助谁。
4: 廖飞心里一惊，
2: 糟糕，不能就这个话题审下去，我得迅速改变话题。
4: 将军在问你，你到这边来干什么？你们这次
0: 一共空降了多少人？金天一转头看了廖飞一眼，
3: 不知道。告诉我，其他人到哪里去了？
0: 金天一闭上眼睛，不再理睬廖飞。忽然，门外有人说话。水野一惊，回头一看，只见板垣将军带着中泽走进门来。板垣将军。
3: 是的，是我。水野将军，奉山田司令官的命令，带这个间谍到情报局审问。这是山田司令官的手令。
0: 水野接过山田的手令，匆匆扫了一眼，脸上强挤出了一丝笑。哼，板垣将军，既然司令官有命令，
3: 你可以带走他了，不过，板垣将军，我也向您学习，派黑木少佐前往参加审讯。
0: 板垣冷笑了一下，
3: 可以。高桥少佐，我们该走了。
2: 是将军。板垣说完，转身走了。
3: 中泽大佐与高桥少佐押解着金天一向屋外走去。板垣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以后，廖飞和中泽押着金天一走了进来。板垣向廖飞等人挥挥手说，你们先出去吧，在门外等着，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来。是将军。
0: 廖飞、中泽和黑木慈三个人答应了一声，走了出去。板垣坐在桌子后面，盯着金天一，好半天没有说一句话。坐在椅子上的金天一看着板垣，倒是有些不安了。他稍稍地扭动了一下屁股，板垣望着他笑了。<笑>
3: 你的屁股动了一下，看来我赢了。接着他又不理睬金天一，低头继续看着文件。
0: 过了一会儿，才终于抬起头看着金天一说，
3: 你比我想象的要坚强。金天一没有说话，笑了笑。
5: 板垣对门外喊了一声：“中泽大佐，你们都进来吧。”廖飞、中泽和黑木慈闻声走了进来。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 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三十集，
6: 板垣坐在桌子后面，盯着金天一，好半天没有说一句话。坐在椅子上的金天一看着板垣，倒是有些不安了。他稍稍地扭动了一下屁股，板垣望着他笑了：“
7: 你的屁股动了一下，看来。”我赢了。
6: 接着他又不理睬金天一，低头继续看着文件，过了一会儿才终于抬起头看着金天一说：“
7: 你比我想象的要坚强。”
6: 金天一没有说话，笑了笑。板垣对门外喊了一声：“
7: 中泽大佐，你们都进来吧。”
6: 廖飞、中泽和黑木慈闻声走了进来。板垣一脸笑容地望着中泽：“
7: 中泽大佐呀，陪这位金先生去喝喝咖啡，吃吃牛排。高桥少佐和黑木少佐也去吧，今天不审了，我请客。”
6: 板垣说着转向金天一：“
7: 啊，金先生，我还有事就不陪你去了，请原谅。当然你得先去洗个澡，换一身衣服，现在这模样我们的咖啡厅是不会让你进去的啊。”
6: 板垣说完，廖飞、黑木慈和中泽甚至连金天一都有些诧异了。廖飞和金天一等人走后，美谷带着几个人在他的办公室里搜查着金天一换下来的衣物。“
8: 啊，仔细一点，不要着急，有的是时间。”
6: 美谷看了看表，不放心地吩咐道。一个日本兵从金天一的鞋里搜出了一副鞋垫。“
9: 哎，博士，这副鞋垫好像有点特别。”“
8: 哦，有什么特

0: 喂。
1: 梅谷撕开鞋垫，凑在灯下，眯起眼睛仔细地看起来。他发现鞋上面有一些字母、方格和小孔，禁不住笑了。
0: 这肯定是他们正在使用的新密码。
1: 梅谷说着，便凑到灯下开始了破译工作。第二天，在刑讯室里，被吊在刑讯室横梁上的金天一此时已经被打得皮开肉绽。中泽向两个彪形大汉挥了挥手，
2: 把他放下来。
1: 大汉上前松开吊起的绳子，金天一被摔在了地上。黑木斯站在金天一的身边，怒容满面地俯视着他。中泽揪起金天一的头发吼道，
2: 蠢货，你是个呆头呆脑的蠢货，明明知道自己的密码警句，为什么不说？还是我告诉你吧，你的密码警句是狩猎的季节到了，快收拾好猎具到大森林里去吧，我们的专家已经把你们的密码警句破译出来了。
1: 今天一听到中泽居然说出了密码警句，一种无可奈何的恐惧感把他推向了绝望的深渊。中泽继续恶狠狠地瞪着他，
2: 这次空投入境，你还打算使用这个警句吗？
3: 是的，仍然使用。
1: 中泽笑了，他感到很满意。他又掏出搜出的那副鞋垫问金天一，
2: 你到新井准备使用你们情报局的新系统是吗？
1: 金天一看了看中泽，没有说话。中泽冷笑了一声，
2: 不说。实话告诉你，我知道的有关你们的事情比你还多。你打算现在把新密码给我呢，还是要等我这两个人把你浑身的骨头都打碎以后再给我呢？
1: 金天一没有回答，脸上却现出了痛苦的神情。中泽没有说话，向两个大汉猛地一挥手，两个打手又猛地抓起金天一的胳膊扭向背后，金天一立刻像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动弹不得。中泽冷笑着说道，
2: 金天一，你想再被吊起来吗？
3: 我说。
1: 金天一终于忍不住了，嘟囔起来。中泽做了个手势，两个打手立刻松开了金天一，金天一又瘫倒在了地上。中泽恶狠狠地盯着金天一，
2: 说。
1: 金天一抖了一下，回答道，
3: 这副鞋垫儿就是对照表，起草电讯稿时始终用方格里的七个字母，把第一个电讯方格摆在对照表的第一个字母方格的下边，从左上角的第一个方格开始。
2: 那么对方怎么翻译呢？
3: 他们有一副同样的鞋垫，只需倒着读就行了。
1: 中泽听了不禁欣喜若狂，
2: 你们空投过来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1: 金天一没有回答，
2: 说，
3: 收集东林方面的情报。
2: 接着说。
3: 没有了。
2: 苏军是不是想从东林方向进攻？
3: 我不知道，我们 我们就是收集东林方面的情报。
2: 再说，
3: 真的没了。
2: 你预定的发报时间是什么时候？
3: 今天午夜2点。
4: 钟泽不再问了，他笑了，显出了一副得意洋洋的神态。
2: 很好，你现在可以休息了，祝你做个好梦。
4: 钟泽说完向外走去。他们刚刚出门就遇上了正在向里走的廖飞。廖飞看着被打得奄奄一息的金天一问，
5: 怎么样，招了吗？
0: 高桥君，你来迟了，你没有看到我们是怎么审他的。
4: 黑木慈的笑声里现出了得意。廖飞感到有些发冷，他努力地镇定着自己问道，
5: 哦，他说了什么？
4: 黑木慈指着躺在地上不省人事的金天一笑了笑，
0: 你问他他全招了。
4: 黑木慈说完便跟在钟泽的身后得意洋洋地离开了。此时在刑讯室里只剩下了廖飞一个人。廖飞望着昏迷在地上的金天一，眉头紧锁，长长地吐了口气。关东军宪兵司令部水野的办公室里，黑木慈笔直地站在水野面前。
6: 报告将军，这次空降的消息被泄露，我有一个想法。
7: 什么看法？
6: 我敢肯定，我们中间出了叛徒。
4: 水野愣了一下，望着黑木慈。
7: 你这么肯定？
6: 我敢肯定。
7: 说说你。

0: 法。
1: 当时知道这个消息的有六个人，但知道后出去的只有三个人。
2: 好，说下去。
1: 这三个人是中泽君、池田君和高桥君。
3: 水野站了起来，在办公室里绕着圈子，好一会儿都没有说话。突然，他站住了脚。
2: 那么，你怀疑是谁呀？
3: 黑木斯犹豫着，想说什么，又没有说。水野盯着他问：“
2: 你直说。”
1: 这三个人从表面看来，池田最可疑。他刚刚从苏联被交换回来，身后就有复杂的因素。
2: 那作为宪兵队的你，难道没有就这件事情问过他们吗？
3: 水野说完，盯着黑木斯。黑木斯顿了顿，回答道：“
1: 我问过了，池田君说他去了索菲亚大教堂。”
2: 我知道了，是那个阴阳怪气的神父。你继续说。
1: 但是我总觉得一个人是不会做出那么容易被人怀疑的事情的。他刚刚从苏联回来，不会一下子就为苏联人办事，这样做目标也太大了。
3: 水野想了想，
2: 有道理，继续说。
1: 而在另外两个人中，我认为中泽君没有可能，而高桥君说是出外和惠子约会，他也是刚刚从苏联回来，加上他离奇的身世，这都是个谜，而且我在直觉上不信任他。
2: 哦，
1: 但是他身份特殊，有板垣一夫护着他。
3: 水野看了看黑木子，坐回到办公桌后面。
2: 你的分析有道理，你继续监视高桥浩，如果有什么事情，宪兵队帮你担着。记着，我们都是对大日本帝国负责。
1: 是。
3: 水野站起来，拍拍黑木斯的肩膀说：“
2: 好好干，年轻人，人就是要在年轻的时候建功立业。”
3: 黑木斯感激地望着水野：“
1: 谢谢将军的鼓励。”
2: 好了，你去干活吧。
1: 是。
3: 黑木斯一个立正后转身离开了。黑夜里，关东军情报局的大楼仍然有几个办公室里亮着微弱的灯光。廖飞从门口走出来，看了看四周，然后竖起衣领，低头向前疾步走去。不一会儿，黑木斯也从门口走出来，朝着廖飞走去的方向走去。老式的有轨电车在街道上慢慢地开着，车厢里只有很少的几个乘客。一个脸上抱着纱巾的老妇人坐在电车的后排，此时正在打着瞌睡。廖飞走上车来，看了看，看到了坐在车后面的化妆成老妇人的卓越。廖飞刚想走过来，卓越立刻用眼神制止了他。廖飞回过头去，只见黑木子也上了车。廖飞假装没有看到黑木子，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了下来，朝着窗外望去。这时黑木子也假装没有看到廖飞，找了一个前面的位置坐下来，脸也

0: 朝着窗外。电车慢慢地向前走着，不一会儿便到了一个车站。廖飞站起身来，下了车。不远处，黑木慈见了也下了车。临下车前，他扫了一眼车厢里的人，却没有认出卓越。电车继续往前开去，卓越站起身来，走到廖飞刚刚坐过的位置，那座位上空空如也。卓越愣了一下，打算离开。当他走到电车门口时，突然想到了什么，又倒了回来，坐到廖飞坐过的位置。他弯下身子四下查看，终于从地下捡起了一张很小的纸条。他打开纸条看了一眼，眼里不觉地露出了忧虑的神情。秘密联络点里，卓越急匆匆地走进来，一把扯下脸上的纱巾。向维城急忙迎了过去。
1: 怎么样，接上头没有？
0: 卓越摇了摇头，
2: 说不上话，那个黑木慈紧跟着。
1: 哦，
0: 向维城答应了一声，脸上露出了失望。卓越将手里的纸条交给了向维城。
2: 哦，这是廖飞留下的纸条。
1: 写了什么？
2: 哦，写的是病人肚子不好，已清肠。
0: 向维城颓然坐下了。
1: 今天一叛变了。
2: 什么？这个叛徒！
0: 卓越怒声道。向维城向卓越摆了一下手，
1: 小声点。
3: 看来今天一还没有把廖飞供出来，但他肯定已经和廖飞见了面。日本人再审下去就很难说了。
2: 那怎么办？
3: 到了这个时候，我看可以通知夜莺撤退了。
2: 对，应该赶快通知廖飞撤退。
3: 可是连撤退的通知也无法下达呀，和他联系不上，这怎么办呢？
2: 我去。
0: 卓越说着就要走，向维城一把拉住了他。
1: 你去？你怎么去？你这么去，连关东军情报局的大门都进不了。
2: 到那里再想办法。
3: 那样也许能演绎一段国际特工的爱情佳话，却不可能创立国际特工的战斗功绩。你呀，好好坐下。
0: 卓越只好坐下来。此时在关东军情报局美谷的工作室里，美谷正在摆弄着一架黑色的机器，机器的样子很像是一部打字机。
4: 将军，这是日本外交部97型密码机，是同类产品中最先进、最复杂而且难于破译的机器。
0: 美谷博士说着，非常熟练地把机器上复杂的部件调好，指着密码机旁的一叠打印纸，得意地对板垣一夫说：
4: 哦，将军，这东西简直是太神奇了，我们借助于他的帮助，已经为杰普洛夫和库拉科夫设下了致命的圈套。瞧，我们现在正在勒紧绳索。
0: 板垣一夫一边翻看着那叠打印纸，一边兴奋地击了一下掌。
5: 很好，我喜欢这种游戏。
0: 美谷进一步解释道。
4: 哦，这打材料只是我和您所设计的圈套中所取得的一部分收获。这种圈套实际上是一种致命的竞赛，也可以称之为无线电游戏。
0: 板垣一夫笑了，得意地对美谷教授说：
5: 博士，你还记得北海道的山里人是怎么追捕狼的吗？
4: 哦，记得，他们在狼窝附近的树桩上。

0: 捆一只小鹿，然后躲起来，等着狼来捕食诱饵。
1: 不错，那些被抓或者被杀的中共谍报员使用的电台，就是咱们捆在树桩子上的小鹿。我们就利用这些玩意儿，把支那人和苏联人从森林里引诱出来。亲爱的博士，眼看着这狼就要出窝了。
0: 哦，哈哈哈哈，将军，我应该祝贺您呢。
2: 板垣的脸色却突然沉了下来。
1: 可是现在还不到举杯庆贺的时候。尽管这狼要出窝了，可我们身边还有一只虎，我还没发现它。博士，用你的这套东西能帮我找出这只虎吗？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6: 现在时刻15点整。
7: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8: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7: 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不可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车有点多呀。
11: 路有点窄。
10: 心里有点急。
11: 感觉有点无聊。
1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3: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3: 是，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浅谈了《西游记》当中的一些经典人物，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关于《西游记》的那些事儿。
14: 是的，还记得上次跟大家聊《西游记》的时候，也是因为那部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的爆火。那其实我们在为国 朝之风自豪的同时，有很多朋友其实都在深感古典文学经典《西游记》它本身的博大精深。
13: 是，我们觉得《西游记》当中的智慧太多太多了。
14: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重温经典，从《西游记》当中，从它的原著里去采撷智慧。就许多话，我们当初可能初读时、初看时，估计并不太能够读懂、看懂其中是什么意思。但是经过岁月的洗礼，经过每个人自身的成长，那对于这些话的理解也都不一样了，才方知道古人诚不我欺，句句都是人生呢。
13: 哎，你能想象出吗？有一句话呀，居然是出自于悟空之口。他说呀，温柔天下去得，刚强寸步难行。
14: 哎呀，看过西游记原著的人都会发现，其实悟空啊绝不是泼猴，他其实有着很高的思想境界，包括书里许多金句都是出自于他的领悟。
13: 为什么别人读西游记的时候就能读出这种温柔天下去的刚强寸步难行这样的经典智慧的台词，
14: 而你读到西游记的时候唯一记得就是呆？
13: 对，这是我能想到的孙悟空的语言全是这些，就要不就是他被那个什么，就是什么炼炉丹烧的啊乱叫，要不然就是呆子。
14: 张小白，你变了，你跟咱们第一次在节目当中亮相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你既然愿意如此现身，刚刚那一刹那我还以为那是音效呢，原来是张小白发自肺腑的声音。
13: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想到孙悟空在《西游记》当中台词，永远就是就山里的猴子的声音。
14: 这可能就是凸显出了当年你看西游记的时候大概芳龄几许吧。其实刚刚你提到那句话，温柔天下去得，刚强寸步难行，这句话呢是悟空用来劝诫八戒的。
13: 哦，是吗？
14: 对，
13: 完全不记得了。
14: 而且他还害怕八戒不理解，人家还苦口婆心的举了一个杨木和檀木的例子
13: 啊。
14: 悟空是怎么说的？你听
13: 好。
14: 哦，
13: 他好聪明啊。
14: 看啊，
13: 他不是石头里蹦出来的吗？
14: 杨木
13: 早教是谁教的呀？
14: 来，我来教教你啊。杨木柔软，巧匠取来可做成雕塑，受人喜爱。檀木刚硬，只得用作榨油用的大木楔。
13: 哎，你看人家这话说出来，哦，我想起来了，孙悟空虽然没有太好的早教，毕竟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对吧？但人家后来那个老祖，那是人家的恩师，开智的恩师，对吧？
14: 那你不应该在这里提一下唐三藏吗？
13: 应该是先菩提老祖出现，之后才有唐三藏吧。
14: 行，你年龄大，你说的对。哎，另外我再跟你说一句，你看有印象吗？
13: 啊，
14: 一叶浮萍归大海，为人何处不相逢。
13: 这是孙悟空说的。
14: 对呀，这是悟空说的。
13: 你告诉我是第几回，我马上翻书。
14: 你还能记住第几回？这是在西游记里面第40回。
13: 哎，是不是就是那悟空认出一妖精是牛魔王的儿子的？
14: 对对对对对，有那味儿了啊，
13: 对吧？他觉得自己当年和这牛魔王拜把子了，论兄弟了，这谈论起来这妖精也算是亲戚了，
14: 这还得叫叔伯弟兄呢。
13: 哎，于是呢他就跟这妖精就打听说，哎，我师父呢？啊，这喊呀，他得。
14: 对，然后这个时候沙和尚就出来了。
13: 嗯，
14: 他来泼凉水了。
13: 他
14: 就
13: 说，
14: 哎，三年不上门，当亲也不亲，你与他们相别这么久，也没有个结礼相邀，谁还会与你认亲？
13: 但你看这孙悟空当时就却不以为然，是吧？在他看来，这身在江湖，大家都是何处不相逢，总会顾及当年的情分，也不会因为联系少而生分了。哎，你觉得这孙悟空和沙僧到底谁说的对啊？
14: 这孙悟空和沙和尚到底谁说的有理呢？
13: 你倒是挺会抛。
14: 哎，那当然了，这难答的问题俺老孙一概不理。
13: 你什么时候变成泼猴了？你
14: 还有还有，
13: 长了一身金毛是吧？
14: 哎，你在西游记里面还记得有没有什么金句啊？
13: 哎，我记得有一句，宁恋本乡一年土，莫爱他乡万两金。哇，这话居然是我猴哥说的。
14: 这话什么意思？
13: 就是你看，你为了梦想踏上征途了，见过大千世界了，对吧？然后你还会觉得什么呀？就是家乡最宝贵，
14: 哦，
13: 最珍重。
14: 见过大千世界的种种好，也依然贪恋家乡的真。
13: 对呀，啊，你看这外地啊，这他乡啊，纵有是当头月，也不及家里的一盏灯吧，对不对？
14: 说的可能就是这种感受吧。另外还有一句，我觉得到

0: 一定的相关之处。
1: 我咋原来看西游记的时候光想着每一集打的是什么妖怪，
0: 你光想着呆，
1: 哎，对，根本就没有人类语言，全是猴语，
0: 对，全是猴，然后全是抓耳挠腮，是吧？
1: 对。
0: 另外还有一句话其实大家也会比较熟悉，就是欲方便时行方便，得饶人处且饶人，
1: 这也是西游记里的，
0: 这是西游记第81回的。它是什么意思呀？就是指宽厚待人，以大度来兼容万物，万物则都会兼济于你。
1: 哇，大智慧啊，
0: 是不是大智慧啊？
1: 当然了
0: 啊，这其实也是道出了很多生活当中的真谛。
1: 哎，你要说生活的真谛，其实还有一句也是非常耳熟能详的，就是留情不举手，举手不留情。
0: 留情不举手，
1: 就是你行事啊得坚决果断，如果想给对方留情面，那你就不要轻易出手，一旦决定出手了，那你就不要再犹豫的顾及什么这个那个的，那个情面什么的就不要再顾及
0: 啊。意思就是行事要果决，不要拖泥带水，既然决定了去做，就要做得漂亮。
1: 没错，
0: 如果决定不做还可以给对方一些情面，那咱这句话就再也不提，这事儿就翻篇，
1: 到此作罢。
0: 对，
1: 是吧？你看看这西游记里的智慧啊，我们下个路口见，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2024择喜，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有的聊，我们继续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西游的那些故事。
5: 哎，如果当我提到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这样的话，你会认为它是出自于哪儿呢？
6: 但是出自于西游记了，因为我知道今天咱们的主题就是西游记啊。
5: 但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你就不能装一下吗？你
6: 我跳跳糖这么聪明，就算我装大家也不信呢。
5: 哎，可是我觉得如果让我读到这句话的话啊，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我会马上就会想到，哎，这是哪句诗里的，对吧？古诗古词古文总不会想到是西游记，哪怕你告诉我提示说这是四大名著，我都不会往西游记上去靠的话。
6: 是，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不仅是出自西游记，同样还是出自孙悟空。
5: 哎呀，
6: 具体的故事是这样，在取经途中呢，忽然看到了远方的一座高山。有一位长老这心中就害怕呀，就问悟空说，你看前面这山十分高耸，不知有路通行否？
5: 哎呀，这高僧说话就不能好好说吗？
6: 这悟空见状，这拿出骨子里的乐观豁达，笑着就说出了你刚提到那句金句：
7: 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
6: 哎，你这西游记没白看啊。可以，已经有孙悟空那味儿了。就不得不说，这猴哥的话真的会给人一种拨云见日、醍醐灌顶的感觉
5: 啊。真的是猴哥，还是我猴哥呀，
6: 猴哥猴哥，
5: 你真了不得。
6: 还有一句话，过耳之言不可听信
5: 啊！你看看人家这，
6: 你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吗？
5: 当然知道了，就是没有根据的传言，没有调研过的论断，你不能轻信，你别以为是真的，
6: 也就是说
5: 眼见为实。
6: 对对对，这对应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话，那就是你有体验才有发言权。
5: 哎，对了，不是说说说就当真了是吧？再来看啊，还有一句，就是人家在教我们学会藏拙呢，低调谨慎呢。最近有一个热搜啊，就是关于什么呢，就是菩提老祖才是悟空唯一的师父，是真心对悟空好的人。你看这刚开始就西游记，就是这孙悟空啊刚从这石头缝里蹦出来没多久，第二回就讲了一个事儿啊，就说的是一个细节，就是说这师父对徒弟的用心，说一天呢，这悟空就当众展示了自己，他不是会变吗？然后呢，他就变那个松树啊，变了一棵树，结果呢就引起了轰动啊，在场者那是人人喝彩，无不鼓掌。可这菩提老祖见了以后就很生气了，因为他十分了解悟空的这本性，就担心他什么呢？显摆
6: 啊，
5: 卖弄啊，招惹是非。于是呢，对悟空说了一段叮嘱。
6: 怎么说的？
5: 悟空，过来。
6: 来了，
5: 我问你，你弄什么精神，变什么松树
6: 啊？
5: 这个功夫可好在人前卖弄？假如你见别人有，你这个孙悟空怎么突然变成个小姑娘了？
6: 我
5: 这么较真，我演不下去了。我，
6: 你能不能有点信念感？
5: 假如你见别人有，不要求他；别人见你有，必然求你。你若为祸，却要传他；若不传他， 必然加害，你之性命又不可保。
6: 哇，你看这话说的其实就在提醒他，悟空悟空，你要学会藏拙，
5: 对，
6: 你要低调要谨慎。你看菩提祖师为了保护悟空长远，他是费了心思的，
5: 真的是好老师啊，
6: 好老师啊。
5: 啥时候我能拜一个这样的老师啊？
6: 你看着我干啥呀？
5: 我想变松树啊。
6: 啊，你想让我当菩提老祖啊？看吧，徒儿高兴的。
5: 我先从石头缝里蹦出来再说。
6: 哎，另外还有一句话，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
5: 哎呀，念念回首处，这都有禅意了呀！你说这，你看这游戏黑神话悟空，让这一句话呀就广为流传，踏上取经路比抵达灵山更重要。
6: 是。但是大家后来就逐渐的检索嘛，就检索到了在《西游记》第24回当中提到的“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它具体情节啊是这样的，跟大家讲一下。在一次赶路途中，大家见到前方遥遥，都有点失去耐心了。这个时候，唐僧便问悟空：“这些路要走几年才得到？”
5: 哎，悟空呢没有确凿的回复，只说了一句充满禅意的话，就是。只要见性至诚，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哎，我这时候孙悟空应该这样说：师父，只要见性至诚，念念回首，即是灵山。
6: 哇，你说的真的好棒啊！今天孙悟空都教给你了，好不好？
5: 是不是？
6: 啊，我觉得你状态太好了。其实悟空是什么意思？他意思就是告诉大家，梦寐以求的向往之地，其实不在于向远方驰求，就在于我们的内心。
5: 是的，你看这《西游记》当中，处处是智慧的闪光点呀、啊。还是在后悔我当年在干甚？
6: 怎么想抹一把泪啊？
5: 是的，
6: 哎，那我再考考你，我看你对《西游记》还是挺熟悉的
5: 啊。
6: 我要考的是，哪句话最能代表《西游记》原著精神的句子？
8: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9: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最能代表《西游记》精神
6: 的句子是哪一句？
5: 我不知道它能不能是最为代表的，但是我认为这一句还是挺有《西游记》精神的。
6: 嗯，
5: 寻穷天下无名水，历遍人间不到山。
6: 可以啊，你连这句话你都记得。
5: 哎，你别告诉我这真的就是西游记里的最著名的句子、啊、
6: 确实是在网上大家评选出的最能够代表西游精神的句子
5: 啊。是吗？
6: 真的，
5: 我好聪明啊。
6: 它其实你看就是长路漫漫，结局未知，对不对、
5: 啊、
6: 那即便跋涉了很久，经受了云云，但依然看不到山的尽头。
5: 嗯，
6: 但是我们要为此退缩吗？我们要率先放弃吗？
5: 哎，还是那句话啊，踏上取经路比抵达灵山更重要。这人生是这样的，在各行各业当中大家也是这样的，你要在这行啊取得真经，就得有一条路慢慢的走。重要的不是结局，你取不取得道经，而是呢我们有勇气出发了，在不确定的情况之下还是愿意全力以赴，这才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6: 那各位，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5: 一会儿见。

0: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探探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那我看大家在这个后台的评论热情真的是非常高涨哈。
7: 哎呦，你看，
6: 让我想到了一件事儿。
7: 什么事儿啊？
6: 咱聊完这《西游记》啊，下回咱聊聊《红楼梦》。
7: 哎呀，对，《红楼梦》还真值得好好聊一聊。哎，我怎么记得好像有一期节目当中，咱们是跟娜佳有提过的，
6: 有提过，但是没有深聊。
7: 对，《红楼梦》《西游记》，其实这一年都特别火。
6: 对呀、啊，
7: 不过以后还可以聊一聊《水浒传》《
6: 三国演义》是吧？你是想把这四大名著全占个全？
7: 哎，但我真觉得聊一聊，深刻的去解读一下，挺有意思的，发现了很多自己不曾关注过的一些很精辟的美好。
6: 大家且等着，让我们准备准备。
7: 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后台21000克他说了，没文化的我只能用一句歌词来感叹，猴哥猴哥你真了不得，
6: 还得竖个大拇指啊。云淡风轻说了，感觉重新认识了一回孙悟空啊。
7: 确实原著里真的悟空的金句太多了，建议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好好翻翻，还会有不一样的体会。
6: 哎，女施主这位朋友，这是临时改的名吗？他说必须说一下我最爱的86版西游记，无数个寒暑假看了无数遍，每一集都如数家珍。最后一句的歌词，人生总有难，功业总无涯，这不仅仅是歌词啊，这描绘的不就是人生吗？
7: 这是哪首歌的歌词？我怎么毫无记忆了呢？
6: 怎么说呢，咱当时啊就当个歌听了听
7: 啊。大家真的都挺厉害的，当年的
6: 没过脑。
7: 当年的暑假寒假不知道为什么，你有没有觉得从小到大就是一直到上高中，就十几年来每年的寒暑假都是你跳着大汉。
6: 不是应该开头是这样吗？哔哔哔
7: 哔哔哔哔哔哔
6: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0: 经典呢就是永不过时，不是每天都去听，而是这旋律响起就能忆起往昔，在你的心中呢永远是留有一席之地。
1: 是，我也奇怪了哈，你说当年看了那么多遍的西游记，怎么就看不腻呢？也看不烦。
0: 而且现在随时随地就可以咚咚咚丢丢丢咚咚咚丢丢丢，
1: 还有蹦蹦蹦。
0: 来看啊，少林他说了，今天开始我决定了，我要重新再看一遍1986年西游记啊，说在那个年代能够拍出这么一部经典的电视剧，剧组的每个团队都太不容易了。说86版西游记小的时候最爱看了，几乎是贯穿我的整个童年。小时候看西游记可能是崇拜的心态在看，那现如今再来看可能是有趣，也可能是在看人生吧。说孙悟空呢还有一句话说，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诵经念佛不如本事在身。
1: 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诵经念佛不如本事在身。
0: 行，今天你就是悟空化身。叮当说了，悟空啊在学法术之前那可是跟着菩提老祖学了几年儒释道啊，这思想境界呢早已经是大师级别了。
1: 哦，原来是悟空大师。
0: 哎，你别说，我觉得那一段时间的打基础对悟空来讲很重要。
1: 当然了，不然他怎么会翻筋斗，怎么会72变的。
0: 要不说人基础打得牢靠，要不说人厉害呢。
1: 再来看云生啊，他说了，西游记远比我想象当中的有深意啊，原本以为看了一部动画片而已，多看几遍以后会逐渐发现，哎，这简直就是满满的各种角度的人生写实呀。
0: 嗯，还有迷途知返，他说我觉得悟空才是最有悟性的，比唐僧高太多了，每次唐僧抱怨西行艰难都是由悟空来开导他，不得不佩服悟空的悟性。
1: 瞎说什么实话呢、
0: 哎、
1: 再说给你念紧箍咒。
0: 哎，关键是悟空，你有没有觉得他很好的一个品质就在于乐观豁达。
1: 嗯，
0: 好像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
1: 对，不小气、
0: 啊、有什么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好，没事儿，我去天宫搬救兵啊。
1: 你看人家就是，我觉得悟空受了很多委屈，但是他一点都不在意，
0: 就是他自己并不觉得那是委屈。
1: 哎，你不觉得他有一点就是传承了他妈妈的这种优良传统吗？
0: 他妈妈是
1: 石头，就是顽强，
0: 嗯，
1: 刚毅，
0: 嗯，
1: 果决，
0: 嗯，
1: 大度，
0: 好，
1: 包容。
0: 你的联想能力我觉得到这里就可以了，
1: 对吧？
0: 啊、嗯，再来看到曙光吧、嗯、他说西游记啊是有心理学、职场学、厚黑学、哲学，甚至在中医领域都有体现它的隐喻和寓意。
1: 还真的是啊，我记得有一期就是那个悬空诊脉，记不记得？
0: 我记得那是给谁诊来着，也是悟空诊。
1: 有悟空，然后也有那个神医嘛，然后弄着那个丝线，然后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对，然后那个小指头然后翻翻的，然后各种在那把脉，
0: 有一种在弹钢琴的感觉。
1: 哎，
0: 空中钢琴。
1: 嗯，再来看这个奋进，他说哇，我好喜欢一句话，那就是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
0: 还有 The Biggest Star 他说了，单纯正直善良三观正可爱的猴哥真的人见人爱。
1: 是的，少胡他说，天地本不全，经文残缺也应不全之理，也应不全之理啊，就是说这个也是应了这个不全的道理，非人力所能为也。
0: 嗯，还有介英他说了，西游记你从后往前看也是有另外的一种意境。
1: 哎，我听过这种说法，就是倒着往回看你会发现，哎，好像又成了一个新的故事了，又讲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了
0: 啊。我觉得这个还挺考验每一个观者的，是需要有强的逻辑思维。还有菜别放辣他说了、嗯、小的时候看西游啊就只懂得打打杀杀，长大之后再看西游全是人情世故。
1: 嗯，
0: 四大名著那都是足以流传百世的文学经典。
1: 要不说人家是四大名著呢，要不说人家是吴承恩呢。
0: 嗯，
1: 再来看看思彤，他说有空啊就会跟着学生一起把比较老的那部西游记动画片看一看，说老师童年的快乐想跟孩子们一起分享啊。他是一位老师啊、
0: 嗯、
1: 说看到这个唐僧爬上五指山救孙悟空那一段，每次看每次都想哭啊，虽然我们是凡人，但是我们会永远喜欢齐天大圣。
0: 还有何先生说了，说猴哥原来是一个文化猴。哎，你要这么说的话，现在很多动物园里面的猴哥我觉得也 挺厉害的，都很机智聪慧，
1: 都会打手语了，
0: 而且还可以就帮助游客解决各种各样的疑难杂症，
1: 捡手机，
0: 对，捡手机，捡孩子的鞋，捡各种小玩具。
1: 毕竟他的祖师是悟空啊，
0: 而且还会作揖。
1: 哎，再来看一下 Leo， 他说了，今天这节目啊，真的是有心了，温故而知新，这就是名著的魅力吧。你看这古人的智慧，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都体现在这儿了。
0: 是的，胳膊小腿都硬朗，他说了，踏上取经路比抵达灵山更重要。那其实也要把这句话分享给所有的每一个正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也分享给我们自己。
1: 嗯，
0: 真的，这个取经的过程，它会更加的让你去体会到生活的味道，也会更多的收获在过程当中所得到的一些积累和一些知识，远比最终达到那个目标要更有价值。
1: Wait， 他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段话，他说，记得小时候啊，爷爷最喜欢看西游记了，但他应该没看过完全集的电视剧，当时家里条件有限，只有一台电视，并且在父母的房间里，现在这些年变好了，却人不在了，现在想起爷爷才会发觉，爷爷不仅是个农民，他有智慧，也可能在当时他就看懂了西游记。
0: 怪不得我姥姥当年也特别爱看西游记呢，可能每个人在看西游记的时候所得到的所收获到的那种状态和体会都完全不同，站在不同的视角看山就不是山了，对不对？那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啊，可以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你对西游记有哪些。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看法，有没有看过《西游记》，有哪些深刻的体会，又或者再一次迎接到《西游记》的爆火之后，你有没有联想到我们现代生活的一些什么故事呢？
1: 那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来互动，我们下个路口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啊聊到了这个《西游记》的一些细节啊。那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因为这个黑神话悟空的游戏上线啊，也让很多朋友呢身临其境的感受到了天命人的状态。
3: 那全网热议的基础之一就是黑神话悟空的创作原点，也就是《西游记》。咱们今天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个经典 IP 的国民度，其实透过一次又一次的不管是影视作品啊还是游戏等等各类改编，那一代又一代不同领域的不同阶段的创作者从这部小说当中，他在不断挖掘着新的智慧和精神内核。你像这一次，那真的是从中国到亚洲再到更多语种之间，我们都可以听到西游记的大名。
2: 但似乎因为西游记足够老，老到他已经是公开版权的书了，大众啊总是在忽略因他而来的巨大的商业的价值。而每当我们谈到像什么米老鼠啦、什么漫威啦、哈利波特啦等这些海外知名的 IP， 我们除了把他们当作某种文化符号以外，也总会想到他们创作的百亿美元的这种收入。
3: 那要是这么想的话，你看站在当下，我们斗胆试图跟大家一起来开启这样的一个脑洞
2: 哦。
3: 如果《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还在世的话，他依靠这个 IP 能赚多少钱呢？
2: 哇，这用一个成语来说吧，
3: 你说
2: 取之不尽呐。
3: 首先啊，相信大家一定都听过关于他的故事。黑神话悟空一支预告片开篇就写到了这样的一句话，也是唤起了很多天命人共同但是又千差万别的回忆。因为对于每代人来讲，其实总有不同的方式遇到猴哥。
2: 是我们盘踞在这个60后70后脑海当中的是什么呢？可能是大闹天宫里啊，那个脸型就和桃一样，面中是红心儿啊，然后黄眼绿眉，脚踩着黑靴，上身呢穿着鹅黄色的衣服，下身还有一个虎皮裙儿与大红裤衩，这顽皮机灵的美猴王。这个形象我记得当年我参加那个美术比赛的时候还专门画过这个。
3: 我也记得
2: 啊，大闹天宫里的孙悟空的形象呢。他呢是诞生于1961年的孙悟空，好像是一个陪着60后70后长大的一个小伙伴一样，在懵懂的时候啊给这一代人种下了关于勇敢和自由的种子。
3: 再往后的漫长时间里再提到孙悟空，我估计啊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大概就是六小龄童老师的脸。那虽然86版央视西游记并非是第一个以真人去呈现孙悟空的影视作品，但是这个怪而不丑、保留妖性同时又充满着人性的孙悟空，从他所经历的一路打怪升级的故事当中脱胎成佛，成了普通人眼中腾云遁地的那个大英雄。
2: 是六小龄童留下的版本在下一代人心中啊硬是被周星驰钻出来了一个颠覆的缝隙。你看95年的时候，《大话西游》这系列上来了，是吧？我记得当时我第一次看《大话西游》的时候，还是看那个大广场上放那个露天电影的时候。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现在时刻16点整。
6: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6: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11: 南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5: 开心杂货铺啊。
1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6: 一天，大头接到一个推销电话，
18: 先生你好，无证弃权的房子要不要考虑一下？不买马上可就涨价了。
19: 房子我已经有几套了，不考虑不考虑。
18: 对方沉默了几秒钟又说道，那您的房子卖不卖呢？现在房价这么高，再不卖就卖不到这个价钱了。
19: 这时大头觉着不舒服。

0: 说实话不行了，就对他说，哎呀兄弟，其实我特别穷，既没房也买不起房。
1: 推销员又沉默了几秒钟，继续说道，明天呢有一个新楼盘开盘，晚上带上小凳子来排队，给你150块钱一天。
2: 你看看，这就是传说当中的总有一款适合你。
1: 一天，老王刚进家门就被儿子小王拉过来放倒在沙发上，给他按摩肩膀。
2: 哎呀，儿子这么懂事，说吧，什么事儿啊？
1: 小王嬉皮笑脸地说，呵呵，爸，三件事儿都不大啊，集中给您汇报一下。第一件事呢，是我数学考了30分，老师让你签个名。
0: 老王一听，一下子就坐了起来。小王马上安抚说道，
1: 爸，你别激动啊，你先听我说。第二件事呢，我怕我考30分你打我，我呢就把卷子揉成了纸团，从窗户扔出去了，没想到呢顺着脖领子掉进了校长的衣服里。这个校长吧，就让你明天去一趟学校。
2: 老王一听彻底怒了，直接站了起来，顺手解下皮带。小王赶紧接着说道，
1: 爸，冷静一下啊，冷静一下，还有第三件事呢啊，就是你单位发的那个保温杯吧，在床底下放好多年了，今天呢老妈找出来要用，我一把抢过来说我上学装水喝啊，现在还在我书包里边放着呢。
0: 只见老王长长的出了一口气，放下皮带，淡定地问道，校长明天让我几点去啊？傍晚，大头和女朋友在公园里约会，两个人坐在长椅上轻轻靠在一起，好不甜蜜。
3: 这个时候，女朋友撒娇地问大头，亲爱的，他们都说我黑，你觉得我黑吗？
0: 大头犹豫了一下，一本正经地说，这不太好回答。
3: 黑就是黑，不黑就是不黑，这有什么不好回答的，你实话实说呗。
0: 我只能说，黑夜原本给你黑色的眼睛，可能一不小心暗成了全选。
1: 刚上小学那会儿啊，阿豪是有名的学渣，考试不及格，打架还斗殴，什么坏事都少不了他。
0: 但是从5年级开始直到初中高中，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拼命的学习，后来又被重点大学录取。
1: 对于阿豪的变化，大家都很奇怪。还记得高中毕业典礼上，阿豪作为优秀毕业生分享经验呢。
0: 如果10年前我不拿错妹妹的包，也许我还是那个不良少年。
1: 讲到这儿，会场一下子都安静了下来，大家都认为接下来会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爱、非常非常感人的故事。
0: 只见阿豪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那天我们跟隔壁班约架，到了约定的地点，兄弟们纷纷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18般武器，可是当我从包里拿出了巴拉巴拉小魔仙的魔法棒的时候，我感觉我这个老大是当不下去了。一次，阿豪和阿贵哥俩坐长途大巴，在一个服务区饿得不行，做好了被宰的心理准备，去买了一桶泡面。
1: 没想到的是，一桶泡面竟然只要3.5块，甚至比超市还便宜呢。哎呦，没想到，真是良心价呀。
0: 两人一边感慨，一边走向打开水的地方，映入眼帘的是开水35。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老婆问铁柱，老公，我的 iPhone 为什么删软件的时候所有图标都在抖呢？
0: 铁柱一本正经地跟老婆说，因为他们吓得发抖啊，怕你把他们删掉嘛。
1: 老婆认真地想了想，又问，那自带的程序删不了，为什么他们也抖呢？
0: 听了这话，铁柱不得不认真地回答了，说，亲爱的，那不是吓得发抖，那是在嘚瑟呢。
1: 有一次，大头一个人出去吃饭，忽然想去洗手间，又怕这个饭啊被服务员收走，看到旁边有一个单身狗暂时离开，请勿收餐的盘子，大头非常高兴，拿过来放在了桌面上，心想，这店老板也太贴心了。
0: 可是当大头回来的时候呢，就看到一个4-5岁的萌萌的小女孩

0: 种讲题。
1: 你还真别说啊，三分钟时间都没到，老王就已经困了。
0: 一次考试，小王把书放在大腿上，隔一会儿就偷偷地瞄一眼。
1: 这个时候监考老师发现小王不对劲儿，就走过来说，同学，这门是开卷，你可以把书放在桌子上。
2: 老师，我试过了，放上面。

0: 有考试的感觉，还是这样好。
1: 一天，大头跟老妈说：“妈，给我点零花钱呗。”“
2: 给，这儿一万。”
1: 大头很吃惊地看着老妈说：“妈妈，你真的是太好了，怎么一下子给我这么多呀？受宠若惊。”“
2: 这钱呀，是让你给你女朋友买婚纱的啊，赶紧成家，我想要孙子。”“
1: 可是妈，我还没有女朋友呢。”“
2: 那你就自己买件袈裟吧，马上出家，我也不想要你这个儿子了。”
1: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是？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园。

0: 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庄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三菱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三菱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2: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我是琪姐。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以及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那么在这些时间里呢，我们会和朋友们聊和我们家装有关的这个话题。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呢，您可以选择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透过这两个手机软件呢，您可以回听，非常的方便。如果收看的话，我们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4: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 叫声响，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5: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全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粉丝朋友们，你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记住啊，您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我们的专家会给您及时的解答。在我们直播过程中，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5为朋友们开通。在节目进行过程中，你有任何问题需要咨询啊，这两路热线是随时开通的。此外呢，我们也为朋友们准备了我们24小时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七拼音315902啊，你可以通过添加主持人的这个微信号，把您所遇到的问题发送给我们啊，我们将根据您的问题来决定啊，是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亦或者是派遣相关的装修大师公益专家团的专家给您提供公益服务。啊，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和我们的服务微信号依然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和消费维权公众号啊，朋友们在消费场景中，任何的消费场景中啊，当然也包含装饰装修这个场景，遇到了问题，希望我们来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记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室的热线来投诉，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投诉啊。添加完我们的微信号，您要记住啊，把您的姓名、联系方式第一时间告诉我们，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啊，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都是很多朋友所关注的。我们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说一说，我们家庭装修的时候，空调如何选择？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第一关注的一个话题呢，是空气能。啊，空气能是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优点多多啊？既节能又舒适啊！今天我们专门为朋友们请来了装修大师专家团。暖通方面的专家啊，也是空调方面的专家，以及我们消费维权这个空调方面的专家，来自于我们紫峰舒适家的安磊安总啊，安总你好。
6: 你好琪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好，很高兴啊，也是百忙之中邀请我们安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和朋友们来聊这个话题啊。前段时间很多业主准备装修的时候都纠结一件事情啊，你说我是装个地暖，装个中央空调啊，亦或者是我装一个挂机啊，装个地暖，还是我直接一步到位就选用这个我们心目当中最节能又高效的空气能啊？这个问题我们先请我们安总来跟讲一讲啊，空气能是什么？
6: 首先是这样的，就是家庭装修的时候，在选择空调或者地暖的时候呢，有几大类产品可以选择。第一个呢，就是正常的，咱们所常用的，像壁挂式空调
2: 啊，壁挂式空调，
6: 柜式空调，还有多联机或者分管机，就是多联机就是中央空调啊，一拖多的，一拖三、一拖四、一拖五这些。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采暖，采暖的话就是比如说地暖，或者就是锅炉、壁挂炉带的那种烧燃气的地暖，能够提供生活热水，又能够提供地暖。然后还有暖气片，还有电地暖，有发热膜地暖，还有电缆地暖啊，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产品供选择。包括最近也比较火的，就是当然这个产品，像空气能这个产品呢，很多年前就有了啊，这不是新东西。这个产品最近在这个市场上面呢，客户咨询的也比较多，就感觉很节能，听这个名字好像就可能。用户呢就是混淆了这个名字。
2: 哎，说到这个空气能，咱们就不由而然的就会想到另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产品，太阳能。
6: 对对对，正是我想说的，就是太阳能这一块。太阳能大家

0: 做的，那么我一讲可能大部分用户都能理解。我们正常的所有的空调，不管是挂机、柜机、多联机啊，还是大型的、小型的中央空调，还是现在所谓的叫空气能，它全部叫热泵，它有一个专用的名词叫热泵。所以很多包括现在在买电动车，这种新能源车，
1: 嗯，
0: 你可能大家就会关注，哦，你这个车的制冷是不是用的热泵？那么就是它是带压缩机的，那所有的产品都叫热泵，就是空调这一块的，那它都是靠压缩机做工，把冷量、热量输送给室内机，
1: 嗯，
0: 然后吹出冷风、吹出热风来进行制冷或者制热，满足大家用户的这种需求。它其实是一个东西，但是空气能为什么叫空气能呢？它其实就是刚才所说到的，属于叫营销型的名词，
1: 跟太阳能是两个概念啊。我们都知道太阳，太阳能热水器，你阳光好的时候晒一晒，哎，咱们就可以免费使用这个热水了，对吧？这个的确非常的节能，但是空气能，空气不能给你制冷或者是制热。对吧？还依然需要我们这个压缩机来工作。
0: 是的，是的。
1: 哎，那么就把它推回来啊。既然是空气能，它只是一个营销名词，那它有没有原来一个本名？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它原来的名字叫什么？
0: 它是这样的，其实空气能就是水系统，水系统空调，就是所谓的水空调。
1: 水空调大家都非常熟悉吧？
0: 对。
1: 实际上，你现在市面上所有的这个空气能的，这样的一个装置啊，它都是水空调。水空调，你一说到水空调，可能很多朋友就放弃选择了，但是你要说空气能，可能十个消费者有八九个会问啊，这个是不是更适合我们家，
0: 有点高科技的感觉。
1: 哎，是的，
0: 空气能，对。当然就是在这个前提呢，就是要把这个名词要搞清楚，它到底是一个营销型名词，还是一个真正的产品，它就叫这个。
1: 对，
0: 所以说这个要分清楚了，它不是名字上听上去那么唬人
1: 的啊，它不是咱们原来的水空调的科技型的升级换代产品，对吧？
0: 对，
1: 它实际上就是换了个名词而已。
0: 其实空调非常简单，就是压缩机，功率模块就是它的电脑主板的指挥中心啊，靠压缩机做工，电脑板指挥它进行制冷制热的精确控温，有一些传感，然后靠它的冷凝器、蒸发器进行换热、散热。那么，其实是空调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设备，它这里边没有什么所谓的高科技可言，只是说它的压缩机、它的功率模块做工算法，就是它的，就是来决定它的一个优劣。
1: 那如果说到这个水空调的话，咱们就不得不说一件事，因为它有个热交换的一个系统，对吧？
0: 对。
1: 我把这个压缩机我制热了之后，我再把水烧热，然后在全屋去循环啊。那从咱们不撇开制冷这一点来讲啊，任何空调我觉得制冷都是最低配的一个要求，最容易做得到的，对吧？主要是制热。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既然经过了一个转换系统，那我就要有热损耗，那我还不如直接就装这个我们的地暖，或者是这个装这个暖气片了，对吗？
0: 对，这里那个要分情况来看，就是说今天的主题就是怎么样来选择这个空调产品、暖通产品。那么分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咱们的户型，咱们居住的人口，咱们的开启的习惯，主要是根据这三大方向去选型。那么我们所有的产品，比如说挂机、柜机，那么如果外机位充足，然后呢又想随开随用，又不想吊那么多顶，那好，你就用挂机、柜机就好了。但是挂机、柜机也有一个弊端，它的就是美观度上面它是不如中央空调的。那么现在很多的户型它的外机位只有一个，咱们只能装中央空调，所以说多联机也是现在市场主流的一些产品啊，而且它美观度也好。那么什么样的户型、什么样的用户适合装空气能呢？就是当然我们这里要把它算，就是说成水系统就行了啊。这个名词啊，就是房子比较大，另外一个长期居住居家生活的，你开启率非常高的情况下用水系统是问题不大的。 当然这里边就会涉及到一个什么呢，就是现在消费者所遇到的都是想节能，都是想舒适，所以会选择这个水系统空调。但是这个水系统空调刚才琪姐说到了，就是它多了一道转换，是不是就不节能呢？确实多了一道转换，它比不转换肯定是耗能的，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物理的一个原理啊。那么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它的舒适度，它的节能性其实都有点跑偏了。怎么样跑偏的呢？比如说我们第一点，舒适度，舒适度这一块，水系统的空调它的出风口的温度是要比正常的氟系统，当然氟系统空调现在都是新型冷媒，环保冷媒，它里边是不含氟的啊，因为叫习惯了，就是这个惯用名词了啊。这种氟系统空调呢，它是这个出风温度呢是在13度、14度，水系统空调的它的出风温度呢是16度到18度，那它的温度稍微高一点，它就吹的直吹的话就不那么刺骨。那么像这种情况是会出现在哪里呢？就是咱们的挂壁机，咱们的柜机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你对着它吹的时候，哎呀，夏天制冷的时候特别的刺骨，很冷，就你不能直对着吹。
1: 嗯，
0: 所以这个缺点很多人会联想到中央空调上，但是中央空调这一块呢，因为家庭的布局的问题，你出风口的方向你是基本上是不会对着人吹的，所以这一点水系统的优势其实并不大。那么我们讲舒适度，应该要考虑整体空间的降温的速度、调温的精确度，来体现你的舒适度，而不是说你对着这个风口吹来体验到的这种舒适度。因为你作为家庭装修的话，咱们对着空调吹的概率是相当相当低的。
1: 对，是的。
0: 啊，对，这是第一点，舒适度这块。那么在这里边呢，其实我还是想强调一下，大家多了解一下它的控温的方式。其实这种多联机也好，壁挂式或者是柜式空调也好，包括风管机，它的温感控制系统整个的精确度是优于水系统的。
1: 嗯，
0: 所以说在温度控制这一块、舒适度这一块，大家不要感觉好像水系统就能真正做到舒适啊，风口温度它不等于真正舒适。这是我想讲的今天的第一点。
1: 哎，对，其实大家要有自己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判断，对吧？其实很多消费者他反复来问这个问题，无非就是什么呢？我们消法里有一个法条叫消费者的知情权和消费者的选择权啊，我要了解清楚，就是我充分享有我的知情权，对吧？那我才能在充分享有知情权的同时做到我正确的去选择一件事情。那如果要是说换位思考啊，我既然我可以装这个地暖啊，我用这个燃气来烧这个地暖，它的热效率会更高一些啊，更舒适一点，或者是跟这个水空调没有什么区别啊，就是我们说的空气能没有什么区别，那我不一定要选择水空调，就是空气能，因为空气能的价格我对比了一下，还是相对于我们传统的中央空调，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氟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机器要贵，对吗？
0: 对，在市场端呢，这个因为它是这个新的概念的一个名词的东西，当然它其实就是一个老的一个产品，所以它的溢价空间呢相对来讲会大一点，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就是作为商家来说，是更愿意是销售这个水系统空气能这种产品的。
1: 它这个是不是还属于价格不是很透明的，相对于氟系统来讲。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对，因为他需要你商家进行组装的东西会偏多一点。
1: 嗯，
0: 因为它这个空调的室外机要进行制冷或者制热的时候，它需要进行二次转换，它需要有缓冲水箱，它需要有水管，有控制阀有很多的一些配件，然后这上面呢就相当于 DIY 的一个产品。
1: 嗯
0: 啊，那么你它的相对来讲它的利润空间会高一些啊。
1: 啊，这是我们的行业内幕啊。这个大家一了解我觉得就清楚了，可能相对于地暖来讲更透明，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地暖如果你说我选择这个燃气炉多少钱，基本上这个是非常透明的，这么多年下来是吧，行业
0: 这是成熟产品，
1: 行业竞争这么激烈的一个情况下就是你就是选择冷凝机它的价格也是非常的透明的，对吧？
0: 是的。
1: 就是你整个地暖的这个铺装也是非常的透明的。但是换一个说法就是我们空气能，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水空调，那就没有那么透明，对吧？行业还是比较新那可能你会发现你家里花的钱就要比较多一点，那这个就是见仁见智。如果你说你一定要选择我不在乎多花点电费，对吧？我也不在乎多花点钱，但是我就很喜欢这样的这个空调，那没问题，你可以选择。但是如果你要说从整体的既优又要选择它的这个性价比的时候您内心就要认真的想一想。
0: 是的是的。
1: 让我想我们安总呢也会代理品牌三菱电机空调，对吧？我相信有伏击也有水空调，
0: 对的，三菱
1: 也有空气能哈，
0: 都有。
1: 那如果是消费者到您那儿，您是不是都要全面告知？
0: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因为消费者你就研究的再多，再多的平台上找一些文章去研究，你也不如我们从业的人员。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作为从业人员，我们需要告诉你，需要了解你的一些情况，需要你了解你的实际需求，根据你的户型，根据你的居住习惯，然后我们给到你合适的产品。因为在我们这边，就是我一直秉承着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提供专业的服务，那么你的选择，那我肯定也要尊重消费者的选择，就是我把我知道的我的经验我告诉你，这个产品你适合什么样的产品，是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选择权在消费者，但是消费者一定要拥有充足的知情权，这是最重要的。好了，说完这个空气能了，然后我们再聊一聊，实际上您测过空气能和真正的咱们开这个暖气，它这个我们说冬天它的取暖的费用会有差距吗？
0: 是这样的，这也是我想讲的这个第二点，就是关于空气能，就是水系统的它的节能性。因为刚才说到的舒适性，还有现在要讲的这个节能性，其实这是众多消费者都很关心的话题。选择了水系统，其实很多消费者都是奔着它节能来的，但是这个东西它真正节能吗？刚才也说到了，它有一个二次转换，它二次转换一定比一次转换耗能，这是一定的，这个也不用再多讲了。那么它的节能性体现在哪里？这里有一个误区，因为咱们的传统的采暖，家里边交的燃气费，你没有单独给壁挂炉挂一个地暖的燃气表。
1: 对，是的。
0: 家里的地暖的费用，加上你家里生活热水的费用，是由炉子产生的，壁挂炉产生的。那么你家里的做饭，它是由燃气灶产生的。像有的消费者是用的少，这家做饭少，那它可能燃气就耗的比较少，只是说锅炉。但是你洗澡基本上都是天天洗，那你的生活热水的费用呢，它是没有考虑的。
1: 是的，这个可能经常被忽略啊。但是有些有小朋友的家庭，你就知道这都是三代居，要多一点。那你人口相对来说非多，那当然了，你就是从生活用水啊，你说我们洗澡啊，这个人数就多，对吧？次数也多，那相对来说，我们对燃气的消耗呢比例也要大。
0: 对的，
1: 对吧？
0: 所以说，在这一块呢，就是传统的壁挂炉系统，刚才也说到这个，如果用户要选型的话，其实小户型或者哪怕中大户型，其实还是燃气壁挂炉来得更直接。因为燃气壁挂炉的燃烧的热水的速度相对来讲是比空气能是要快的，它的采暖的效果 也是有保障的。
1: 如果从放水的角度来讲，我可能很快就能升到我想要的这个温度了，对吗？
0: 是的是的，而且温度你是可以随意调整，
1: 嗯
0: 啊，速度很快。那么它的节能性，就是水系统的节能性，它其实在这里边就是说白了，它是有一个对比的套路。
1: 嗯，
0: 它是拿它地暖的采暖的水系统的这个电费，跟燃气壁挂炉加生活热水加地暖的，以及家里边做饭的燃气的所有费用进行对比。
1: 嗯，
0: 所以说正常你一个采暖季一个月，一个100平方左右的房子，我们来打个比方，你的燃气费可能在1000甚至1500一个月。
1: 哎，对。
0: 但是你真正用在地暖上的钱有没有算过呢？所有人都没算过，所有人，而且他不这样算，他只拿他交了1000或者1500块钱的燃气费跟空气能交的电费比，这是不对的。
1: 啊，这种计算方式本身就不正确，
0: 它不存在这种对比，这只是说白了就是一个对比的套路。
1: 哎，是的啊，就是因为计算的方式有问题，所以说导致了你可能觉得，哎，我花的电费少。对吧？如果你要是说家里边是锅炉来洗澡的话，你把那个燃气费加在一起，
0: 对
1: 吧？你把那个家里边的那个炒菜用的燃气费也加到这个电费上，你可能会发现它多得多。
0: 对，当然了，就是说咱们如果是选择空气能产品的时候，就是空气能水系统这种地暖，冬天你用这个来这个采暖，那你会发现哦，确实比以前省，100平方可能我花个500、600。
1: 对，
0: 也就最多也就在600-700块钱，
1: 是的
0: 啊，一个月100平方的房子，但是你的生活热水，你做饭，你要。

0: 花钱的。
1: 嗯，
0: 对吧？
1: 是这样。
0: 所以说核算完了以后，我们呢有一个大概的参照的一个数据，1:2:7，就是正常1000块钱的燃气费，你这里边有100块钱是用在做饭上了，有200块钱用在洗澡上了，有700块钱是用在你的采暖上了。
1: 啊，那很简单，比如说我的这个燃气，我算了，冬季是比如说2000块钱一个月，那么就乘以0.7就对了，对吧？
0: 对，大概是这个数字。
1: 啊，大概就花了1400块钱用来取暖。
0: 对。
1: 好，因为时间的这个原因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就和朋友们聊到这儿了。朋友们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我们也留一下我们专家的联系方式啊，安总的联系电话，留一下。
0: 啊，那个我的手机号码是182-6138-0778。
1: 182-6138-0778啊，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可以线下啊来咨询。
0: 微信同号，可以加
1: 来咨询安总啊，或者是到我们兴隆装饰城。
0: 对，我的门店地址是兴隆装饰城3号楼2楼30电机中央空调。
1: 啊，就是3号楼2楼30电机空调，可以去现场去学一学啊，在购买之前先充分的了解。
0: 哎，对对，
1: 然后再做决定。才不至于进坑入洞啊。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啊，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7点整。
0: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3: 开始行走
0: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4: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5: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连云港，我是主持人琪姐。今天我们依旧要围绕着我们关注的减重这个话题来和朋友们聊一聊。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您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欢迎您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来收听。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呢，有什么问题可以打在公屏上啊，我们请我们的健康专家来为您解疑答惑。我们朋友们呢，也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中，通过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45来进行咨询。 如果您在直播过程中来咨询不是很方便，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进行咨询。好，在接到您的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将邀请相关的健康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为您解疑答惑，或者是啊，如果您需要特殊的进行专业指导的话呢，我们也会给您联系相关的专家啊，为您进行解疑答惑。我们都知道减肥呢现在是一个全民话题啊，很多朋友都说国家喊你来减重啊，很多朋友都说这个身体的重量啊不仅仅直接关系到我们的身材好坏啊，我们是不是美貌，是不是啊看起来更加舒适，更关系到我们的健康。它是一种需要科学干预的一种疾病啊，很多人都觉得肥胖它不是一种病啊，只是我的这个状态不好，我吃多了或者是我运动少了啊，其实不是这样啊。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荣幸的为朋友们请来了咱们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减重代谢外科的邱磊主任啊。邱磊主任呢是医学博士、肠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减重与代谢健康的这个话题。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专家啊，邱主任你好。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减重代谢中心的邱医生。
5: 嗯，邱医生，那首先呢，我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咱们目前我国肥胖的形势到底有多严重？
6: 好的，先说一个让人触目惊心的数字哈。根据我们最新的数据呢，我国成人超重率呢现在已经达到了34.3%，肥胖率呢又为16.4%。我们6岁啊到17岁的儿童青少年超重率呢也达到了11.1%。更令人担忧的还是一个趋势哈，我们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率呢，其实已经从2004年的30.1%啊，现在飙升至2023年的56.9%，它近乎翻倍了。而且呢，世界肥胖联合会呢也预测到啊，到2030年，我们中国人啊成人的超重和肥胖人数啊，也将达到5.15亿。如果我们还不采取有效的措施的话，2030年我国成人超重肥胖率呢，可能要飙升至70.5%了。
5: 70.5%
6: 啊，非常大，
5: 即是100个人里有70个
6: 我们成人、
5: 成人会发生超重的这种肥胖、不是简单的你说我稍微胖了一点对吧，那就是非常的多啊。其实以前我记得2000几年我去新加坡，对我一感触非常深的是他的印度人他是他们说是越胖越有钱啊，越有钱就越胖，为什么会胖？当然说了一下，他的饮食习惯是喜欢吃碳水。后来到美国我就会发现啊，也是非常的人这个肥胖，他这个肥胖呢是超越了我们可以想象的那个样子啊。当时我觉得我们身边的这个朋友，包括我们自己，都没有那么胖啊，这体重呢还属于一个适中的一个状态。但是这几年过来啊，就是你看10几年过来就发现。我们身边的就包括孩子，我们能够见到的啊，家人群或者是朋友去

0: 园，或者你走在外边，你会看到肥胖的人数是越来越多的。
1: 嗯，是的。
0: 其实这个五个亿数字的确非常的惊人。那再从我们国家层面有没有什么相应的应对措施？
1: 这正是我要说的。我们国家其实卫健委啊，已经联合了我们16个部门，在2020年6月份的时候就启动了这个体重管理年这个活动。其实目标呢，就是力争通过3年左右的时间，就实现我们全民的体重管理支持性这个环境啊，能广泛建立起来，全民的体重管理意识呢和技能啊，也能得到一定的提升。其实2026年就是我们就是今年嘛，是我们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计划的一个收官之年哈，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啊亲切地称为国家喊你来减肥。而且我们今年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国家要求我们2026年啊，全国所有的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要提供这个健康体重管理门诊的服务。我们目前全国啊已经有超过将近5500家2级以上的医疗机构设置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我们医院呢也设立了相应的体重管理门诊和减重代谢门诊，我也是一般都是全天坐在那里坐诊的。
0: 嗯，其实我们这个门诊设立的是非常的明确的啊，就是叫什么，我们您这个门诊叫做健康
1: 叫体重管理门诊，
0: 体重管理门诊啊。那我们来说一说啊，就是说到体重管理，很多朋友都有一个疑问啊，到底算不算胖？怎么去判断这个肥胖的标准？我前一段时间还有一位朋友讲说，你看啊，我的 BMI 它是23.5，但是我感觉我这个下巴上也有肉啊，小肚子上也有肉啊，这个腰围也开始变粗了啊。那你说这个时候我究竟是要减还是不要减？我究竟健不健康？它是有没有一个什么合格的，就是有一这样的一个规范的一个评判标准
1: 啊？其实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其实我们亚洲人跟欧洲啊非洲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但是国际上呢，现在目前最常用的指标呢还是我们之前提到这个 BMI 啊，就是我们所说的叫体重指数。但公式呢，其实很多人可以也能搜到，就是也比较简单，就是用我们的体重啊，公斤一定是公斤除以我们身高米的平方，要除2次，是米哈，不是厘米。按照我们中国的标准呢，其实我们的 BMI 啊，如果你是小于18.5的话，其实这个时候呢是不用减肥的，就是还属于偏瘦型的，
0: 你还需要增重的。
1: 如果18.5到23.9呢，这个范围是我们正常的一个范围，但是再大的话就是24到27.9，我们就是说超重了，这个时候可能要干预了。如果达到或超过28，我们就把它定义为肥胖。但这个体重指数呢，它主要反映的是我们的总重量哈，它不能区分我们的肌肉和脂肪，就是很好的就是把它这个分开。如果一个肌肉发达的健身者，我们说运动员或者是那些举重的哈，如果他的 BMI 也可能很高，但他呢可能并不胖，他只是很健壮。
0: 那就刚刚像我那位朋友讲的，他那 BMI 是在23点几，他其实他还没有23.5，
1: 对，
0: 他还没有到24这个超重的这个区间内啊。但是他明显的感觉到就是我的腰肥了，腰围上来了。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他这个 BMI 他是正常，就是万事大吉，或者是他为什么 BMI 还觉得是正常，但是人感觉整个身体状况他就不舒适了。
1: 是的，这个也确实不一定哈。就是现在我们医学界呢，除了这个 BMI 概念，我们还越来越强调另一个概念啊，就是我们要看看我们的腰围。腰围是反映我们中性肥胖，也就是我们说的腹型肥胖一个常用指标。尤其是说亚洲男性，我们中国人啊，如果男性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呢如果大于等于85厘米，我们就可以诊断为中性肥胖。哪怕是你的 BMI 就是体重指数正常的，那只要你的腰围超标了，像三高、脂肪肝、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呢，它也会明显的升高。所以说我们中国成人体重管理指南里面也特别强调，腰围超标比我们的体重超标更危险。此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叫体脂率哈，就是我们可以做那个人体成分分析。如果你的男性那个体脂率啊大于25%了，如果女性朋友呢大于30%了，也就是体脂过多了。腰围身高比呢如果大于等于0.5了，也就提示我们的内脏脂肪超标了。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指标叫腰臀比，当然就是腰围和我们的臀围了。男性如果大于0.9，女性大于0.8，以提示我们的体脂超标。总之呢，评估肥胖我们不能光看一个指标，还是要综合的判断。
0: 对，其实很多朋友还会说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我并不是看起来并不胖，但是我的内脏脂肪非常的多，我还是脂肪肝，看起来很瘦，但依然是脂肪肝。这个也是 需要去治疗的，
1: 对，干预的，对，
0: 需要干预的
1: 代谢问题。
0: 嗯，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啊，为什么会胖？是不是咱们吃的多、动的少就一定会胖？
1: 啊，其实饮食运动确实是我们肥胖的一个重要因素哈，但肥胖的成因啊，其实非常复杂的，它是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哈。我们很多人呢，把这个肥胖简单归结为就是懒和馋，其实这是非常片面且不公平的。
0: 嗯，
1: 它主要还是有很多的因素，主要呢有以下几个，就是第一是我们的遗传因素，这遗传是我们肥胖了最主要的一个影响因素之一。我们都说一胖胖一家是吧？
0: 嗯
1: 啊，它可能就占到我们肥胖发病的40%-80%，它会影响我们的代谢率，还有一个脂肪的分布，还有一个储存的一个方式。第二点呢，其实就是一个生活方式，就是过多的摄入高能量、高脂肪、高糖、低膳食纤维的食物，它就会引发我们可能进食过量。同时缺乏身体活动啊，还会减少我们的能量消耗。第三呢，就是我们的心理因素，压力、焦虑等情绪问题啊，可能也会导致我们一个情绪性进食。不管你开心啊，是不是悲伤的时候，可能都会找个借口啊，多吃点东西。
0: 好像这个对于女性来说更多啊。
1: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些可能其他的因素，就是睡眠不足啊，社会环境啊，文化程度，就是看您提到的什么印度啊，可能跟我们中国的文化差异，还有用药情况，就是要不要打一些什么，有的人可能因为有其他的疾病嘛，可能吃一些什么像激素类的药物，所以说肥胖绝不是简单的说管不住嘴迈不开腿，它还是一种多因素导致的慢性疾病。
0: 嗯，好，那么接下来啊，既然说了这么多，咱们就来看一看胖到底有哪些危害。
1: 啊，其实我们肥胖的危害真的是远超我们很多人的想象，它不仅仅是我们形象的问题啊，
0: 嗯，
1: 它就关联到200多种疾病。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呢，其实将肥胖已经定义为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它首先是一种疾病，啊，首先呢，它是心脑血管系统，就是这一块的话，我们就肥胖者你要知道它的心脏负荷是比较重的哈，它就是会导致我们的高血压啊，损伤我们的血管内皮啊，加速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最终会大大增加我们像冠心病、心肌梗死、脑卒中啊这一类的风险。第二呢，就是一个代谢系统，像我们肥胖是我们代谢综合症的核心，像脂肪堆积，尤其是内脏脂肪，它可能就会直接导致我们的胰岛素抵抗，像肌癌引发像二型糖尿病、血脂异常，但血脂异常就像我们说的甘油三酯可能高啊，我们好的胆固醇啊，就是高密度胆固醇啊，可能就偏低了，还有一些像脂肪肝、高尿酸血症，大家知道尿酸也高了，可能就痛风来了，是吧？
0: 哎，对
1: 啊，可以说呢，肥胖是这一系列就是代谢紊乱的一个发动机。谈到我们的呼吸系统啊，大家应该知道我们的脖子上是不是厚厚的脂肪啊？这脂肪呢，可能就会压迫我们的气道，导致我们晚上像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就晚上睡觉啊打呼噜特别厉害，中间有的人啊可能会反复的停止啊，它会造成我们进一步的缺氧。它不仅让你白天可能嗜睡，更会加重我们的心脏啊还有肺的负担，像诱发像高血压和心率的失常。好多人就是我们就容易特别是夜间猝死，这样的话它就是带来的影响就特别大了哈。最后呢，就是我们就要谈到就是癌症，国际癌症其实我们研究机构已经指出肥胖与至少13种癌症风险升高是密切相关的哈，包括像我们绝经后的乳腺癌，还有我们现在的消化道疾病比较多的像结直肠癌，还有一些妇科的就是子宫内膜癌，我们还常见的肝癌、胰腺癌等等。像脂肪组织呢，它会分泌啊像多种炎症因子和激素，它为我们的癌细胞的生长呢提供了沃土。但最后提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骨骼关节，特别是我们的膝关节和髋关节，我们正常走动啊可能还好，因为体重小嘛，但是如果你大体重的话，它可能就导致我们可能需要承受啊4-8倍于体重的压力，这是你看关节受损了可能还比较明显的哈。
0: 嗯，
1: 就肥胖就会极大的加速我们的关节软骨的磨损，导致骨关节疼痛啊，行动不便啊。肥胖它与我们的痛风啊就是作用也密切，前面也提到了。另外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送上了一首余佳运的歌《对的人》。这首歌很多人说听出了早期方大同的感觉啊，但是也有朋友说余佳运的歌不用听，只要看是他的名字在那儿，这歌就一定好听。所以余佳运现在也是在新生代的歌手当中，比较受欢迎的一位，把他的音乐送给大家，也欢迎诸位继续回到《连上美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是聊一个同样和相亲有关的互动话题，就是对方做哪些事儿是在明确的拒绝你，我们一定要清楚啊，不要浪费精力。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男女双方这个可能会有共有的一些行为，我们接下来从女生说起啊，就是女生相亲之后明确在婉拒男生的行为条目。首先呢，其实在约会的过程当中，男生就应该要注意看女孩的表情了。如果女孩在和你约会的时候全程都是礼貌性的微笑，眼神疏离，不搭话，不接梗，那就说明她不喜欢你。结束了之后呢，也绝对不会说什么今天很开心呐，下次再聚这类的话，结束了就结束了，她不会给你留下任何还有下一次约会的信号，她也是在婉拒你。另外，男生约会完了之后想展现一下绅士风度，想送女生回家，想主动照顾一下女孩，但是女生呢却客气道谢，没有任何回馈的态度，然后会拒绝掉你的这份热情，那他当然也是在拒绝和你未来的相处的可能性。还有就是快速的结束约会，比如说你们俩可能确实饭也吃得差不多了，但是他不愿意在这个餐桌上再多逗留哪怕那么一分钟，急匆匆的就想拎着包起身回家，那就不用想了，跟你多待一分钟他就嫌烦。就这姑娘可能再漂亮，你再喜欢，都不要在这女孩身上再费劲了。另外呢，其实比较礼貌的人在回家了之后都会互相报个平安嘛，对吧？男生也会跟女生说你到家了吗，女生也会回复男生我安全到家了，你放心啊，或者谢谢今天晚上很开心，这些话如果女孩不说，就是不会主动的问候，也不会去跟男生去报平安的话呢，我觉得也基本上没有下一次的约会了。女生真的喜欢一个人，其实往往不太会慢热，再忙都会挤出时间去回应的。比如说从她和你相处态度上来说，如果从客气，两个人刚认识的时候一定是客气的嘛，对吧？从客气变到不客气，这是正常的相处的逻辑。如果从客气变到了更客气，甚至从客气变到了陌生，那是绝对没戏了。有些女孩呢也会拒绝和你单独见面，比如说你们有共同的好友，你要单独约她出来吃饭看。

0: 电影逛街，他可能会拒绝你，但如果有其他的好友在啊，他说不定会同意，这也是绝对没戏的一个表现方式。如果你们中间有介绍人，介绍人可能会问女孩，哎，你对这个男生意见怎么样啊，觉得喜不喜欢，合不合心意啊，如果说他含糊其辞，不认可，不表态，这也是在直接的告诉你你没戏了。我们今天说的是婉拒啊，当然如果说你真的做了一些让女生很反感的事儿，或者女生真的特别不喜欢你这一款，女生可能就直接跟介绍人讲我不喜欢他，对吧？但是如果说他是在婉拒你，他可能就会用这样的方式说话，会含糊其辞，不会明确的表态。我们要进入到18:15的这个音乐的时间了啊，继续送上的是第21届江苏省运动会的会歌，稍后我们再来说一说男生婉拒女生的具体行为条目。
1: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2: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3: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2: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5: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6: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7: 你好，
6: 缘分的红线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0: 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老规矩啊，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来聊，来说一说男生在相亲之后哪一些的行为是在婉拒一个姑娘，所以接下来这些话是对女孩子来说的。其实男生呢，在约会之后婉拒的核心特征就是断崖式的降温，可能见面的当天还很正常，但是第二天直接开始冷淡消失，开始变得被动，不再主动找话题，不再主动的问候，不再分享日常，这就是最明显的一个核心内容。可能以前都是男生主动开启每日的聊天，但突然间有一天这个男生就不再主动开启了，反而变成了女孩子主动聊天，那这就是男生已经开始婉拒了。可能以前聊天的时候他会关心你今天吃什么了，今天忙什么了，但是见面了过后不再询问你的生活，很抱歉，你已经不在这个男生的选择范围了。往往呢，约会的第二次都是男生提出，对吧？第一次约会大家说好一个时间，双向的奔赴一下，第二次如果这个男生又主动提我们再一起吃一次饭，再一次的约一个会看一个电影，那一定是男生还想深度的接触你。但如果说男生从来不提第二次见面，从来不主动推进关系，那这也就是在拒绝你了。甚至说女生开始主动邀约了，这个男生都会推脱，会拖延，会模糊具体约会的时间，那这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然后就是男生开始对你保持绝对的礼貌，但没有偏爱，毫无特例，包括断断续续的和你聊天，经常无故消失几小时一整天，这我觉得男生只是没有把这个窗户纸捅得太破。就对于很多男生来说呢，有一句话在他们的心里不能叫藏得很深，但是呢其实挺猥琐的，就是这女孩可以聊聊，但我不想发展，不想负责，不想投入。很多男生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去，所以女孩一旦飞蛾扑火了，就到最后会让自己受很深很深的伤。

0: 我觉得跟各位就画个重点吧，就是有一些行为呢，其实不是婉拒，是正常的行为，大家也不要过度的解读。比如说对方偶尔回复慢，临时有事，这不是拒绝。初次见面的时候比较拘谨，话少害羞，这也不是拒绝。第一天没有立刻邀约下次的约会，这也不是拒绝，因为所有的情绪都是需要回去发酵一下的。真正的区别只有一个啊，短暂冷淡是常态，持续冷淡是对你的拒绝，偶尔被动是矜持，但是永久的被动、长期的被动才是拒绝。我们一定要这个奉劝各位啊，一旦发现对方是在婉拒你了，你一定要立刻停止主动，绝对不要纠缠，不追问，不表白，不讨好，更不要卑微的去挽回。有的时候对方的婉拒呢，不代表是你的问题，不是你不够好，可能就是供需不匹配，气场不契合，你想要的他想要的你给不了，仅此而已。相亲最好的姿态就是你有意我主动，你无意我即刻退场，这样大家都体面，也不会受伤。看懂婉拒，及时止损，这是最高级的相亲的情商。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用完整的条目式的清单给大家拆解了一下相亲约会之后男女双方所有的婉拒、隐性的撤退、没有好感的一些行为信号。所以记住一句话啊，成年人的相亲不需要直白的说分手，不一定一定要有个答案，行或者不行，冷淡就是答案，敷衍就是拒绝，不主动就是不喜欢，千万别傻傻的等着说他还没跟我说他不愿意和我在一起呢，我为什么就要死心。记好我刚才说的那个话，成人的相亲不需要直接。看懂信号，放下内耗，及时止损，才能够真正遇见愿意对你热情、愿意珍惜你、愿意把一切都奉献给你的人。好了，各位，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聊这么多了，要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了。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去分享这些和爱有关的话题，也邀请我们的每一位朋友，如果说您想脱单的话，请记得添加我的微信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我们最后送上一首告五人的音乐爱在夏天。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排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NG，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情，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你好吗？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于人际关系，有人总结出这样的原则，就是尊重他人，亲疏随缘。一切好的友谊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不是刻意求来的。再好的朋友也应该有距离，太热闹的友谊往往是空洞无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到这首经典的老歌《朋友》。

有时候你总觉得很难继续，过着过着就是一辈子了。有时候你以为会是一生一世，但到最后却发现一瞬间就可以改变所有。所以感情的事真的不是你能够计划好的，也不是你可以预料到的。有人今天愿意为你付出一切，明天可能就相别陌路。所以爱不随人愿，只留真心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歌，我是小青，欢迎你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看到这样一句话，觉得很赞，特别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不要为了那些不属于你的观众去演绎不擅长的人生，或许真的没有什么比一个不完美但真实的自己有价值。也欢迎把触动到你的文字分享给我。

内心的强大就是不再对失去的事物惋惜，对未来感到惶恐，而是充实眼前的生活，并且能坦然地面对一切，不再记恨别人的负面评价，也因为别人的赞扬而沾沾自喜，而是学会正视自己，不再嫌贫爱富、自私自利，懂得尊重、感恩、体谅，有一个明确的信念，并且坚守下去。这个时段，小青的暖心歌就到这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啊？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二三十岁的时候是最艰苦的一段岁月，承担着越来越多的责任，拿着与工作量不匹配的薪水，艰难地权衡事业和感情。但你必须学着坚强，毕竟你不扬帆没人替你起航，不要只因为一次挫败就迷失了最初想抵达的远方。

人生从来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一步步走出来的。勇敢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哪怕每天只做一点点，时间一长，我们也会看到自己的成长。不管你想要怎样的生活，你都要去努力争取。人生因为经历，所以才懂得。只有吃过生活的苦头，经历过严寒酷暑，再加上自己的修养和悟性，才能做到平和淡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为什么有些人明明看起来友善，却总是独来独往？待人友善是修养，独来独往是性格。

0: 没有解不开的难题，只有解不开的心绪，没有过不去的经历，只有走不出的自己。我们总是担心会失去谁，可是却忘了问，又有谁会害怕失去我们呢？人生努力了，珍惜了，问心无愧，如此甚好。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会。
1: 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现在时刻20:00，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泥板人，立首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3: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干大泥板人吗？
4: 齐天意，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5: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6: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7: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泥板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4: 第23集。
15: 韩夏春一路上大说兰芝儿的好，吴子山骑着自行车载着韩夏春，心里像清风吹过鸡毛般轻快，越听越放松警惕，最后竟说：
16: 叔，你说我之前穿警服到底为了啥？还不如娶了我侄儿妹妹，生一和摊娃。
17: 哎呀，看这娃瓜的，若没那锦服，你怎么救得了你倪伯伯呀？没有你倪伯伯的安全无恙，谁给你说兰芝儿这高眉呀？
15: 韩夏春惊讶的差点跌下车子来。吴子山下车，无比关切地询问韩夏春摔着没有，说自己啊，视韩夏春为再生父母。韩夏春说：
17: 倪百人才是你的再生父母。
15: 吴子山连连点头称是。这时经过唐家堡子村村头的铁匠铺门前，吴子山突然大呼肚子疼，撂下自行车窜进了茅房。韩夏春也凑近铁匠铺子去借火，借机传递了一个纸条给谢顶的牛二牛铁匠。上午焦少成来到咸阳警局，他倍感压力巨大，问黄子红追查进展情况。黄子红对他态度柔媚，说：
2: 有四方面进展，一，已经血洗王李家；二，派吴子山持续不断的跟踪病人；三， 下令寻找并抓捕唐姓敲诛者。四，想法从陈家坳处搞突破。
15: 见黄子红还在搔首弄姿，意犹未尽，焦少成直视着他，热辣辣地问：
14: 还有第五点？
2: 对，无座青铜佛，你娃脖子上的。
15: 黄子红将眼前的一缕秀发揉在手里，往嘴里抿抿，眨一眨眼睛，假装斗胆地说：
18: 黄鼠狼吃过街盼了你，惦记上了我儿的项上之物。
15: 说着拿起桌上电话就往家里打，半天那边才接起电话。
18: 爸，你身体不自在吗？怎么老半天才接电话？就是再问一下你给娃儿的那个青铜佛的来历。哦，什么？您要办个小伴儿？哎呦，我说大呀大，我这都火烧眉毛了，你这怎么还惦记上他了呢？哎，你知道吗，他比玉娥还小上不止一岁呢。
15: 焦少成挂了电话，惊得半天回不过神来。黄子红见焦少成失态，识相的没吱声就离去。等焦少成回过神来，一肚子气无处发泄，就将杜局长叫来问话。杜局长好整以暇地走入，焦少成劈头盖脸训斥他一顿，让他找黄子红研究咸阳情况，好好配合其尽快破案。与此同时，金凤巷烟雨楼里，兰芝儿正坐在豹子皮包的椅子上，与山丹的商议出价事宜。他的爱婴蹲在椅子把手上一动不动，活像一只瑞兽雕像。兰芝儿问：
3: 真想好了？
15: 山丹丹大睁着眼，似乎还在算计着什么似的说：
2: 想好了，我不是我一个，我的俩弟弟和那些家门父子还得靠我呢。
3: 就是，他们想靠那个焦厅长办事儿。你小的时候我最清楚了，他们可没怎么照顾过你啊。
2: 不是办事，而是我的一个堂兄已经犯事了，需要老财儿子往出捞人。
3: 明白啦。不对，你还有事儿瞒着我。
2: 为什么逼我？就是我不想一直这样。
15: 兰芝儿理解山丹丹不愿意长久寄人篱下的心情。是啊，皮肉生意也就是吃个青春饭，可女人的一生还长呢。她抓住山丹丹的手，也流出泪来。
3: 你想得对着嘞，可你这所嫁非人呐。
2: 老蔡头脑子好，身体好，对我好，就是土快用到下巴子了，说能给我留得一儿半女，再怎么也是焦少成的弟弟妹妹吗？
15: 三好女婿，生儿育女。年轻的兰芝儿觉得这些话高度抽象，难以理解，甚至让他难为情，但还是说：
3: 你想得长远，我赞同呢。
15: 两人抱在一起，不一会儿都擦干眼泪。山丹丹又似乎很担心地说：
2: 无错青铜佛的事情，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儿媳妇瓜子咬了一口屎割结，油麻花都换不下。
3: 这有机会吧？你不是要成为他的新婆婆了吗？
2: 你取笑我？你的那位怎么样了？
3: 黄花大闺女胸脸大，弄不成事儿呗。
2: 你得双面出击吗？
3: 我真的佩服你姐姐，这个豹皮坐垫送给你当做陪嫁，快给妹妹说说啥叫双面出击。
2: 哎，不敢，如今连豹王都已经离世而去，这东西真太贵重了。哎，我得好好的给你说道说道，就是你一方面要想办法紧追他本人不放，另一方面还得使些手段让他和他那位警官媳妇早离早分，早断绝关系。
15: 一语惊破梦中人，心思单纯的兰芝儿真正陪

0: 尼克玉这才将注意力从爸爸身上移开，正眼看了一回罗莉莉，突然呆住了，吃惊道：
1: 谢谢罗大夫，怎么是你？
0: 这时罗莉莉也认出尼克玉是那天在医院里找自己男朋友的女子，她犹豫地放下器械，愣怔在那里。米百人有点奇怪眼前的情景，偏头吃惊地问：
2: 咋，你们认识呀？
1: 爸，他是……
0: 尼克玉不知为什么今天一反往日的伶牙俐齿作难起来。罗莉莉犹豫一下，正要说什么，米百人却微笑着问：
2: 罗大夫有对象吗？要不我给你介绍一个。
0: 罗莉莉扑哧笑出声来，拿起器械继续施药。从焦少成办公室出来，黄子红直接去找齐天意，两人又说起青铜佛的事，记忆半天，奈何无计可施。末了，黄子红很客气又很谦虚地问他请教如何赢得民心事情。齐天意看一看他，说：
3: 故乡年年梨花雪，不见昔日故人归。子红，你不在的这几年，甘大思念你的心情一点不比我少。要我说，把甘大放了，你就赢得民心了。
0: 黄子红被齐天意那一瞥伤着了，被他的话拿住了，他怔怔半晌，再无一语，转身就走。突然砰的一声，他撞在焦少成身上，眼睛正蹭上焦少成警服肩头的铜纽扣，弄出酸水来。齐天意忙给他去拿毛巾，等毛巾拿回来时，黄子红早不见了踪影，却见焦少成吊着个脸。齐天意就说：
3: 拜托厅长大人，一个女娃才24岁不到，你别给她那么大压力，逼着她干杀父弑母的事情。
2: 是呀，齐先生，虽说是你老婆，可我也怜香惜玉呀。说说到底是谁给她的压力啊？哎，记住了，不是我萧某人，是祝兆州，是领袖啊，更是他黄子红自己逞能。这么特殊的情况，他当时完全可以找借口推掉的呀。
3: 哦，是，对极了，可你下任务也得看人下菜呀，你让他干那也得他有那个本事呀，你们再托付他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焦少成露出极端鄙夷的神色：
2: 齐天意，你今天说得好，真是说到点子上了。什么叫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难道一个神枪手射杀一个犯人，让他监斩也有难度，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吃饭睡觉放屁打哈欠哀求，你说有没有难度？
0: 齐天意觉得自己在自取其辱，一时垂头丧气，突然就丧失了质变的欲望，转而慢腾腾地去洗脸。
2: 如果我说的是如果没有最高层的监督，这事儿也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偏偏……
3: 打住打住，
0: 齐天一用失手制止着焦少成。
2: 好，我本来也不是来掰扯这个的，敢问娃他干大，你承诺的我儿子的青铜佛底座在哪儿？
3: 我这就给你拿去。
0: 说完转身离开办公室。齐天意大步流星地走到街上，东拐西拐几次，已经走到西郊。他机警地来到上次来过的那个烂塌窑洞旁，攀爬到能够到鸟窝的地方，取出一个纸条看了看，就将纸条嚼烂吞掉，然后拿出一个核桃放在鸟窝里，便离开了。回来的时候，他经过一家古玩店，店老板见他走来，似乎早有准备，拿出一个青铜佛底座递给他。他并不言语，付完钱就往回走去。齐天意回到警局时，午饭已过，他走进会议室，见焦少成正在与黄子红说话。焦少成直直地盯着黄子红，这时有人喊报告，来人送上纸条。

0: 焦少成看罢大悦，继续不错眼珠地盯着黄子红说，
1: 扁食干得不错，速令全体警员火速下礼泉县康家店，不得有误。
0: 见情报如此神速准确，焦少成马上要有大动作，齐天意暗自吃惊，就拿着青铜佛底座给焦少成。焦少成表情减慢，待看不看，齐天意一下子将底座摔碎，并大吵，
2: 姓焦的，你摆什么谱？你要青铜佛底座，我在我干娃满月的时候答应妈的，我说到做到，你一声要来，我连饭都没吃给你弄来，可你连正眼看都不看一下。焦大厅长，你如此德行何以服众，还说什么不得有误，我看这许多事情都被你这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出尔反尔给耽搁了。
0: 焦少成刚才是太专注于部署任务而一时失礼，案情进展得太迅速，让他高兴地过了头，不料反被齐天意逮了个机会，弄得他一时下不了台。黄子红心里也是支持齐天意的，特别是听到他没有吃饭，他很心疼，赶紧吩咐杜局去准备。圆滑的焦少成考虑事情很复杂，他不愿意树敌过多，只好放下身段赔礼道歉道，
1: 听我说，老杜今天就不去了，专门为天意兄弟造饭啊，造饭，其他咸阳的人员子红全部领上，警令统一，不得有误。
2: 焦厅长就这么打发娃的干的？娃还在地皮上缩着嘞，长不到十五成年礼时，你都不敢轻慢娃的干大干妈的，今天不摆一桌，你觉得过得去吗？
0: 出乎意料，齐天意话音刚落，焦少成竟放下紧急公务答应了，于是抓捕重任不得不如此般重新部署，警力全部被杜局长率领着开往礼泉县杜家店去，酒宴也及时摆开来。酒桌上平素不大喝酒的齐天意酒量过人，猜拳行令更是连连斩获，黄子红看得睁大了眼睛，担心他喝大了伤身体，就频频举杯，不断劝焦少成多喝。焦少成很快被灌得酩酊大醉。等到出酒馆时已经下午5:30，可出了酒馆，警察厅长焦少成还是不辞辛劳，督促黄子红上车出发，两人一起去督战落实刺王行动了。车内不省人事的他吐了黄子红一身，又趁着擦污秽而将手绢放在黄子红酥胸上揉搓着不肯移开。黄子红飞红着脸忍无可忍，终于借着酒劲儿给了他一记耳光，他才摸着脸，就似乎有些醒了。黄子红嘲讽地说，焦少成抓住黄子红的手，黄子红几次挣扎着要摆脱那咸猪手都没有成功，于是他痛苦地闭上眼睛，委屈的泪水从眼角潺潺而下。太阳快下山时，韩夏春与吴子山到达雍村的公路边上，这是一处夹在两个高田埂之间的下沉路，上坡处路旁有棵高可摸天的大白杨。韩夏春凝视良久，吩咐吴子山停下自行车，他下车看着路边的大树，问底下乘凉聊天的中年人，
3: 兄弟可知这树的主人在哪儿？
0: 中年人站起，将长嘴烟锅拿出口说，
4: 我就是，你打听着咋呀？
3: 我要买下这棵树给老人打收彩。
4: 哎呀，刚才没注意看，这是陇东老唐啊，这树我送您都成，指望这能值几个钱。
0: 说着吩咐几个儿子拿锯开始锯树，
4: 你先赶你的路，有空了回来拉木头就是。
0: 韩夏春热情致谢，将钱硬是撂给男人，与吴子山继续赶路。夜幕降临，焦少成乘车心急火燎地往康家店赶，突然车子来了个急刹，他 他的头碰在车前排的车座上，很快肿起一个大包。他隔着后座对司机大打出手，司机连呼冤枉，黄子红忙劝阻道：“
5: 哎，老邱，你睁眼看看，看前面啥情况？”
0: 原来，路上睡着一棵大树，挡住了去路。这棵树啊，正是几分钟前韩夏春买下的树。焦少成隔着玻璃，无奈地看着路上的树，树枝张牙舞爪地在车灯下忽闪着，却不见一个人影。无奈，焦少成就暧昧地瞅着黄子红，道：“
1: 小黄，黄总指挥，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我看今晚咱就睡这儿吧。”
0: 晚八点刚过，景泰家的烧门便及时被敲响。从渔村赶回的严子俊推着一辆车来到，不同于他离开时推的地轱辘车，这次他推的是一辆架子车，车厢里铺了干净的干草。他用铁门栓敲了三下，轻声说：“
6: 卖豆腐的，收豆子嘞。”
0: 景泰来开门道：“
2: 正好我还剩了一铲口袋豆子。”“
6: 那赶紧的，我赶夜路呢。”
0: 此时大家早已做好送泥百人转移的一切准备，几人麻利地把泥百人扶上架子车，让他平躺在车子上，再给他身上盖了一条装粮食的白色长条布口袋。乍看上去，车子上很像是拉了长长一袋子粮食。严子俊推车，景泰拉套，载着泥百人出了村口，匆匆朝北走去。中天上，青云追着环形的月晕跑，月色朦胧，氤氲的田野影影绰绰，夏虫在嘶鸣，夜来香送来清幽的气息。出村后，两人放开脚步，架子车发出咣啷咣啷的声响。突然，涝池转弯处走出十多个人，就在他们前面五六米远，可以闻到酒气。是焦少成、黄子红领着警察迎面赶来，已经无法摆脱，几个人紧张的差点叫起来。严子俊将压在干草里的枪捏了捏，泥百人立即抓住严子俊的手腕，一个警察拦住去路，呵斥道：“
7: 站住，干什么的？这么晚？”“
8: 卖豆腐的收豆子嘞，下苦的嘛，哪有什么舒坦的日子？前世魔鬼害得人不得安稳嘛。”“
7: 一袋子粮食两个人了，你这人手倒是很宽裕嘞，怎么回事？老实交代。”
0: 严子俊说：“
8: 长官，您看这上坡下洼，爬沟溜渠的，一个人没法子嘛。”
0: 警察没话说了。焦少成上前仔细看了看，用手在泥百人头上的布袋子上摸了摸，然后拍去手上的尘土道：“
1: 天热，这豆子都是热的呀。”
0: 严子俊、景泰吓得直冒汗，不知如何应答，辞在原地。成功细处取，富贵险中求，却见焦少成朝黄子红摆了摆头：“
5: 老乡，景泰家住哪儿？”
0: 景泰回头指了指自己家：“
2: 就那家，几步就到。”“
5: 快！”
0: 混沌的月影里，黄子红吩咐警察朝景泰家跑去。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 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14: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你百人，立首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15: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甘大，你百人吗？
16: 齐天意，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17: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18: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时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9: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以百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24集。
0: 四野一片死静，刮起了一阵夜风，树影随风摇摆，不住有野鸟的鸣叫声从树间传出。景泰头上的汗珠不断滚落，他拼了命加急脚步拉车，严子俊用力推车，架子车跑起来，拐向了小路。此时月光竟有些疏冷，照着干涸北岸的河堤，如同抽象派的画作。河水上泛着一层薄雾，幻若仙境。此时的水世界是热闹的，除了虫鸣，蛙声阵阵，不时还传出什么东西跳出跳入河里的扑通扑通声响。一身农民装束的郑善英无心赏月看景，他急匆匆地推着提前准备好的地轱辘车子离开上堡子村，一小时后行至赵镇西头，极目四下望去，只见一身国民党军服的周云如约等候在王安安的杂货铺门口，他就视若无物地走过杂货铺店门前。等他走过后，周云就抽着旱烟卷儿，烟卷的叮豆火星如同萤火虫挂出的小灯笼，一闪一闪地在夜间飘移。他若无其事地远远尾随着郑善英，他俩一前一后朝南向康家店方向走去。两人装束迥异，看起来身份毫不相干，相距约三四十米距离。 即使被警察碰上，也猜不出他俩有什么瓜葛。不久，月亮被乌云遮挡起来，猫头鹰发出威严的吼叫，震颤着整个阴森可怖的世界。夜幕下的咸阳原上，一辆警车在疾驰，马达声撕破了夜空，震动着两支营救泥百人的街头队伍的同志们的耳膜。当月亮再次穿出云层时，郑善英、周云已兵合一处，双双到达干河北岸。两人都有些激动，而且紧张。郑善英把地轱辘车藏在芦苇丛中，与周云趟过南河岸，静静地蹲在一望无际的麦地里，听夜虫呢喃和自己心脏的咚咚跳舞声。大约一袋烟功夫，两人看看月亮，再看看表，已经接近11点，就隐隐听到南边传来车轮声。按事先约定的暗号，郑善英拍了3下手，对方也回应了3下。郑善英和周云兴奋而紧张地迎了上去，见警太搀扶着陈百仁走过来，严子俊持枪警戒。几人以目示意，身强力壮的郑善英背起倪百仁，与周云一起趟过干河。突然，严子俊身后传来追赶声，接着几束手电光交叉地射了过来。明白倪百仁没有隐蔽的纵身，严子俊就奋不顾身知难而进，回身迎头前走几步，伏身草丛间，准备给敌人以迎头痛击。严子俊伏在河堤后，居高临下做着瞄准动作，等鬼影一样冲上来的警察冲至上4-5米远时，他突然射击，一下子撂倒了3-4个警察。其他警察见有埋伏，忙拐着弯绕远而伏身草地，都踌躇不前。黄子红和焦少成也伏在草丛中，10万火急地加紧督战。焦少成在众警察后面鸣枪示警，大喊：
7: 有意赶枪，两边包抄，给老子立即灭掉。
0: 众警察匍匐前进，严子俊继续射击，黄子红瞅准空子点射。严子俊右小臂中弹，他强忍着用左手按着咕咚冒血的伤口，企图扳动扳机，但失败了。他便抱住一个警察的腿，不让其前进，最终被乱枪打死。敌人踩着他的尸体跳下河堤，狂吼着朝河边扑去。郑善英、周云、景泰已将倪百仁背过河去，他们隐没进密匝匝的草木中，不断朝北岸的远处摸索前行，迅速脱离险境。此时乌云密布，周围一片黑暗。突然，蜿蜒的闪电撕裂了天空，一串惊天动地的雷声过后，干河归于黑暗寂灭。除了偶尔的闪电和手电光射到的地方，什么也看不见。黄子红见状，紧急指挥警察仓皇下水求渡。孰料由于上游的暴雨，河水竟很大，一连下去几个警察都被急流冲倒在水中。黄子红杀红了眼，不顾一切的抬脚就要带头下水。焦少成心疼他，一把拉住他。突然上游洪水如黑色猛兽群般，又似一堵3-4米高的黑墙，沿干河几十米宽的河道咆哮压下，以摧枯拉朽之势结束了这场追捕。未来得及退回的警察被洪水裹挟着疾驰而去，或灌入河底，或摔向巨石，偶尔也有被推回岸上的。逃回岸上和尚未来得及下水的警察漫无目的地溃逃而去。电光中，一个猛浪翻过，一只犄角突兀、体型彪悍的秦川牛悬空翻滚了下来，很快卷入了水中，不见了。干河上下几十里，哭喊声、 叫嚷声、河水的咆哮声搅和揉杂在一起，回荡在河湾。

常瘆人。情势诡异，水火无情，天地万物只得服膺于大自然的威力。其实如前所述，这洪水来自上游暴雨，暴雨隔着犁沟下，上游的暴雨并没有光临这里，风吹着云头朝北而去，暴雨宣告收场。吉人自有天相，上游的暴雨好像只是为了救苍天之下危难中的百姓之亡而下。焦少成看得心惊胆寒，见大势已去，内心空落落的，也不去约束手下，任其云散而去，只紧紧拉着黄子红往回疯狂地跑。浊流和浪沫将他们几次扑倒，两人滚在一处，衣服被石头尖和树枝撕破。手电光下，逃逸中的黄子红浑身散发着奇异怪诞之美。焦少成慌乱中

0: 和激情被点燃，他抱起黄子红，连跌带撞爬去，攀上一处高高的河堤，正好来到一块木须地里。乌云随风散去，天幕上飘荡着青云，月亮在薄云里快活地穿行，木须地散发着幽微醉人的清香。电光所及，葱郁的木须嫩枝一律一尺多高，被焦烧成黄紫红顺势滚压出抗大的一片。淡紫色的木须花随风颤抖，似微风吹过琴弦，被惊扰的蝴蝶和飞蛾们在手电光中翩翩起舞。剑意脱弦，焦少成一个翻身，山一样紧紧压住黄子红。暮天袭地，暮虚飘香，星光点点，乌云月亮，夏虫吟唱。焦少成上下其手，黄子红也是放纵成欢。良久，月亮走出云层，偷窥着这忙欢的世界，察觉到光亮，焦少成有些得意地迟暮于黄子红美玉般的瞳体，迷醉于他那灿烂如花的荡妇笑脸，呵呵笑着，无耻地问：
1: 嘿嘿嘿，小妖精，你就这样捉你干大呢？
2: 老流氓，我捉你个头！
0: 黄子红看着焦少成男人雄健的身体，不禁忘情地骂道。末了，他们盖上衣服，互相搂抱着躺在有些发烫的木须铺的地毯上。黄子红羞涩地问：
2: 焦大，我比你那玉蛾子如何？
1: 这儿，这儿，还有这儿，都比他强死100倍。
2: 不是的，人都是被这股子邪火给闹疯的，咱俩这算啥呀？躲过今夜，就没这事儿了。
1: 怎么，咋就没这事儿了？以后，你永远是我的亲金蛋儿。
2: 咱，这是乱搞，不能当真的。
1: 哎，做都做了，还给自己定罪啊？
2: 就这一回。
0: 焦少成回头安慰他，抚摸他，拥抱他，两人只觉天旋地黄，岁月蛮荒。黄子红骂他偷吃了钱钱肉，说：
2: 我可以陪你到深山老林，一个永远没有人的地方去。
1: 你这会儿痴狂，话不算数的。
0: 焦少成说着睡着了。湍急的干涸涛声不断惊醒着山河食物，却再也没有唤醒这两位追杀逃犯的长官。月光如银，倾泻在河对岸。郑善英、周云从水汽迷蒙的芦苇丛中推出车子，景泰将泥板人扶上车子后，就与一行人告别。他有些伤感，但不敢怠慢，反方向朝河的下游踽踽而去。料定严子俊已经壮烈牺牲，周云竟轻声给他叫起了魂儿，以慰安魂，同时掩护行动。两人推着泥板人朝吴村钱炳成家走去。是夜，韩夏春躺在齐家村吴保户老爹的床上辗转反侧，担心接救任务的进展和同志们的安危。4点多听到枪声以后，他更加忧虑起来，本想出去一探究竟，可吴子山睡在旁侧。看着鼾声如雷的吴子山，韩夏春思考起吴子山的问题来。此前他不能确认吴子山的身份，曾请求青铜确认，可青铜对他也是模棱两可，只让他积极利用。韩夏春叹息一声，心里告诉自己一定要多多小心。清晨，周旧的鸟鸣连同晨光一起泻向河岸。 焦少成被弄醒，发现墓区地毯上只剩下他和他的衣帽、皮带、手枪。他连忙穿好衣服去寻找黄子红。正盲目地四下寻找时，却见黄子红从一棵大柳树背后走出，衣服整齐，一脸庄重。焦少成激动地走上前去拉他的手，说：
1: 小妖精，昨晚……
2: 什么？
0: 黄子红冷漠地躲开焦少成的手，独自沿河岸堤走去。焦少成有些惊愕地跟上：
1: 昨晚咱俩……幸亏暂时没蚊子。
2: 焦亭长，胡说什么，请自重。
0: 黄子红快走几步，将焦少成落下一大段。远远的就见司机和警车正等在河堤那头。焦少成再也没有追上黄子红，很受挫。最终两人垂头丧气地上了车。车内焦少成几次说话都被黄子红打断。最后黄子红问：
2: 可不可以将青铜佛还给我？那是七年前你百人送我的。
1: 我会给你一个有底座的青铜佛。
0: 黄子红觉得难以沟通，两人没再说话，都假装睡觉。回到警局，正赶上早饭。早饭后，焦少成将黄子红往自己房间叫，故意若无其事地说：
1: 来，黄总指挥，汇总分析一下昨晚的情况。
0: 黄子红咧着嘴打着呵欠，借口头疼回自己房间睡觉去了。焦少成也关上了门，躺在床上想事情。昨晚焦老财留宿金凤巷烟雨楼，山丹丹说死了话，一天拿不到青铜佛他一天不嫁。今天一大早他就来到亲家去跟儿媳妇要青铜佛。踏进门时，亲家的早饭正端上旧木方桌。今天女婿焦厅长不在家，家里吃的是玉米面铜锤窝窝。没料到财东亲家焦老财突然闯入，亲家母慌忙将端上来的饭拿下，给他借面烙白面死面馍去了。焦老财看着给孙子喂奶的程玉娥，满脸堆笑说：
1: 亲亲，想死爷爷嘞。
0: 说着紧蹭着媳妇的奶头去摸孙子那杏叶般的小脸儿。程玉娥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公公的德行他再清楚不过了。不过他觉得他再怎么着也不会打自己的主意，因为山丹的比他更年轻更漂亮。殊不知焦老财正用树皮一样布满老人般的手背故意再蹭他的乳房呢。这时母亲看不过眼，起身骂道：
3: 死蛾子，还不赶紧给你大倒水泼茶去。
0: 程玉娥这才将娃递给焦老财。焦老财故意将孙子抱到平时程玉娥和焦少成睡的隔壁房里，专等媳妇儿进来。一会儿程玉娥端着一杯茶进来，焦老财说：
1: 蛾子，大给你说句话。
0: 程玉娥知道焦老财的厉害，低下头顺从地听着。焦老财盯住程玉娥说：
1: 大要给我孙娃子的青铜佛配个底座。
0: 说着晃晃手里的无座青铜佛。程玉娥没说什么，将娃接过手抱出屋去。母女俩烙好死面馍，弄好菜，一起端着来到隔壁房间给焦老财吃，却发现老头子早已不辞而别。两人惊诧莫名，回头却见焦少成站在门口。母女俩觉得脑子不够用，以为出现了幻觉。焦少成却开口道：
1: 啊，是这样，昨晚执行紧急任务，早上才回到局里，想睡觉睡不着，回来拿一下青铜佛就走。
2: 可是大刚把青铜佛拿走了，他说要给那个佛配个底座。
1: 没脑子，你不知道青铜佛的重要性啊，你上次的机灵劲儿哪儿去了？
0: 焦少成当着岳母的面 斥责妻子，岳母老脸没处搁，快步走出屋去。
4: 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大，我缠磨他，他下手嘞。
0: 焦兆成听罢再没说什么，脸色更难看了，气狠狠地上车，迅速往咸阳警察局赶去。晌午，齐天意去古玩店拿到了一张纸条，他在厕所偷看后脸色大变，忙将纸条吃掉。这时胡志坚也来如厕，他问
5: 闲人，你说说如何抓到你本人。
6: 哥哥，这里不方便讨论此政治问题，只要跟着我媳妇儿走就可以。
5: 还不知道是谁家媳妇儿呢，你没看到她的变化，今天走路有点歪。
6: 胡主任，是您的心思用歪了。
0: 两人谈得不愉快，可不用讲，齐天意很在意胡志坚刚才的话，一回警局他就去找黄子红，他竟不在房间。原来焦少成从岳母家回到警察局后收到一份密电，密电上说青铜佛内的确藏有共产党在关中期限起事的秘密，只不过需要开启底座才可发现关中期限起事的具体计划，如果强行破坏青铜佛，则秘密将同时被破坏。于是焦少成一面连忙差人去找父亲要青铜佛，一面让人把酣睡在床的黄子红。
7: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从春熙路走到太古里，在成都最繁华的步行街两侧，每天都能见到新店开业摆出的一溜花篮和礼炮响过后落下的一地彩纸。这样的场景作为小店治丧为

委员会会长的加加大已经看过了很多遍，但每次心里还是会一阵欣喜，有一番落寞。在自己的第一家果蔬之店倒闭后，加加大用了3年时间收集了50家倒闭小店的招牌办展，也在一次次走街串巷中倾听了上100家普通小店的创业故事。在这当中，有一夜爆火的网红店，苦心经营的夫妻店，也有经历几代人的家族老店。在小店追悼会上，朴素的招牌字体拼凑出个体经济的跌宕沉浮，有优胜劣汰，也有挣扎求存。追悼会上的黑色不仅代表对小店消亡的哀悼，更带着几分丧事喜办的幽默。毕竟对加加大和参展的前店主们来说，关店只是另一种生活的开始，而不是世界末日。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分享为小店办葬礼的故事。

2006年，加加大第一次创业失败，转让店铺时看上去还很新的招牌被大锤狠狠砸下，接着被新店主丢进了环卫垃圾桶。他在一堆瓜皮烂纸间格外突兀，总给人一种洗洗还能用的感觉。犹豫再三，加加大又把招牌捡了回来。那时的加加大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会以这种形式纪念自己的果蔬之店。此时距离他在沪漂市的出租屋里第一次萌生开店的梦想仅仅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那时的加加大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毕业一入职就开启了每天加班熬夜的乙方剧本。从写字楼挤最后一班地铁回家，到出租屋里蜷缩一晚，第二天继续打卡上班，有时赶了几晚上的设计方案被甲方一句话就否决了。重复而无效的劳作让他感到麻木，也让他看不到未来。那段互飘的日子里，加加大为数不多的开心记忆是约上几个朋友去公司边上的一家串串店撸串喝啤酒到凌晨。不管加班到多晚，那一家串串店的灯永远暖暖亮着。店主夫妻俩是重庆人，和加加大算半个老乡。他有时候会和他们聊天，听他们讲从家乡到上海一路打拼的往事，这让他想起以前在四川自贡老家的时候，楼下有一家长生面，生意也是这样红火。加加大对小面情深意切，收集招牌时甚至泪洒当场，后来还在展览中专门设置了面馆灵堂。相比自己在写字楼里拿着微薄的工资日复一日的熬，开一家自己的小店对加加大来说越来越有吸引力。这时正好有个朋友邀请他开店，两个刚毕业没几年的年轻人同样厌倦了按部就班的写字楼生活，于是一拍即合，一起回到成都开了一家果蔬之店，开始彻彻底底地为自己打工。从店铺名称到店牌设计制作，加加大都亲自操办。一位亲戚愿意帮他解决一部分房租问题，于是他将选址从老旧小区换到了租金高昂的商圈，心中勾画的小店蓝图也愈发清晰。他将全部的资金和心血投入到店面上，然而开业第一个月人流量却远远没有达到他的预期。之后一连几个月，他经常因为客人不多而一个人坐在店里发呆。最初的新鲜感过后，日复一日的榨果汁、贴标签、收款、付款，似乎重新把加加大打回过去那个麻木的自己。小店一亏再亏，当初为了生意兴旺而咬牙盘下的高租金店面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终加加大亲手摘下了自己设计的招牌，他亲手创造的小店里还有很多自己的心血和设计，可是这些痕迹都随着招牌被砸下的一声巨响而消失殆尽了。他想起自己住过的每个小区门口似乎都有一家开垮的生鲜店，

开业促销时人头涌动有多热闹，倒闭前悉数的货架就有多凄凉。这种感同身受让他冒出了收集倒闭小店招牌并办一个展览的念头，给他们一个有仪式感的纪念。起初的收集并不顺利，加加大很快意识到，不同于店铺开业的锣鼓喧天奔走相告，一家小店的倒闭往往无声无息，忽然就在某一天关门大吉，甚至不会提前告知，就连同招牌一起消失在这一座城市。总不能每天在小店门口守着等着这家店倒闭吧，加加大苦笑。想了很多个办法都碰壁之后，加加大找到了自己以前订做广告灯箱的老板，一问才知道他们也会在安装新招牌时帮忙卸下旧招牌。于是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跟着安装工走遍大街小巷，在一家家倒闭小店的遗迹前目送着那些宋体或楷体的招牌被卸下，最后被三轮车带出这一条街巷，淡出人们视野。那段时间，加加大的家里堆满了装字的纸箱，后来有的招牌出乎意料的大，他又专门租了个仓库，折腾了将近三年，加加大一度放下用以糊口的另一份设计师工作，最终才收集到了50家小店的招牌。没有什么比找一家倒闭店铺来办这场葬礼更合适的了。最后他在远离市区的萧条商区里找到一个没水没电尘土飞扬的空铺，风光大办了一场小店追悼会。

加拿大收集到的这一些小店招牌里出现最多的字是生活两个字，对于很多人来说，小店就是自己的大半辈子生计，邓杰卤菜、永军副食店、杨记麻辣烫，这些小店往往是和一户家庭的命运轨迹紧紧绑定，而每一块招牌被摘下的背后，往往是一个普通人梦想的破碎， 一个家庭命运的转折和改写。从沪漂到创业失败，同样坎坷的经历让加加大在面对每一家倒闭小店老板时有了一种同病相怜、抱团取暖的心情。然而并非每一位失败的创业者都能坦然地说出各种的心酸，很多次加加大试图问问这家小店倒闭的原因，但店主只是在一旁抽着烟缄口不言。 和一众沉默的店主相比，前网红小龙虾餐馆的老板陈爽显得格外有表达欲。他在朋友圈里洋洋洒洒地写下了长篇的创业回忆录，由此加加大拼出了他跌宕起伏的开店史。加加大把陈爽的朋友圈汇编成了一本失败学读物爽文，对此陈爽非但不介意，还很是得意。 在35岁那年，陈爽被一家事业单位裁了，妻子又在这时怀孕，家庭的重担和一手好厨艺让她选择开启了餐馆。开店没多久，她就得到了媒体的关注，被作为中年创业的励志典型加以报道。陈爽和她的店在网上一下子火了，很多人慕名来看望她，来不了的会点个外卖，在备注里给她写下鼓励的话。 然而互联网的注意力总是短暂的，网红光环渐渐消散，家里妻子临产又需要照顾，他不得不关闭了这家红极一时的小店。餐馆倒闭了，但是陈爽的朋友圈日记却还是每日更新。有时候他会在给家人做饭时回忆起自己开餐馆的日子，因为曾经的体面工作，他其实并不喜欢当厨子，造化弄人， 他的厨艺却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两次拯救了他，一次是他用厨艺拿下老丈人的肯定，才有了现在的家庭；另一次是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让他有了创业的资本。也有时候他的朋友圈日记只是发泄心情的絮语，或是充满命运论的玄学创业经。加加大觉得这些日记就如同狂人日记一般，看似在发狂， 甚至有一点点可笑，却书写着一位中年创业者的悲凉、体悟和释然。相比网红店盛极一时后的落寞，一条街的按摩店、洗脚城纷纷倒闭，则更多的是悲凉。不止一家洗脚城老板告诉加加大，闭店是用工荒下的无奈之举。加加大遇到过一家勉强支撑的按摩店，夫妻俩原本打算闭店，但幸运的是招到了技工师傅，才得以继续开下去。

0: 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
1: 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这一片倒闭小店公墓里，每一块纪念碑上都有一句小店专属的墓志铭。那家店看上去很小，你走进去看只有四五个床位，但是最忙的时候需要十个技师一起轮番干，从早到晚根本忙不过来。而如今这个行业遇到了一个难以逾越的困难，就是熟练技师逐渐老龄化，而年轻人不愿意进入这个行业。开这家店的夫妻辗转过很多地方，以前在南京干，后来因为用工成本高，又听说成都按摩洗浴文化更普及，于是来这里开店。但是干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想要赚钱也没那么容易。虽然目前生意其实还可以，但是愿意从事这个行业的年轻人却越来越少了。熟练技工只有那么几个，以后招不到人也只好闭店转行。听了各行各业的失败经，加加大逐渐对自己血本无归的创业经历释然了。和大企业大资本的翻云覆雨相比，小店是无比脆弱的，兴衰没落中也少有曲折的故事，更多的是映照出平淡却残酷的现实。生意就是生活，也就总有人还是要继续闯下去。在成都，一家洗脚城倒闭后，很快又会张罗起另一家红火的早餐铺，而它的主人也会带上行囊，在另一座城市的夜晚重新支起招牌，点亮灯箱，生生不息。诉说这些细碎的小店故事之外，加加大其实还有更大的野心。收集这些倒闭小店的招牌，是希望大家可以从另一面更了解这座城市。在偌大的城市里，数以万计的小店如同毛孔般遍布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在就业市场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开一家小店为自己打工，对于年轻人来说也越来越具有诱惑力。但是快节奏的都市生活是残酷的，上涨的房租，不断变化的社会潮流，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都会影响一家小店的命运。据企查查数据显示，在2022年的餐饮倒闭潮中，有49万家餐饮门店注销，实体门店整体阵亡近240万家。另有数据显示，21年超过半数的茶饮转让店未能撑过一年。以惊人的速度新陈代谢，角逐出最适宜生存的产业形态，是城市发展的逻辑。2023年1月，北京三里屯98一条街腾退改造的最后一夜，人们慕名而来，合影留念。酒吧老板们与自家酒吧的招牌纷纷做了庄重的告别。一家废旧老街的酒吧关门，对于一座人口千万级的城市来说，或许并没什么轻重，但是老顾客们会记得，在这一条街的危房被推倒重建后，曾经的酒吧故事还会流传下去。正因为这个，在加加大对展览的最初设想中，不打算让氛围变得太过沉重，他将废弃招牌的顺序重新排列，变成一半戏谑一半玩味的句子，干生活好难，面香碗在，垃圾桶边看似随意堆放的招牌拼出一个个句子，像是大声反驳着宣告其终结的世界。有观众问起加加大当时开店用的设备，他才发现果汁机的厂商现在也已经倒闭了，就连这

一次关于失败的创作本身也带着黑色幽默的意味走向了失败，毕竟是倒闭主题，赔钱才算合情合理。尽管努力压缩了成本，但为了办展，加加大还是花完了他的积蓄，甚至花呗额度。而直到撤展，这些年的折腾都没能带给他多少经济上的收益，但也不是没有好的方面，至少这一次他亏得比上次开店的时候少多了。算起来，这是他第二次创业失败了。闭展后，大部分招牌还是被送往了废品站。加加大看着充当展厅的商铺再度变得空空荡荡，心里还是有点落寞。红红绿绿的绚丽灯牌背后，是城市里无数个普通人的创业梦想，而招牌被一锤锤敲下，使梦想坠落，留下一地鸡毛。但那又怎样呢？我和很多店主聊天，其实大家也没有唉声叹气。2023年的新年，加加大重回那些曾经一蹶不振的商业街，发现很多空置了三年的店铺好像一夜之间就有了新的主人。关店只是另一种生活的开始，而不是世界末日。而就在布展期间，一家原本要参展的倒闭面馆二次上岗，由此回魂转生，喜气洋洋地中途退出。搬运着沉重的灯箱招牌，加加大还在继续用这些小店的遗物进行着音乐海报的创作。听闻了远不止50家店铺的血泪时，加加大彻底明白了创业很难的现实。但体验过为自己干活的自由后，就再也无法回到写字楼过按部就班的生活了。如今他正准备开启自己的又一次创业尝试。总的来说，有一家自己的店，感觉还是不错的。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

0: 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3年线下经济复苏，伴随着人山人海式旅游和各类演出票难抢的，是年轻人扎堆各种低门槛小成本地摊创业，三小时赚上千块的烤淀粉肠，进价5块在公园卖30的蝴蝶翅膀，一个鸡蛋能做8个蛋挞的私房烘焙，成功者手把手出教程分享经验。比起卷生卷死的最难就业季，小生意仿佛才是脱下孔乙己长衫的最佳方式。但这一切对至今还没还上欠款的晴天来说，完全是可笑的幸存者偏差。做私房烘焙的少女心美梦，想过最坏的打算就是浪费一年时间不赚钱，完全没想到会亏钱，还是亏这么大一笔。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听听晴天的创业故事。

学毕业后的第一个冬天，我的私房蛋糕店开业了。开工先发朋友圈，我用旧手机注册了一个店铺微信，发了几张曲奇千层蛋糕小甜点，倒也不指望有什么新客户，主要是提醒那些曾经留言说开店一定买爆的朋友，我真的开业了。和预想的差不多，点赞留言恭喜的，私聊问怎么回事的，此起彼伏加工作账号的，一时间热闹非凡，给我一种成功就在眼前的错觉。对，是错觉。在此之前，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做生意，更准确地说，我就没想过自己要干什么。就在几个月前，我还在老家的一家教培机构当教务老师，岗位听上去很端庄，实际就是高级打杂，从报名招生到排课都要管，有时候还要在老师和家长之间受夹板气。试用期工资一个月2500，没有五险一金，但没想到就是这么点钱也没按时发，一直到上到第三个月公司才补发了工资，到账的那一刻我果断选择了跑路。再次打开手机里的招聘软件，一切都是和三个月前区别不大。小程招聘会主动打电话的 HR 永吉失业诅咒终于落在了我的头上。

打电话给留在外地发展的发小诉苦，他半开玩笑地吐槽，这年头除非你发挥甜点师特长，自己开个店，否则在哪儿打工都一样。说着无意，但却一语点醒了我。大学的时候，我读的是法英双语，作为资深的甜品爱好者，自然也学会了几道法式甜点，我早就发现其中的巨大利润。 网上都说，你一个鸡蛋能做8个蛋挞，而据我自己的经验，外面十几元一颗的马卡龙，自己做原料成本不到5块， DIY 的蛋糕成本也就外面卖的1/3，再花几块钱买个漂亮的包装盒，大家都说我的手艺和店里不相上下。此时我对找工作已经心生恐惧，同专业的朋友能进新东方当老师， 而我投出去的简历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毕业前后折腾了几个月没找到工作，只好回了老家。与其在市场上被人挑三拣四，我自己当老板做甜品好像也不是不可以。要创业就要有投资，软磨硬泡下，我妈投了10万，对我说创业可以，要是赔光还得找个班上。10万听起来不少， 我当场立马一口答应，甚至夸下海口说根本用不到这么多。

18000，这是我拉来投资后的第一笔大额支出，也是我交出去的学费。独立经营烘焙店，不讲究一定要科班出身，但也要拼手艺、拼创意，在顾客间树立口碑。我刷了几天经验帖，发现大家一致认可，生日蛋糕是毛利最高的单品，且家家户户都有需求。一盒55元的进口铁塔奶油，能做出3个6寸薄奶油层蛋糕，一个售价就100多。要是用20-30元的国产货，成本还能更低。但蛋糕圈也有鄙视链，普通慕斯水果蛋糕，门口面包店搞活动的时候，60块都能买到。我要是想出头，就得学手工技术更高、更有个性化设计的裱花蛋糕。精心挑选了几天，我看中了北京一位甜品师的韩式裱花私教课。根据甜品师微博页面的介绍，韩式裱花具备翻糖可塑性的同时，采用黄油霜为原料，口感更佳。再加上甜点师强调，这是国内还没普及的新技术，有可能踩中下一个风口，也让我有越早学越好的紧迫感。我没多犹豫，坐上飞机直飞北京，在四环的别墅区里站着学了整整3天。创业的第一大笔投资就是这时候花出去的。带着手艺回到老家，我感觉自己的美梦逐渐成型了。然而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起初我想打造一个本地第一家法式甜点主题店，但咨询了价格，光设计装修费就得大几十万。退而求其次，将目光放向学校门口或者商业街的小铺面，也一样不便宜，都要半年起租，按季度付钱，加上押金，一次就要3-4万。想了想账户的8万余额，我决定不如先从私房做起，自己送货，如果生意很好，再立刻租店。做私房没有房租和装修的压力，但也少了门面支撑和宣传，除了靠出品质量在食客间口口相传，包装上也得让人眼前一亮。选包装盒的过程很快乐，我本来就喜欢仪式感，对应不同的甜品搭配礼盒、丝带、小卡片，因此就算最便宜的蛋糕盒只要1.5元一个，我也选择单价3元以上的彩印款。还有工具更是把之前自己没舍得买的设备一举拿下，500块的打蛋器，200多的磅秤，400多的温度计，基本上种草过的牌子和款式都买了一遍。等到月底一出账单，发现材料上零零总总居然也花了快50000块。事已至此，我也只能安慰自己，工具是一次性投资，

万事俱备，我郑重选好营业微信的头像和名字，就算正式开张了。和预想的差不多，比起买蛋糕，大家对我摆脱打工人自己做老板的剧本表现出更大兴趣。众多消息里具体询价的却不多，通常用你都卖什么开始对话。在我回答了具体品类之后，话题就莫名变成了，你这么厉害都会做啊，下次有需要一定找你。第一天别说是成交，连个具体问价格的都没有。我安慰自己，蛋糕甜品这种不算刚需，只要保持更新，总会有人买的。有单接单，没单就做样品拍照，如此过了大概一个月，那些曾经承诺说我开店你一定会买的朋友并没有真的买。更惨的是，我最寄予厚望的韩式裱花蛋糕更是一个都没卖出去就过气了。唯一的好消息是，有不少妈妈的同事朋友看到了她转发的朋友圈，纷纷过来下单。虽然不是生日蛋糕这种大订单，但我每天烤两款小甜点基本都能卖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聆听晴天的创业故事。

有了固定熟客的支持和介绍，渐渐的我也开始有了一些新客户，单量上升了，同时我的沟通成本也更大了。有一次，一个熟人介绍的新客户来订蛋糕，我先花了半个小时解释为什么动物奶油比植物奶油更贵，再花了半小时解释为什么我的蛋糕要提前一天预订，没法像街边用冷冻胚做蛋糕的店一样下单立做。说了一个多小时，他终于下单了，我为此起了个大早。一个蛋糕胚现烤就要45至60分钟，为了让戚风完全冷却脱模，还要在空调房冷却至少2个小时，再加上切片装饰比较复杂，稳妥起见我烤了2个胚备用。最后我选了一个最喜欢的盒子做包装，还贴心准备了小卡片送货上门。几天后，我才从介绍他来的熟客那里听说，

客人一家抱怨奶油太稀，不怎么样。我想要解释这是动物奶油和植物奶油口感的差异，但熟客一直拜托我别去，免得他夹在中间尴尬。那两个多出来的备用蛋糕胚被我当早餐吃了四天，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当老板原来只是看上去自由，一点不比我过去做教务老师舒服。几个月下来， 在烘焙价格三分之二高毛利支撑下，我的蛋糕生意也就只够养活我而已，收回投资遥遥无期。有客户支招说我的曲奇小蛋糕完全可以放在独立咖啡馆寄卖，让我可以试着谈谈。和北京相比，老家的咖啡馆数目简直是少得可怜，网上推荐的基本都是开业不久的新店，偶然刷到有家咖啡馆在做活动， 不要门票，我就本着先看看的态度去了。举办活动的咖啡馆位于市郊，场地很大，装饰也很精致，每张桌子都配了鲜花。当天参加活动的大多是咖啡爱好者和新手咖啡师。我试着和店主说甜点寄卖的想法，没想到店主立刻同意了。店主说咖啡店一直想搭配着卖甜品，看了我账号的图片， 建议我干脆直接入伙，不用投钱，在店里做甜品，兼着管管日常销售就行。本来做了几个月没太大起色，我就有点着急，听到可以不用投钱就尽数入股，立刻就心动了。回家后，咖啡店老板又给我发了不少关于运营情况的资料，我才知道咖啡和甜品一样，都是毛利惊人。一杯售价20的咖啡， 成本也不过几块钱，加上我只需要出人技术入股，应该值得搏一搏。为了方便工作，我发了暂停接单的通知，带着一后备箱的工具搬进了市郊的出租屋。上岗第一天是个星期一，店里萦绕着醇厚的咖啡香，平时老板不来，日常运营就由我和另外一位咖啡师负责，客人也不多，只有两三个， 看起来和咖啡师很熟，一位客人看到我新出炉的曲奇买了一袋带走，开门就有生意，让我顿时有了信心。只是信心没有持续太久，一周下来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咸，太咸了，大家只好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原来店里的咖啡师也和我一样，大学毕业工作不顺，才半路出家学了咖啡。 我和咖啡师都担着合伙人的名头，为了盘活店铺也想过一些活动，每个周末搞主题沙龙，人气有点起色，但总的来说也没怎么赚。到了年底，老板说请我们吃饭，先是感谢了一番我们费心，然后就说年后想把店铺转出去，问我们要不要接。我折腾了一年多，家里给的10万所剩无几，自然没法接受。 咖啡师因为年纪的关系，家里压力更大，也不想再继续坚持，所以三人友好分手。几天后收拾东西退租回市区的路上，我刚好看到朋友转发小学招代课老师的通知，本科毕业就行，不要教师资格证。复制好联系方式，直接把工具放回地下室，我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失落或不甘。 现在我已经做了3年代课老师，教小学语文，老师的工作不算清闲，加上还要代课后辅导，我没有太多的时间精力再做甜品。斥重金买的工具全堆在地下室吃灰，周围的同事领导没人知道我会做甜品，我也不想再提曾经创业的事，只希望好好代课，慢慢攒钱还给我妈。 折腾创业的一年里，我有过很多次失望，但回想起来更像是新人懵懂入局之后交的学费，就像当下流行的小生意，门槛低意味着单价便宜，易操作代表着可复制性强。直到现在，我还能刷到类似一颗鸡蛋做8个蛋挞这样劝人入行的教程，而我只想说，私房烘焙行业的高毛利是真的，大多数新人入局赚不到钱，也是真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有关年轻人创业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检读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制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叵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御批案。听完之后您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31集，谋求官职望廉耻，这是新案件的名字。那么还是把上一集没说完的事儿咱们说一下，然后再说新故事。上一集我们说了，这边刑部给这个陈寿显判的是杖100流3000里，然后把这复核情况奏报给了宣德皇帝。这时候宣德皇帝百感交集啊，当即把刑部的主要官员全叫过来了，对他们说，说尔等执司刑罚，而往往轻率如此，下人枉受弊多矣。朕盖残见卿等，卿等宁不自残乎？也就是说，你们是主管刑罚的这官员呢，你办起来事儿都这么轻率，因此受到冤枉的百姓就一定很多了，朕也因此没有脸面见你们了，你们呢自己不觉得惭愧吗？史上记载，当时刑部官员是皆顿首，也就是说一起磕头无话可说。这正是冤家有头债有主，已被告明，官司无党亦无偏，从公勘审。这个案件的缘起就是李丁去催科钱粮，那个时候官府是李甲人等如奴隶一样，动不动就予以杖责。李甲人等为了免于责罚，反过来欺压百姓。当时人认为，一旦当上了里长啊、甲首啊，就等于犯了不赦之罪。因为上受官府责扑，下受差役骚扰，苦楚受累千千万万也说不尽。然而呢，里长、甲首对于一般平民而言，也是在官的人，官府差役欺压他们，他们反过来欺压老百姓。张三驴一个小小的李丁居然敢向粮户直接索贿，可见一斑。且不管这张三驴如何的作恶多端，但说这宣德帝他能从这个案件当中看出疑点，并且要刑部去重新审理，这个已经非常难得了。我们说这么大一个国家，偌大的帝国，万事从急，都要皇帝一一准理，即便是按奏核准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宣德帝却能够详细的审核，指出疑点， 应该也算是比较勤奋的君主了。宣德帝说自己很惭愧见到刑部官员，反问刑部官员是否惭愧，这也算是留情了。官司无党亦无偏，从公勘审，这是要求官员秉公执法。但如何秉公执法呢？这就要求官员在办理案件的时候一定要详细的勘察案情，认真的去取证，这个一丝一毫也马虎不得。你只有这样，天下才会少一些覆盆之冤。好了，那这个案件呢就讲完了，接下来说这个新故事，名字叫谋求官职望廉耻。说在宣德六年，陕西汉中府的府学教授张迪与本府的数名知县联名上书布政使，要求让府同知王巨担任知府。布政使呢没有任命知府的权利，便找到了按察使，要他呢跟自己一起把这个事儿上报朝廷。那按察使认为呢，知府出缺这是由朝廷任命的，身为地方大员可以向朝廷来推荐人才，但是从来都没有说下属推荐上司的，所以说不肯署名，并且呢上书弹劾通知王巨等人捧笔为奸。宣德帝看了这个弹章，当即下旨将同知王巨等人全部治罪，致使汉中府官员为之一空。明代呢允许本地的百姓罗列地方官的善状，请求将地方官留任，也允许百姓为地方官解罪说情，那为什么就不允许下属推荐上司呢？身为府同知实际上是副知府，府学教授与知县们推荐他，这究竟是触犯了什么法律呢？宣德帝为什么会因此将汉中府大小官员都治罪呢？这所依据的法律又是什么呢？哎，咱们还是且从案发经过谈起。说明代的府呢设知府为长官，俗称太守，设同知判官推官为左二官，同知俗称二府，判官称三府，推官也称四府，设经吏为首领官，设教授为学官，这是一府的主要官员，其余呢三班六房这都不算是官。府同知这个职位虽然是左二官，但是选用上却很严格，一般都是进士出身，这才能被授予此官。汉中府同知王巨，这是永乐时期的进士，被选为知县以后呢就一直想着升迁，恰巧呢当时朝廷行取御史，王巨呢就动员本县的里长啊老人呢百余人到京城荐举他为御史。当时这朝廷很重视民意，所以说很多的官员呢就利用民意以谋私利，唆使不明实情的百姓呢给自己唱赞歌，在朝廷没有深入调查的情况下往往能收到奇效。果然呢这个县的民众到京城御请收到效果，王巨呢就成了御史了，御史的前程大好，还没满任呢王巨呢就被任命为汉中府同知了。府同知虽然是号称二府，但是也是左二官，也就是说是副职，见到知府要磕头叫老爷。如果说这知府是个通情达理的人，还能让这府同知承办一些事情分他一些利润，如果说这知府这个人刻薄小气，那这府同知啊可就要受罪了。那个时候呢知府衙门建筑前面是办公区，后面呢是官员居住的生活区，正对后宅门是知府的住房，两边是府同知判官推官的住房。府同知判官推官出入倒从知府门前经过，而看守后宅门的是知府的亲信家人。刻薄小气的知府往往呢把这后宅门啊封锁得很严实，除了直接找知府办事的人不用登记之外，找左二官的人都需要登记，并且要必须写明缘由。在这种情况之下，任何人都很难去找这个左二官去办事儿，你就连买米买菜也要从这知府门前经过，由这个知府的亲信家人检验， 不但很难得到钱财，就连一般的生活消费你都是在知府的监督之下。如果说知府大权独揽，不让你办理事务，左二官就闲得发慌，没有额外收入，不办事儿可以落个清闲，然后不买鸡鸭鱼肉也可以落个生活简朴。这还算不上凄惨，只是说要给知府送礼，这是个挺大的负担。在端午、中秋、重阳、冬至、春节、元宵节要送节礼，知府还有知府的父母孩子生日以及他亲属婚丧嫁娶，这都要送贺礼。府同知是正五品官，每年这俸禄啊折银才53两，收入并不高，不办事儿呢就没有其他的漏规收入，仅仅就靠这点微薄的俸禄连维持一家生活都困难。而你说给长官送礼，你就不能送得太寒酸。常言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整天闲着没事干，也没有其他收入，就靠这点俸禄为生，你想不寒酸都不可能。如果说送礼寒酸了，长官就不高兴，刻薄小气的知府就会有意整你，让你承担一些押送军用物资啊、抓强盗啊这种容易赔累甚至丢掉性命的差事。军用物资的运送难免要受到天灾人祸的影响，如果说船沉了、雨水打湿了、物资受损了，押送官要赔偿。要是路上这强盗打劫或者让贼给偷去了，押送官也要赔偿。抓强盗这个事儿有很严格的期限，一般是3个月，到期了你抓不着就要被革职。而强盗很凶悍，也不甘心束手就擒，如果说反抗，这缉捕官有可能丧失性命，你不用说革职了，命都没了。能得到赔累的差事虽然说有些风险，但办差就有钱，还有侥幸发财的机会，只是长官能决定左二官的前程，这样左二官呢非常的惧怕。那么说这些长官都有什么手段呢，让这些左二官这么怕他们，包括我们之后要讲的故事都发生了什么事儿啊。讨好下属求推举。书接上回，咱们说在当时那些长官是能够决定左二官的前程的，这样左二官呢非常的惧怕。为什么呢？那时候每到年终，长官呢要给这左二官写考语，所谓考语呢就是长官对下属评价嘛，一般都是8个字以上，最多24个字，每4个字为一句。比如说持身颇谨，办事亦勤，还有什么慎能守官，才堪虚用，哎，这些都是称职的考语，也就是将来一个升迁的凭据。如果写上懒惰不直，财力不及，什么老而多病，操履不佳，不但要受到处分，弄不好还会丢掉官职。如果能官带闲住，还能享受官员的退休待遇，如果说革职为民，你连退休待遇都没了。这还不算凄惨，如果说长官在考语当中说下属贪污，那还要刑部拿问呢，要追偿赃物，那就不但要挨打了，而且还要赔钱，弄得下属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那才凄惨呢。却说府同知王巨此前呢当过知县，挣下一些钱，有点家底儿，所以说对长官呢可以礼仪不缺，也不会招长官不待见，那能得到长官的青睐就会有好前程。但是他呢命运不济，好不容易巴结的知府因病去世了，之前努力全白费了，刚刚喂饱的知府死了。如果说朝廷任命的这个新知府他是个刻薄的人，他还要去出更多的钱去讨好，这个时候呢当知县挣来的这点积蓄已经花差不多了，你再花钱巴结新任知府，你这确实有些困难。那自己身为二府仅次于知府，如果说能谋到知府的位置，那岂不是不用花钱还能赚钱的好事吗？这府同知啊被朝廷任命为知府的其实并不少见，但是呢那都是朝廷所决定的，汉中府远离京师，自己也不好到京师去谋，如果自己去京师，这事情办成办不成还是未知数。 需要承担一个善。

之手的罪名。那个时候只要是地方士绅百姓联名的向朝廷请愿，地方官即便是犯了罪，皇帝呢都能给赦免，让地方官留任。如果说地方官调离，士绅百姓向朝廷申请，这地方官则可以加急留任。想当初王巨他就是动员本县的士绅百姓给自己歌功颂德，这才得以荣升御史，跃升为府同知啊。所以说他深深的知道利用民意之道，知道这样呢花钱很少却能够取得很好的效果。问题是我怎么动员这些士绅百姓我以获得民意呀、啊、自己平时被这知府看得挺紧的，根本就不能接近士绅，更别说百姓了。所以说士绅百姓难以利用。现如今知府去世了，朝廷任命新知府，那这个过程还有点时间。你自己是二府，目前在府里边地位最高，如果说能动员本府的各级官员为自己歌功颂德，花钱不多还能立竿见影，那他们谁不想巴结上官而希望得到好处呢？于是呢王同知就打起了本府各级下属的主意。王同知先找府学教授张迪，把自己想得到下属举荐的这个想法

府学教授家所有了。说府学教授自甘贫贱，那是他没有机会。如果看这王同之送上厚礼，并且说这个王同之答应事成之后一定向上峰推荐，让自己转为行政官员，你将来就会有出息。这张教授一听就心动了，就一口应承下来了。当时汉中知府病死了，各州的县官都来吊唁，此时呢齐集汉中府，府学教授张迪就受这个王同之的嘱托，把这些州县官都请来，在府里大设宴席款待他们。那个时候呢，虽然经济已经开始繁荣了，但人们的消费水平啊，还有这消费观念呢，还没有改变。如果能有肉吃，已经算是奢华了。要是在明中期，即便是山珍海味，那州县官员也不屑一顾。这个王同之啊，让这个下人到乡下买了五只大肥羊，在这个府衙后花园支起烤架，哎，人家吃起烤全羊来了 ，barbecue， 准备了几十坛老酒，让这些官员尽情的大吃大喝。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王同志把自己求众人推举自己当知府的这个想法呢，就婉转的跟大家伙儿说了一下，然后观察一下大家伙儿表现。俗话说，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软。现如今吃人家了，嘴已经软了。不能说这事儿不妥，也不会公开反对。可以说，吃饭事小，自己的前程重要。万一这王同之当上知府了，他们这些下属的命运也就掌握在他手上了。这是一种博弈，成了希望能够得到好处，不成呢，则希望要规避责任。那在难以确定的情况下，希望得到好处的人就会带头，而想要规避责任的人就会观望。张迪呢是儒学教授，属于文雅之人，而且年纪又最大，在别人眼里呢是德高望重。王同志呢通过他把汉中府各州县的这些长官呢，各属官员呢都召集前来，也是许诺他不少好处。那你这受人所托，当然要为人说话了。张教授啊就率先站起来就说了，王同之进士出身，当过知县，也当过御史，可谓是熟悉政务，且有理政之大才，而且从来不争功，有难事则迎难而上，有好处则让给下属及百姓，可以说是有真才实德。像王同之这样的人才，在大明朝能有几个跟他比肩的呢？如果让王同之当咱们的知府，不但可以大展其才，咱们汉中百姓也会受到其惠，不知诸位以为如何呀？那既然有人提议，希望得到好处的人就会响应。南郑知县毕生就率先表示说了，说王同志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海内士大夫很少能有跟这个王同志比肩的，这都是我等知道的事儿。张教授呢提出说让这个王同志继任知府，我看这事儿行。如果说我们大家伙一起推荐，朝廷想必也会重视。再说了，人王同志已经在汉中府工作了很多年了，对汉中的情况比较熟悉，与其让一个不明白民风世俗的新知府上任，还不如让这王同志继任呢。卑职呢对这事儿我举双手赞成，卑职以为不如让张教授咱们写一个举荐书，然后大家伙一起签字，如果说成功了，王同志是不会亏待我们的。一看这毕知县响应了，那想规避责任的人也不好表示反对呀，毕竟一旦说这王同之当上知府了，也关系他们前程啊，所以说纷纷赞同。王同之假意推辞，实际上是巴不得，客套几句就向大家敬酒致谢。其实呢，张教授早就已经打好副稿了，很快就写好了书稿，例举了王同之的许多善政，盛赞他的才能，说什么识得真才，海内士夫罕与比肩，好像就是说这王同之就是天下第一人才。书稿朗读以后，大家纷纷签字，毕知县呢派人送到了布政司，就等这边朝廷的佳音了。那我们说大家签字的这个书稿送到布政司之后会怎么样呢？那关于这些事儿，咱们下集再讲，希望各位

0: 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简牍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事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叵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御批案。听完之后您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32集，皇帝大怒称无耻。上一集我们说了，这王同志请了大家伙吃饭，求这个下属推荐他担任知府这个职位。那这边呢，大家伙弄了一个书稿，然后纷纷签字，就送到布政司，静候朝廷加荫了。王同志仅仅想到说我利用民意，但是却忽略了世上之道。孔子云：“有君子之道。”

四焉，其行己也公，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也就是说，自己行为庄重，侍奉君主上司恭敬，养护百姓有恩惠，亦使百姓有法度。举荐这样的大事儿，王同之只想到了小恩小惠，收买下属，却没有走上司的门路啊。你这当然就会招致上司的不满呢。所以说，陕西按察使弹劾王巨等人捧笔欺罔，就直接上报皇帝。宣德帝得到这个陕西按察使的弹劾奏章，当即就批示说，此意无耻甚矣，是君子患无诸己，何似求人，今彼辞下气，请托属官，不负之有廉耻矣，并教授知县悉罪之。也就是说，这种行为真是特别可耻，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士大夫君子都是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事情做不成功，遇到了挫折和困难，或者说人际关系处理的不好，就要自我反省，一切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为什么要等到求人呢？如今这王同之低声下气的向属官请托，这真是不知道天下尚有廉耻二字了。把这个王巨跟这个张教授、毕知县等人全部治罪，宣德帝呢要法司将王同之等人全部治罪。那这个法司引用什么律法呢？大明律这个上言大臣得政，这里规定说，凡诸衙门官吏及士庶人等，若有上言宰执大臣美政才德者，即是奸党，勿要拘问，穷究来历明白，犯人处斩，妻子为大逆，这罪名重而且牵连甚广。奸党罪名的设立，不但说体现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也充分反映出君主跟这个高级官僚他们权力之间的矛盾。如果按照上言大臣得政来量刑，王同之以及举荐的这些人不但要问斩，还要妻子为奴，财产入关。但是问题是，王同之不过是一个正五品官，不是宰执大臣，你只有内阁大学士以及六部督察院的长官，这才具备宰执大臣的资格。即便王同之不能算是宰执大臣，也是上官，所以说可以比附此律，予以递减量刑。法司呢，把这王同之、张教授、毕知县等等这些人拟为斩刑，其余的签字者拟为绞刑，免去他们妻子为奴、财产入关的处罚。这算是皇恩浩荡了，这正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这个案子的发生呢，是因为王同之啊，看到了当时这个士绅百姓上书朝廷，请地方官继续留任，或者说为地方官求情免罪，几乎呢无不得到朝廷恩准，以后就想说我要借助下属官员的力量以达到自己谋官的目的，却没有想到被按察使弹劾了，从而呢引起了宣德帝的愤恨，最终呢不但丢了自己性命，还连带着这些下属都跟着丢了性命。那讲到这里，有人会认为明代的律法是不是太严苛了，下属给上官歌功颂德，其中也有不得已的隐情啊，那为什么要把他们都处死呢？这就是不知道啊明代奸党罪设置的原因。朱元璋在大明律里设有这奸党罪名，那是在前代党锢之祸、元佑党争以及元代的奸臣乱国的经验教训基础之上特立的律条，用以加强君主专制，防止臣下篡权变乱。奸党罪名的设立，正是君主运用行之有效的制度以监控全局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说在立法方面有特别突出的政治意义。它不但体现了君主专制的高度集权，还要求呢官僚必须要遵守规范，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奸党罪名的规定啊比较含糊，在具体适用的过程当中呢，也就具有一些不确定性，很容易被专制君主所利用。所以说以此随意的杀戮一些功臣宿将，打击异己势力，甚至说造成了整个社会的恐慌。那这个案子
法司他是援引奸党罪中的上言大臣德政，就是因为这王同之跟他的下属朋比为奸，具有奸党的特征。法国的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认为说，还有一种情形，君主政体也要毁灭，就是君主误解了自己的权威地位和人民对他的爱戴，他不完全相信一个君主应该认为自己是处在安全之中，正如一个暴君认为自己是处在危险之中一样。这既不能让臣下削夺自己的权势，又不能在阿谀奉承当中忘记自己的危险，必须处在时刻警惕之中，因此特别的敏感。宣德帝对法司的拟罪没有提出什么异议，显然呢，他也是时刻在防范着奸党。要知道奸党罪这处置啊极为严厉，不但斩首，还要株连家族，还要抄没财产，欲赦不赦。引用奸党罪名把这汉中府大小官员都给杀戮了，确实有点残忍，但整顿吏治的意图很明显，不能让这些毫无廉耻的官员们占据官场，也不能让这种不正之风盛行。好了，那么这个案件咱们就讲完了，接下来说下一个新的案件，名字叫监守自盗最难恕。话说宣德四年，看守赃罚库的副使，他偷盗库内的财物。按照大明律规定，凡监临主守自盗仓库钱粮等物，只要达到银40两，就不分首从皆斩。法司呢，以该副使虽然说偷盗库内的财物，但是赃物已经追回，以是否可以免死提醒皇帝裁决。宣德帝认为，君子就应该不为利所动，身为官员主管仓库，怎么能见利忘责呢？因此坚持按律裁断，而不能原情减免。那赃罚库是什么性质的仓库呢？明代法律是如何对待监守自盗的呢？宣德帝又是如何看待原情的呢？咱们呢

还是且从案件的这个经过开始谈起。说明代京城这赃罚库有两个，一个呢是户部所辖的赃罚库，设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两人，纵九品。嘉靖年间革去副职，仅设大使一人，主管伐没入关的银两啊，还有各种物品。二一个是宦官主管的赃罚库，设掌库一员，贴库数员，签书数十员不等，都是宦官，主管末官衣物等件。这赃罚库的物品呢，要坐下拍卖，所收的银两呢，户部赃罚库就直接归国库所有，宦官赃罚库就直接归内府所有。那我们本案所涉及的是户部所辖的赃罚库，他这个大使啊、副使啊，都是由吏部来全选。那咱们的故事呢，就要从这个赃罚库开始说起。不过看看时间关系，今天说不完了，只说了个开头。那之后的内容，咱们在下集来讲。希望各位不要错过接下来的节目。坚守自盗最难恕。上集说了个开头，介绍了一下赃罚库，那咱们呢书接上回。那我们本案所涉及的是户部所辖的赃罚库，他这个大使啊、副使啊，都是由吏部来全选。那却说福州府福清县有个书吏，名叫王斌。明代实行建吏政策，一为书吏就不能参加科举了，而且是三代都不能参加科举。书吏啊，社会地位不高，但是呢，他们是在官之人，在地方上呢很有势力，常常假借官的名义赚取一些钱财，甚至把持官府，专章为了不让这些书吏成为地方势力，实行考核制度。书吏呢，六年为一考，称职者从县书吏升为府书吏，再考称职升为布政司书吏，三考升到中央为书吏，之后考满则可以取得做官资格，由这吏部全选为官，称为吏员出身。王斌呢，他是从福清县书吏做起，命运还算不错，每考都能够称职，熬了24年，终于可以为官了。吏部全选他为赃罚库的副使，是纵九品。那比起那些未入流的这些官来说，他至少早了9年。赃罚库管罚没物品，那除了犯罪之人他家产被罚没入关之外，还有官员犯罪呀、犯错呀所交的罚赎，可以说群臣以及这个罪犯的物品源源不断，经常是以10万2计，多的时候曾经有上100万2。除了银两之外呢，赃罚库的物品还要不时的作价拍卖，当然也是这个官吏他们中饱私囊的一个好机会。他们呢可以将价值100两的物品作价5两，赚得的银两呢均分。朝廷啊深知其弊，所以每当拍卖不但委派监察官员监督，户部呢还派官员查看，你要想分赃也很难。但是呢，抵不住有人低价买入高价卖出，然后呢再给相关人员回扣。王斌呢，他是吏员出身，对官府的这套运作方式非常熟悉，当然也免不了作弊。有一次呢，一个商家就看上说这个赃罚库这里边有一件和田的玉雕。当时啊，和田并不归明王朝所管辖，所有的和田玉的原料啊以及制品呢，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西域朝贡带来的，这也多数是交给朝廷。西域人呢，为了赚取更多的利益，也向这个有关的官员行贿，如果说被查出来，官员治罪，行贿的物品呢就要入宫。那这些行贿的物品呢，往往说品质特别的高。再一种途径呢，就是走私，通过这个方式进入内地。走私物品虽然说难以查获，

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啊？总有些会被查获的，那当然也要入关了。我们说物以稀为贵，伐木的和田玉精品，那在当时啊，价值连城啊。户部官员跟这监察的官员都认为不能低估和田玉的价格，所以说和田玉制品的定价很高。那在这些官员看来，与其把这和田玉这精品拍卖了，还不如献给皇帝呢，把皇帝伺候好了，他们还怕不能升官吗？那这件和田玉定价太高，商家的利润更低，但是商家确实喜欢，就想说我贿赂相关人员，这样呢就可以用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润。这个呢也是商家惯用的做法。商家经过物色，最终呢选中了王斌。这王斌呢在当这个司府县书吏的时候啊，假借官事还能得到不少这昧良心的钱。到了京城以后，部院长官看得很紧，科道官督查得更严，再加上东厂啊、锦衣卫啊在那儿伺候着，你想要得到外快实在不容易。然后长安米贵，居大不易，京城消费高啊，眼看自己当这个司府县书吏的时候挣的这点钱剩下的越来越少了，如今虽然当了官了，每年这个俸禄折银也不过是24两，那哪够花呀？现在有商家主动找上门了，开口就说给银1000两。哎呦我天哪，这些银子这王斌觉得他这辈子当官都挣不出来啊，怎么能让他不心动啊？那王斌呢想要弄出这件和田玉雕啊确实太难了，户部跟监察官员他们都知道这个赃罚库里有这件和田玉雕，那你自己呢不过就是个副使，上面还有大使呢，旁边还有一个副使呢，你要想瞒过他们把那件和田玉雕你给弄出来也不容易。这边一看王斌挺为难，商家这边就以为啊是我开价开低了吧，于是呢一下就加到了3000两。哎呦，这个王斌吓得着实吃了一惊，但是钱财归钱财，难处归难处，王斌不得不把自己这处境说出来了。这边商家一听完哈哈大笑，说我以为什么难事儿呢，老哥你当了20多年书吏，这文书上的事儿对你来说不算什么事儿吧，啊，挖补删改文书这是书吏的看家本领，这个不用我来教你了吧。王斌说了，挖补删改文书确实不是什么难事儿，但是这件和田玉雕已经被多名官员验看过了，要想在文书上弄手脚恐怕是不行。商家说了，那你不能在文书上弄手脚，就在和田玉雕上弄手脚，那些官员们懂什么真假呀，我如果弄一个跟那件和田玉雕一模一样的东西，老哥你带入库内把那件真的和田玉雕你给我换出来，即便说上次来检查只要有东西在，他们还能说什么？我知道这赃罚库这个账簿上仅仅写的是和田玉雕一件，连什么造型啊、尺寸啊、什么什么都没写。我仿造的东西虽然说比不上真正的和田玉雕，但到时候你就一口咬定说就是这个，上司能把你怎么样？商家呀，一番花言巧语确实打动了王斌，但是他还是不放心，就说用假的咱换真的，虽然是个好主意，但如果说假的比这真的差太多了，你恐怕很难骗过上司啊。如果说真的打定主意就偷梁换柱，这假的物件一定要可以乱真才行。商家说了，那要是想达到以假乱真，那就得下点功夫，这物料啊工钱肯定不少，如果说这样恐怕就不能给老哥3000两银两了。王斌说即便少一点，如果说能糊弄过去也算行，毕竟是掉脑袋事儿啊，脑袋都没了我要银子干嘛，我不知道你能给多少啊。商家说了，老哥我也不瞒你，这物料这工钱至少要费银1000两，我也不能让老哥吃亏，这物料这工钱我们各自承担一半，就给你2500两，你觉得怎么样？

王斌觉行啊，欣然应允。商家接着说了，说这件事儿啊，这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如果上司来查验，你就一口咬定就是这个，这就真品，别让上司看出你心虚，你更别把我供出来。再说了，商家花钱买货，真的东西是我从你手里买了的，官府来查问我也问心无愧，只是如果说闹到那种地步，你我都不会好受。我不知道老哥明白与否。王斌说，那明白啊，一人做事一人当，既然敢干这种掉脑袋的事儿，就不怕死了，哪怕是身受酷刑，我也会一口咬定那就是真品。两个人密谋已定，商家呢就找人去制作这赝品去了，做好以后交给王斌，并且呢先给了定金500两。王斌拿到这赝品以后就想找机会，赃罚库啊需要昼夜看守，三个官员轮流值班。这一天呢轮到王斌值夜，他把看库的这个书吏啊兵丁啊都叫过来，事先准备好酒菜，说自己今天过生日，家属也不在京城，正好赶上值夜，今天咱们趁此良辰美景，大家同乐。书吏啊兵丁啊一见上官请客，哎呦无不欢欣鼓舞。那听到这里我们都听出来了，这王斌要用计谋准备要下手了。那咱说这次他能不能得手呢？之后又发生什么事儿了呢？咱们呢下集再说，希望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生活总会悄悄往前走，沿途有喧嚣的光影，也有迷茫的瞬间。我们偶尔会被外界的热闹困住，看不清脚下的路，分不清心里的方向，但心底总有一份柔软的期许，轻轻安放着属于自己的方寸微光，不必追赶旁人的步调，也不用依附世俗的光亮，顺着内心的感受慢慢走，守住一份简单的初心，任由思绪舒展，任由心意生长，慢慢沉淀，慢慢舒展，终会遇见贴合自己的模样。日子清清，心绪安然，眼底有风，心底有光，岁岁如常，自有暖意。

间掠过浮动的光影，人心总在时光里轻轻回游。有些相遇静静沉淀在心底，散落在过往的缝隙里，走不散也抹不去。我们明白前路无法折返，就是无从重来，却仍会在某个安静瞬间不自觉贴近那些褪色的片段，淡淡的怅然裹着柔软，分不清是留恋还是安放。不必用力挣脱，也不必刻意放下，就让细碎暖意停留在心底，任由心事慢慢舒展。相逢无声，离别亦浅，那些留在岁月里的模样，温柔封存，默默安放，便是最好的成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们总在追逐旁人眼光里规整的模样，习惯性去拼凑一场没有瑕疵的旅途，一路奔波，一路苛求，把心事裹紧，勉强迎合世俗的刻度。后来慢慢懂得，起伏与留白本就是生活本来的底色，那些落空的期待，未曾圆满的片段，错落交织才撑起真实的行程。放下对外界答案的执念，顺着心意轻轻行走，接住平淡，容纳缺憾，属于自己的晨昏自在，不慌不忙，便是时光赠予的温暖。

霓虹铺满喧嚣的街巷，夜色裹着满城浮动的烟火，人群来去匆匆，光影层层叠叠，热闹在周遭翻涌，心底却漫开细碎的孤单。城市的相逢总是短暂，来去不由人心，辗转之间只剩散落的情绪悬在晚风里。身在浮华之中，偶尔会分不清前行的方向，被凌厉的楼宇困住目光。有些人慢慢远离，有些心绪悄悄沉淀，看着这片喧嚣，只想远远安放自己，守住一份朴素的安静，与夜色相望，与心事。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

0: 富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夜色慢慢沉下来，周遭归于柔软与安静，尘世的纷扰，风中的浮尘，都暂时隔着一层朦胧，心里只余下浅浅的惦念和一团轻轻的暖意，愿疲惫都落在门外，起伏都慢慢放平，不用追赶，不必逞强，就让呼吸顺着月光缓缓流走，在一片温柔包裹里卸下所有紧绷，把不安揉进夜色，时光浅浅，心事轻轻，只留安稳相伴，梦里有风也有暖意，只有无声的守护静静落在身旁，绵长朴素无声。

世间相逢来去匆匆，光阴在指尖悄然转动，许多人事都会随着岁月慢慢散去，烟火起落，山河浮沉，唯有心底生出的温柔不会被风雨吹散，也不会被时光带走。它不喧哗，不张扬，安静地躺在日常里，落在眉眼之间，融在细碎相伴里，穿过晨昏，越过别离，轻轻拖住一路的寒凉与孤单。不需要浓烈的仪式，不必刻意挽留，只静静生根，慢慢流淌，在岁岁年年里轻轻安放，绵长相依，抵过人间所有无常。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

小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人心深处总有一层悄悄卷起的防备，受过寒凉，见过离散，便习惯性地把自己收得更紧一点，不敢轻易袒露，不敢顺势奔赴。孤单在日子里慢慢沉淀，边界越守越轻，其实柔软一直都在，只是被尺一压住，愿意摊开掌心，容许一点心动慢进来，顺着当下浅浅靠近，缓缓相拥，不问结局，不算得失，不去预判风雨，只凭着本心，迎着微光往前走，让情绪自然流动，让彼此轻轻相遇，在烟火人间里

长风掠过苍茫天地，云烟漫过远去的归途，旧事悬在岁月深处，起落无声，散落成单薄的念想。一程山河，几分浮沉，谁都拦不住渐行的光影和转身的人。心事随暮色缓缓飘走，空余下浅浅的回望与清冷。曾经相依的光景慢慢淡在风里，留不住，追不回。只看辽阔，只听见风声，人间多是来去，聚散寻常，执念轻轻放下，让往事随风而行，让孤单落在眼底，安静相望，不言别离。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要说起近年来冬季最火的城市，一定非黑龙江省哈尔滨莫属了。哈尔滨有如梦似幻的冰雪大世界，有蜿蜒流淌的松花江，有异域风情的中央大街，有童话城堡圣索菲亚大教堂，还有许多来自冰城的浪漫礼物。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来自张抗抗的散文《一个南方人眼中的哈尔滨》。这篇文章写于上世纪90年代，今天节目的开始，就让我们一起看看那时的哈尔滨。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也许是松花江的水养人，哈尔滨姑娘的个儿高挑，皮肤粉白，随便在街上走，瞧哪个都惹眼，那白里透红。

粗而不糙的丰腴令黑黄单薄的南方姑娘望尘莫及，哈尔滨小伙便更帅，似乎未出娘胎就已规划过尺寸，像是输入了篮球或滑冰运动员的基因，个个挺拔健壮，白脸再加上两撇黑黑的小胡子，风流潇洒中添了几分野性，绝对的北方男子气概。刚到哈尔滨时，夏天去松花江沿，眼睛就缭乱起来，江堤沙滩游船满世界的五彩缤纷。还是20世纪80年代初，哈尔滨姑娘的布拉吉就在江沿悄悄摆动了。后来眼见着一年年的泛滥，是香港、广州最新式、最时髦的服装，坐着飞机就直奔哈尔滨而来。长裙、短裙、马海毛、镶珠子的大毛衣配裙子的短毛衣、牛仔裤加 T 恤衫，即使是价钱昂贵，哈尔滨人连舌头也不会咂一下的。如想知道今年服装的流行趋势，只需在哈尔滨的大街上溜一趟，再赶着模仿也还是领导新潮流。所以哈尔滨的服装销售业挺发达，广州有什么哈尔滨就有什么，而广州没有的哈尔滨也有。哈尔滨北靠俄罗斯，东临日本、韩国，再加上满族、赫哲族的民族特色，这四通八达的优势别的城市就只好相形见绌。都说哈尔滨人穿衣服洋气，可有衣服还看你会不会穿。冰天雪地之中，哈尔滨姑娘照俏不误，泥短裙、筒靴加一件鲜艳的长大衣，那个窈窕细巧竟比南方还南方。寒风飞雪中挤车上班，风姿绰约却绝不感冒，那围巾系的也是别具一格，四四方方的一块绸巾就能变着法子围出花样来。一种围法在别的城市敢说找不着一个，是哈尔滨人的专利。年轻人追求时尚，因而美中不足的是缺少哈尔滨人的服装风格。要想从服装中了解哈尔滨的文化和历史，眼光就得投向中年以上。哈尔滨中年以上的女人爱穿旗袍，无论是绸缎、是呢子、是布料、是长袖低开叉还是无袖高开叉，只要是哈尔滨女人穿在身上，看着就顺溜、就自然、就正宗、就生辉，好像旗袍就属于哈尔滨。哈尔滨男人的骄傲主要表现在头顶上，前些年流行贝雷帽，毛边纺织的，各种面料裁剪的，于是开起会来，台下一片赤橙黄绿青蓝紫，竞相争妍，式样之丰富别致，一如展销会。那帽子很得男人真爱，一冬轻易不摘，总说冷，一直戴到春，忍一下秋风乍起，便早早的又戴上了。这几年流行或者说复辟俄罗斯大礼帽，优质呢面料，宽边，镶有各色缎带，再配上一件厚呢子长大衣，果然就绅士风度起来，很翩翩的，像是早年翻译片中的某个角色。冬天下大雪的日子，台阶上走来这么一位，轻轻掸着帽子上的雪花，微微喷着酒气，嚯，绝对的俄罗斯风味。一般来说，南方人对于北方最不敢恭维的便是食物，日常的饭菜之粗糙和匮乏、随意和简便，常常是南方人宣泄不满的话题。在哈尔滨住的久了，渐渐的就觉得口味有了变化，变化自然是在潜移默化之中，诸如炒菜不放葱炝锅就觉得菜不香，
吃饺子没有蒜泥，

0: 就不算是吃饺子。喝酒若是没拌凉菜，那酒也没滋没味儿。哈尔滨红肠是哈尔滨家庭餐桌上常见的一道冷盘，那红肠外面皱皱的有如树皮，切开却是鲜嫩的粉红色，缀着一星半点雪白的凝脂，肥而不腻，吃着有熏肉的香味。肝肠细如手指，极长，因而卖时便将其盘成一卷或切成段，吃时无需蒸熟，切片就可入口，全没有广东香肠的甜俗，也不知用何配方制作，香味极怪，含义颇深，又韧又硬，可嚼性较强，费时琢磨，却余香满口，回味无穷。哈尔滨的酸黄瓜是极地道的，罐头瓶里必有洋葱、芥末和几片不知什么树皮，咬一口酸脆。烧鸡也是极入味儿的，且外观焦黄油亮，形象颇佳。还有配餐的面包，正宗的俄罗斯大列巴，枕头般大小，一个呀足有5斤重。由此曾总结，哈尔滨人十分重视冷盘凉菜，多从俄国引起，系舶来品。地理条件所决定，不可算作本地特产。但后来发现，冷盘中有一种中式凉菜，竟成为我最喜欢的东北菜。那凉菜冬天用新鲜的大白菜丝、萝卜丝、干豆腐丝，夏天用黄瓜、粉丝、青椒编好细细的肉丝，再加上葱姜蒜末、香菜辣椒末、酱油醋，最后大刀阔斧地搅和一阵即成，鲜凉爽口，价廉物美，吃得满头冒汗，却爱不释嘴，欲罢不能。试着给家中南来北往的客人显露过几次，手艺照老哈差远，却也是杯盘狼藉，一抢而空。哈尔滨热菜的特色比凉菜稍逊，名声在外的是猪肉炖粉条，即使再升一格也是一锅烩之类。其实一锅烩也是大有可为，比如酸菜汆白肉就烩得不同凡响。酸菜丝儿必须是骈过几层的，刀工需极细，肉必须是肥瘦搭配的五花，还必须有筋筋道道的冻豆腐、宽粉条辅助，炖出满满一砂锅，寒冬腊月的腾腾直冒热气，那是个什么气氛？我至今只要在冬天回到哈尔滨，总是死气白赖对我的老邻居说，我要吃酸菜汆白肉。近几年哈尔滨的涮羊肉也逐渐盛行，哈尔滨称为吃锅子，那锅子也与别处不同，锅里是必须有一只螃蟹垫底的，然后是羊肉、猪肉、牛肉统统一锅端上，如有鱿鱼、猪肝、蛤蜊什么天南海北的新鲜玩意儿，则多多益善，来者不拒。餐桌上必得如往常待客，冷盘朝几十道落成个宝塔状，才算甘心作罢。其汤味道之复杂或者多元，可谓独创的哈尔滨浓汤，充分体现哈尔滨人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口味与宽阔胸怀。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今天我们分享的是节选自张抗抗的散文《一个南方人眼中的哈尔滨》。这篇散文的起因是作者的妹妹来哈尔滨住了几天后，临行前说起对哈尔滨的印象并不好。作者以一个久居哈尔滨的南方人视角，从衣食住行四方面对哈尔滨做出了解读。节目的上半时段是哈尔滨的衣和食，下面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倾听哈尔滨的住和行。在哈尔滨念书的时候，我就在星期天或是节假日自己一个人徒步走过大街小巷的许多地方。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无论是那些赭红色的洋葱头大圆屋顶建筑，拜占庭式的东正教教堂，还是太阳岛上形状各异的玩具式的别墅，中央大街光滑的石子路，都使我深深入迷。我曾久久地徘徊于大直街与中山路交叉的那个巨大的转盘路口，寻找那座今天已永远地留在哈尔滨人的记忆和遗憾中的美丽的教堂遗址，在我的想象和憧憬中完成它昔日的灿烂与辉煌。然而更吸引我的是街边道旁那一座座普通的俄式民居，绿色的木围栏，一棵矮矮的丁香或是樱桃树，隐隐地露出雕花的木屋檐，刷着油漆的门斗和阳台。那房子的一角总有一个宽大的玻璃房间，几乎是三面透亮荧光，里面摆满过冬的花草，据说称为花房。我在搬进作协分配给我的单元房时，房间的墙壁都已按照哈尔滨人的习惯分别贴上了浅蓝、淡绿和银灰的壁纸。在接近天花板的画境线上方，每个房间都印有不同的几种的图案，或如水波，或如树叶，或如花卉，勾出一种古典的雅致与宁静，如置身于一个小小的宫殿，一抬眼便能享受艺术的情趣。我留神观察了几家的墙，竟然没有一家的图案是重复或雷同的。在南方的城市，定是一个时髦的新事物，在哈尔滨却是一个连文革中都没有被破坏的传统。家家的地板都是极干净的，一般卧室小小的，有一张大大的铁床，那铁床的床栏镀金包铜，金光锃亮的，还饰有精美的鸟形或天使的铜雕，让人觉得哈尔滨人睡觉很庄严。家具也和南方有很多不同，最不可缺少的是家家必备的一张大拉桌，待客或合家团聚时，将桌子中央活动的长板拉开，便是一张奇大无比、气派非凡的长餐桌了。 认识吃锅子、吃饺子还是喝老白干，都可痛痛快快地铺张。那桌子平日不用时，盖上绣花或是勾花的台布，蹲在屋角，如一头大象。哈尔滨的冬季长久，于是家家都爱养花。下雪的日子，从窗玻璃朦胧的冰凌中隐隐透出一只鲜红的绣球，一朵明艳的扶桑，那情景何等动人。到了夏天，满城的波斯菊、瓜叶菊花迎风摇曳，还有从白色的门廊上垂挂下来的啤酒花绿色的瀑布，颇令人心荡神怡。春天的哈尔滨风大，走路得侧着身子，免得被灌一口冷风呛着。夏天的哈尔滨风凉，走在江沿，走在街心，步履轻快，很惬意。秋天的哈尔滨人走得行色匆匆，要做各种过冬的准备，挺忙活。冬天的哈尔滨人走得小心翼翼，满地的积雪被行人的脚步压成了冰，四处溜滑。整个哈尔滨犹如一个巨大的溜冰场，一不留神就会摔个屁股墩儿。唯有上学的孩子，嘻嘻哈哈地专捡有冰的地儿走，一只脚往后一蹬，双脚一并，就从冰道上出溜过去，留下一咕噜一咕噜灰白色的印记。冬天的公共汽车开得慢慢吞吞的，汽车也怕打滑，车门就永远也开不大，上下的乘客一个个往外蹦，好在都久经考验，尽管身子臃肿些，手脚还灵便，互相挤一挤，彼此没有怨言。售票员更是彪悍强健，竟然就能在拥挤不堪的车厢里挤上一个来回，一边挤一边挨个乘客扒了，亦或就熟人似的拍你的肩膀、杵你的后背，很是尽职地让你买票。车窗上满是冰凌，望出去灰蒙蒙，犹如一个闷罐，你甚至无法知道自己已经到了哪一站，所以冬天之行难有愉快的记忆。只有一次，靠车窗的座位上坐着一个年轻的母亲，带着她的小孩，那孩子用手指在哈过气的白霜上抠了一个小小的孔，那个孔恰好容得下一只眼睛，孩子就从这个孔里张望着外面的世界。我恍然明白，哈尔滨人在严寒中行走是有许多窍门的，后来也如法炮制过几回，其乐无穷。再后来就发现还有人在冰凌上刻字，比如不冷。哈尔滨的出租汽车业出奇的发达，无论冬夏，满大街呼呼跑着的小汽车招手即停，开门就上，停车付钱，下车走人。那车呀，脏兮兮的又旧，多是私营，司机收费倒不漫天要价，你问他多少，他满不在乎地听着流行歌曲说，你看着给吧，既慷慨又亲切。到了夏天，哈尔滨人就鲜活蓬勃起来，太阳一落，街头舞曲悠扬，男男女女就在门前的空地翩翩起舞。这般随意的露天舞会，这般的热烈和浪漫，敢说别的城市绝无。到星期天，太阳岛的野游是哈尔滨人每年隆重的节日，于是啤酒、红肠、酸黄瓜、松花蛋铺满杨树林间的草地，收录机的音乐回荡在太阳岛的上空，白色的沙滩上闪烁着五彩缤纷的游泳衣，好一个绚丽的哈尔滨之夏。有一次从北京去哈尔滨，一上火车，满车厢的东北乡音，前后左右的乘客都穿得漂亮， 我对面的一对小夫妻自费去北京旅游回哈，他很响亮地宣布说，咱哈尔滨人不攒钱，有钱就去花，这叫会生活。所以我认定哈尔滨是全中国最有个性最有特色的城市之一，所以我认为自己这个杭州人早已名不符实。我啊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

0: 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十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1: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渔业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2: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连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连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 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现在时刻7点整。
4: Morning
1: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4: Are you ready? Go!
1: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嘿，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Let's go, get it.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7: 秀，
6: 钟
7: 灵毓秀，
8: 眉清目秀。
7: 秀外慧中，
8: 后起之秀，
6: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7: 无敌，
9: 无敌，
10: 无敌，
7: 无敌，不要秀逗哦。
11: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聊天发错群该怎么办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知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聊天发错群该怎么办呢？不要气了，其实还有救。今天呀，就教几招大家发错群消息之后且不能撤回时的高情商的圆场法，在互联网上保住最后的体面。第一个就是初级方法，减少阅读量。这俗话说呀，韭菜粘牙不可怕，被人看到才尴尬。我们在群里发错消息也是这个道理，最简单的应对方案就是别发错，让尽可能少的人看到。记住，我们的宗旨就是减少阅读量，避免事态扩大，少一双看到的眼睛，我们也就多一份尊严。具体有物理层面和心理层面两种手段。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这个物理上了哈，营造阅读壁垒。这个操作很简单，简单来说呀，它就是刷屏。比如你不小心在群里丢了一张奥特曼火辣写真，就立马往群里丢大量的信息来进行轰炸，让庞大的信息筑成一道信息壁垒。这样群成员们面对99家的信息城墙，就只能望而却步，累了翻不动了，你的体面呢也就保住了。总之，要打赢这场信息战，前期一定要有充足的资源储备，什么300个表情包啊，500张小说截图啊，平时啊咱都备着点。那另外一个就是心理上了，祸水东引，这一招啊就是打心理战的，用别的话题来转移大家的注意力。这里的诀窍呢，就是话题一定要重磅，要足够的劲爆，最好呢就是比你误发的内容还要劲爆，才能让大家忘记初心。至于什么话题才是重磅的炸弹呢？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热搜啊，咱们从热搜里面啊来找找思路。啊，什么谁谁谁谈恋爱了，谁谁又结婚了，谁谁又离婚了，等等等等。当然了，大家也可以讲讲自己的八卦嘛。当你说出那句有件事瞒大家很久了，其实我，这时候谁还会在意你的心灵是不是纯洁呢？气帅宝驹也不失为一场漂亮的败局。这个是初级方法，咱们再来说说终极方法，化险为夷。真正的勇士呢，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也敢于直面误发在家族群里的 bug， 这就是进阶做法的核心，直面尴尬，巧妙化解。怎么个巧妙法呢？我给大家提供几个思路啊。第一就是自圆其说法，成语接龙都玩过吧，瞎话都编过吧，联动一下瞎话接龙会。哎，各位要相信，我们从出生就开始接受语言和思考的训练，没什么话是我们圆不回来的。比如说，当老板说国庆不放假，你脱口而出你大爷的，但发到工作群里的时候可以这么力挽狂澜，你大爷的儿子他毕业了吗？这样不仅化解了尴尬，还会让大家觉得你讲话像写诗，一句换一行，直接从讲脏话变成了口吐芬芳。但如果遇到实在难以接下去的话，我再多给个锦囊啊，就是用名人名言法，任何句子后面加个破折号就会变成一口锅，甩在破折号后的那个人头上。这个人是谁都了解吧，鲁迅啊。比如什么脑残老板周末搞团建呢，杠鲁迅。另外呢就是威我50法，什么是威我50法呢？这个呢就起源于这个之前这个疯狂星期四的这种营销手段啊，是一种更为高阶的自圆其说法。伴随着疯狂星期四的梗呢，在周四疯狂使用，现代人呢已经对任何内容最后接威我50见怪不怪了。因此呢，只要在社死的言论后面接上一句今天是疯狂星期四威我50，就能把你发出去的一切不合时宜的内容都转化为疯狂周四的广告和一种幽默，用一种现代性的狂欢来解构你的社死。比如你正和你的女友唇枪舌剑，忽然工作群里弹出一条消息被顶到最上面了，你的下一句话就发到老板眼皮子底下了。老板说， 通知明天上午10点开会，你紧跟一条，宝贝儿，能不能不分手？这热火朝天的工作群里瞬间凉凉了，该怎么办呢？没关系，你马上随机应变。宝贝，没有你我彻夜难眠，没有你我痛苦流涕，没有你我根本无法工作。我想去买你最爱的疯狂周四的套餐，让你来原谅我。哪位好心人能为我50，帮我追回我的宝贝呢？但问题今天不是周四啊，是周一，又该怎么办呢？这时大家也不要着急，你完全可以单独利用为我50，用你对金钱的渴望模糊这种设施。还是老板发的啊，通知明天上午10点开会，你脱口而出无语又要开会，不要慌，这个时候马上再跟一条，好在我有一套精巧美观的 PPT 模板，最适合开会展示，非常丝滑，为我50，我就把模板发你。你看4两拨千斤，就算老板看到了也只能微微一笑，甚至还会给你发50块钱的红包，让你发个模板。刚才是微我50，是不是啊？现在变成了微你50的方法。这个呢是从微我50的方法当中延展出来的方法，旨在呢利用资本的力量来消除群成员的记忆。发了不该说的该怎么办呢？发个红包呗。这样一来呀，大家都会因为拿别人手短，选择性的遗忘你的社死现场。啊，这是中级的方法啊。那么高级的方法就完全不同了。我们要做到上升价值。刚才的方法呢是如何体面的避免社死，但高级的自救方法则能让你真正的超脱于死亡之上，核心要义是升华升华再升华。你看啊，这个方法叫做大义凛然法，光听这个名字挺吓人了吧。大家想一想，你为什么会为你自己发到群里的东西而感到羞耻悲愤痛苦难当呢？还不是因为你发的东西不符合某种行为规范，而你也知道自己犯的错，要受的伤太重。老板上午说10点开会，你说烦死了，这算哪门子老板？这看似是一个困局，但同时也是一个变局。当你置身道德洼地时，永远别忘了你可以仰望星空。只要你把你发的内容变成举证，把你的罪行变成抨击的对象，你就不是消息发错群了，而是在给大家进行一次思想道德教育。还是老板上午说啊，10点开会，你说烦死了，这算哪门子老板？但紧跟着来一句，这是我在朋友圈看到有人发的吐槽。我发现现在很多人都是怨声载道的，不解决问题，反而天天的埋怨领导，带着情绪工作是职场的大忌。忽然有感而发，和大家分享一下。你看，这哪是什么社会性死亡啊，简直就是社会性转世了。从此以后呀，老板器重你，同事敬仰你，实习生远离你，这波赚大了。另外呢，就是解放天性法。你觉得最社死的消息有哪一些呢？无非就是骂老板、说疯话、发错图等等等等。但这些呢，不就是人类的本性吗？没有了这些，人性你将是不完整的，你也不是最真实的自己。所以呢，我们都应该抛弃伪装，重新认识彼此。比如说，群里在说脑残老板，这个时候不用怕，就硬扛下来。你就说这话确实我说的，但是呢，我想借这个偶然的机会，让大家认识真正的我，这就是我本身。虽然粗俗，但我不虚伪。但你们呢，是又粗俗又虚伪的。你们哪个没在背地里骂过老板呢？你们就这么干净吗？你们就不能像我一样这辈子真实的活一回吗？在这样滔滔不绝的质问下啊，想必所有的群员都会为你的桀骜不驯所打动，为你的辛辣讽刺所震撼，甚至开始反思自己这辈子有没有真实的生活过。谁还能想到你刚才在骂老板呢？节目的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

0: 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聊天发错群该怎么办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2: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3: 太过分了，气死我了！我跟你说，要不是因为他是老板，我早就揍他了。
4: 小丽啊，刚才你发的公司群里的话什么意思呀？
3: 是这样子的，我是在朋友圈里看到有人这么发，我觉得非常不妥，所以呢就发出来给大家看看，大家引以为戒。吴总，我正在编辑后面的话呢，您看群消息就知道了。
4: 是吗？
3: 各位家人们，我觉得对老板有意见就应该认真的进行沟通，而不是像这样发到朋友圈里去逞一时口舌之快，在公共场合宣泄自己的负面情绪，破坏的是个人形象和企业形象。与老板意见相左是很正常的，毕竟老板呢是站得高看得远的。
4: 啊，不错啊，小丽说的很有见地啊，大家可以来点点赞。
3: 哎，吓死我了，终于给圆回来了。
1: 各位家人们啊，咱们今天呢开个紧急会议，主要的议题呢就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性。看到小丽发到群里的消息呢，我很有感触。我觉得作为老板，对各位家人的关心确实太少了，这是我的责任，是我的失职，我要好好反省一下。
3: 吴总，不怪您，主要是看到这个消息呢都比较激动，还没有写完自己的评论就发出来了，影响了大家的心情，实在抱歉。
4: 不，也不用觉得抱歉啊，我觉得大家的心理状态非常重要，我总是带着负面情绪也完成不好工作，所以啊，我决定在全公司上下开展心理健康的帮扶活动，咱们一帮一，一带一，共同调节心理状态。
3: 啊，有这个必要吗？
4: 当然有了，你们都是我的家人，你看啊，你们病了，难道我会放任不管吗？
3: 可是我没病啊。
4: 你说你没病就没病了吗？
3: 对呀。
4: 我跟你说，这个心理疾病啊是很隐秘的，尤其是现代人的心理压力都很大，难免会有一些负面的想法，这个呀是很正常的，关键呀是咱们怎么去看待它。
3: 吴总，那这个帮扶活动怎么做呀？
4: 啊，很简单，就是咱们每周在例会之外呀再增加一到两次心理疏导会，大家呢敞开心扉，畅所欲言，聊聊自己的烦恼，说说自己在生活和工作中的痛点，吴总呢就来帮大家想办法了。
3: 那每个人都要参加吗？
4: 当然了，这全公司上下包括保安物业是一个都不能少，我呀要让阳光洒满咱们公司的每一个角落，我要让全公司上下的每个人都露出一张笑脸。有句歌词不是说的好吗，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啊。
3: 可是我也没看到阳光呀，感觉天都塌了。
4: 那这样，咱们择日不如撞日，今天呀就开始一次分享会啊，谁先开始？
3: 这谁能先开始呢？
4: 啊，既然小丽呢是给我灵感的人，那么这样，咱们就让小丽来打个头阵啊，说一下你在工作中的痛点。
3: 啊，吴总，这个，我对工作很满意，对公司没有意见，对您更是崇拜的五体投地，我没什么痛点。
4: 虚伪，伪善，你看，咱们心理疏导第一步就要承认自己遇到问题了嘛，对不对？不要跟我说没有痛点，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他都得说。
3: 可是我，
4: 大胆说嘛，大家不要怕得罪人啊，真诚才是最可贵的。为了给大家吃个定心丸，这样啊，咱们这个月啊拿出10%的奖金作为说实话的奖励，怎么样啊？
3: 吴总，我怕我拿完奖励就被开除了。
4: 这怎么可能呢？吴总是这么小气的人吗？我今天把话就放这儿了啊，大家只要实话实说，不管说的是什么，咱们话说到这儿就停在这儿，都不准记仇的那种啊。生命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咱们呀要微笑面对，
3: 真的吗？
4: 千真万确。那个王会计，你把我的话记下来啊，咱们这个月的绩效就兑现下来。
3: 真的可以说呀？
4: 放心，吴总，我是心怀天下，有容人之气度。
3: 那等我一下，我去去就来。
4: 这聊聊天还需要粉墨登场一下吗？
3: 不是，我去拿一下我的小本子。
4: 你还有小本子？
3: 对呀，我有写日记的习惯。
4: 好吧，那你去拿吧。
3: 好嘞。
4: 好了啊，咱们现在呢就有请咱们公司心理健康帮扶活动第一期的第一位主角小丽来给大家分享她的心路历程。
3: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4: 开始吧。
3: 好的，那我就从头说起。
4: 从头？
3: 还记得2015年的春天，我刚刚到公司报到，办完手续坐下来，就有人叫我，叫得如此温柔，如此亲切。我一回头就看到了意气风发潇洒帅气的吴总，顿时呢眼前一亮，原来我的老板这么年轻帅气，还这么温柔，对待员工就像对家人一样亲切。
4: 痛点呢？
3: 于是我好感动，感动到心痛。
4: 让你说痛点？
3: 这就是我的痛点呀。
4: 就这？这就是痛点吗？
3: 每个人的痛点不一样啊，我的痛点就是感动到痛。
4: 在工作中你就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没遇到过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吗？
3: 我想一想。
4: 你好好想想啊，你可是第一个分享的，你要给大家打个样啊。
3: 对，吴总您说的对，我可能确实忽略了一些问题。工作中呢肯定是会有困难的，尤其是跟客户打交道。还记得有一次我接了一个天外飞仙酒的联名款雪糕的策划案，我那些奇奇怪怪的念头都没有得到客户的青睐，但是呢在吴总的统筹润色之下，立马上升了几个 level， 成功拿下了这单，幸好有吴总。
4: 是应该的啊，毕竟拿不下来也影响咱们公司在业界的口碑。还有别的痛点吗？
3: 还有一个就是吴总啊，您要注意身体，您要是身体抱恙，咱们公司就相当于没有了定海神针呢。
4: 那痛点又在哪儿呢？
3: 你要是病了我们就会心痛啊。
4: 哎呀小丽呀、啊、小丽，要不说我就看好你了对吧，你确实啊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既然你这么关心我的身体啊，以后就少给我点外卖吧。
3: 太好了，
4: 咱们呀就还是去店里去吃新鲜热乎的。为了让咱们都没有痛点，今天中午就吃个素餐吧。公司门口呢新开了一家黑珍珠榜单第一名的素食，就是这家吧。
3: 吴总，那我们是 AA 制吗？
4: 什么 AA 制？奖金都发你了，你还不请客吗？
3: 啊，又是我请客吗？
1: 聊天发错群怎么办？送各位一段话。总而言之啊，给大家盘点了很多发错群的社死场景，给出了若干种避免社死的方法，是能够提高大家在互联网当中的存活率的，也给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增添了一份优雅和体面。当然了，如果真的发出去了，咱能撤回还是撤回啊，毕竟呢让领导看到你再怎么圆，这还是有一些小顾虑嘛，对不对？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岁月一路铺开，生活总有起落，走着走着难免会撞进阴霾，体会落空，也会在寂寞里接住零散的难过。那些沉下来的时刻，悄悄压在心底，拉长了夜色，放慢了脚步。风来过，雨落过，光影交替，心事浮沉。不必回头凝望散落的过往，不必停在原地纠缠起伏，任由情绪慢慢散开，任由光阴轻轻推着人往前走，把细碎温柔收进行囊，迎着淡淡的光，顺着日子一步一程安心走去，眉眼从容，心底微凉，以心底清亮。

尘人间，来去皆是相逢，光阴翻过层层烟火，很多情愫悄悄寄居在流年深处，不轻言，不消散。尘世辗转，缘分起落，有些人只在途中擦肩，有些心事只适合默默封存。喧嚣掠过眉眼，悲欢绕过人潮，单薄的浮生里总有一份惦念静静贴着心跳。不必惊扰，不必相望，任由风月穿行，任由山海相隔，在寻常朝夕之中悄悄感念来过，遇过，动心过，便足够温柔，也足够绵长。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与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京。心底总有一片澄澈的远方，藏着懵懂的期许与轻盈的念想，生活偶尔平铺直叙，光阴浮沉，日子安静流转，那些落在眉间的欢喜悄悄浮起，轻轻摇曳，像一场慢慢启程的远行，不被世俗困住脚步，不被平淡抹掉微光，顺着心底一点柔软与热诚，向着空旷明亮的方向缓缓走去。风掠过前路，云漫过眼底，沿途自有细碎光景，轻轻相逢，愿意保持一点天真，一点向往，在寻常流年里自在舒展，慢慢奔赴，遇见属于自己的一程晴朗与温柔。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急速达，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1: 建设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1118-3333。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熔岩。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请您珍惜洁净环境，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心绪沉在安静的时光里，日子一寸一寸慢慢流淌，总有一段光景适合停住，适合安放。风来回掠过，夜色层层叠起，起落都藏在不言之中，任由晨昏交替，任由明暗辗转，有些空白，有些遥远，有些看不见，都悄悄落在呼吸之间，不慌忙，不偏移，只是静静守着一隅，把细碎的盼望轻轻折叠，放在平常里。人在途中，心在原处，顺着漫长轻轻停留，淡淡的光影，浅浅的牵挂，一程无言，一程相依。